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白城小雨转晴，19到2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吉多云，18到28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绿色树绿色品牌展食品名城风采。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电影节赋能商圈文创，释放消费活力，长春打造青年微短剧产业新高地，暑期观影热来袭，票房突破92亿元，暑期护眼莫懈怠，谨防近视指南请记好，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鸭田稻、热带棕榈树在本届农博会上展出的这些种养循环相辅相成的动植物跟百姓一一见面，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也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到绿色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魅力。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走进农博会一号馆，淡淡的米香便会闯入鼻腔，不少游客会循着香味在榆树市的展位前驻足。这里的鸭田稻让不少游客产生了兴趣。榆树市蓝河坝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才：
3: 我们有机大米呢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来执行的，稻田养鸭就是一种鸭稻共生的一个种理念，只要鸭子在田里能够生存，就证明我们的大米是无毒无害的。
2: 在榆树市蓝河坝米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里，鸭子为水稻除虫除草，用鸭粪施肥节约成本。稻鸭兼作的生态种养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让黑土地积攒肥力，焕发活力。榆树大米的好品质也擦亮了这块金字招牌，让水稻更加生态，吃起来更加放心。理财：
3: 施撒有机肥，能加肥，稻田养鸭，太阳能除虫，包括人工除草，有些杂草性的东西鸭子就吃掉了。它在田里头来回一走，有些小草刚一出芽已经踩死了，就能达到鸭子除草培肥地力，鸭粪还田吧，保证作物的营养的成分，另外能有效的缓解土地的利用率。实际种植有机米就是对土地的一种保护，来年的地还有劲还高产。
2: 在农博园内的世界农业风情园，大规模引进的热带植物园林景观造型已让特意前来的杨先生赞不绝口。
4: 感到十分的新奇，也十分的开心。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热带的动植物，像一些美国的棕榈树啊，欧洲的玫瑰啊，还有大洋洲的火焰木啊，这次看见我感觉十分的开心。
2: 除了杨先生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植物外，展馆其他各类植物约300余种，是一个集科普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的广展好去处。世界农业风情园负责人肖宇：
5: 棕榈树是最大的亮点，棕榈树不仅是叶形优美、挺拔亮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同时呢，棕榈树还具有改良生态环境的重要材料，棕榈叶呢也可以制作耐磨和耐腐的纺织品。其二就是榕树，园区内最重要的位置是最大的榕树，榕树都分布在亚洲地区，榕树的树形很奇特，树冠很大，最大特点是它的树枝上生长的根一根根的向下深入到土壤中，形成瀑布状的支柱，所以一棵树呢形成独木成林的那么一大亮点。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第21届长春电影节打破影院边界，以电影加商圈融合模式，依托祝有山等城市热门地标，公益放映、影视主题打卡、沉浸式互动等特色内容。商圈运营方精心策划电影节专属夜间活动，场内商户抢抓光影流量，升级经营内容，广大市民游客夜游观影休闲一站式打卡，电影节红利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新动能。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火热开展，本届电影节大力推行电影加全域共建模式，把光影文化延伸至城市特色商圈夜间场景。那作为长春网红文艺地标，祝有山依托特色云山集艺术手作市集，融合电影节主题内容，将手工文创、原创艺术、夜间休闲与电影氛围相结合，既丰富市民夜游选择，也为手作摊主们拓宽了经营渠道。
2: 本次我们结合长春电影节电影加活动，升级云山集艺术手作市集，一方面鼓励入驻的摊主呢创作电影为元素的专属文创，另一方面优化市集夜间运营时间，强化夜间灯光氛围。电影节带来的超高客流直接带动了手作摊主的这个订单量的提升，既扶持了本土的独立手工艺人的发展，也为市民打造了不同于吃饭逛街的特色夜游新选项。
3: 从单一商业逛街到电影文化赋能的沉浸式夜游目的地，长春电影节以电影加商圈为抓手，将文化资源转化消费动力。祝有山等商圈借助电影节 IP 激活夜间流量，既延伸了电影节惠民触角，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本地实体经济夜间消费市场注入长效活力。
4: 最近晚上来逛市集的人比平时多很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露天电影，打卡完电影节点位顺路过来逛的，不少人愿意为原创手作买单，晚间销量要比平时好了一大截。电影节实实在在给我们小众手作生意带来了人气。
5: 很多家长觉得吧，一边感受电影节的文化，一边给孩子选一件独一无二的手工小礼物，夜游的体验更丰富了些。然后我觉得能借着城市大型的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手作能被市民认识，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6: 这次赶上长春电影节，边逛手作边感受电影节的氛围，其实也挺好的。这不旁边就是长影制片厂吗？逛完长影制片厂，直接来这边挑挑原创手作那个手工作品，还挺方便的。
3: 接下来，本届电影节还将持续推出更多商圈联动福利、观影消费券活动，市民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解锁更多光影夜游惊喜。
0: 日前，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依托实景资源扶持政策孵化平台，打造完整影视产业链，借第21届长春电影节、2027长春大灯会发展契机，吸引长剧、微短剧、 AI 漫剧各类剧组扎根，持续激活影视产业发展全产业链。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7: 八月的长春水文化生态园草木葱茏，斑驳红砖建筑间光影错落，腾讯视频 S 加级现实情景剧《东风吹又生》剧组正在这里紧张取景。《东风吹又生》聚焦东北小城的爱恨纠葛与时代命运，将城市街巷、老式居民区、市井澡堂、烟火市集等本土实景作为核心叙事载体，让长春的城市肌理成为剧集独特的底色。制片方代表侯博文坦言，团队前期走遍全国多地实地勘景，最终敲定长春作为核心拍摄地。
8: 从这个剧的筹备来说呢，前期啊，我们也是对全国各地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我们觉得长春市是最适合拍摄这个项目的取景城市，就是长春市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取景资源可以提供我们采纳，像我们这种东北爱情故事这种题材在这里取景拍摄，同时长春市的服务能力也非常的强，最大的限度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7: 长春不断降低影视行业创业门槛，2026年净月高新区联合团省委打造吉林青年影视 OPC 创新中心，推行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开设 AIGC 影视实操课程，已有32名学员入驻创业。创业者孙锦熙依托平台孵化，30天完成了漫剧的创作，全网热度破亿，创收超10万元。他表示，
9: 我觉得长春作为影视基地，发展影视行业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非常成熟的一

0: 多学习的体系，而且呢还有一些订单的扶持，我觉得对于年轻人创业轻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1: 近年来，长春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净月高新区影视服务局局长王威长期服务一线，牵头落实一起一策一剧一人专属服务模式。王威表示，
2: 依托净月优质的冰雪森林生态资源，梳理专属冰雪取景地，打包推出冰雪题材取景资源清单，同时主动对接全国影视团队，借力大冬会超高热度，推介长春冰雪影视优势，精准吸引各类冰雪题材、体育题材剧组来长春取景拍摄，持续壮大我们的影视产业规模。
1: 此外，长春正着力构建全流程影视服务体系，从剧本孵化到后期制作，提供一站式政策支持与资金补贴，通过深化影视加文旅融合模式，不仅提升了城市品牌影响力，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消费增长。未来，长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影视人才与企业落户，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影视之都，让光影艺术成为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新引擎。
3: 日前，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长春紧抓第21届长春电影节2027长春大动会发展契机，依托丰厚城市文脉、冰雪实景资源与城市影视孵化平台，搭建覆盖长剧、微短剧、 AI 漫剧的完整影视产业链，通过轻量化创业扶持、一站式拍摄基地、校企联动培育人才，持续吸引全国各地剧组扎根创作，以影视产业融合文旅，赋能青年创业，打造特色冰雪影视之都。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八月的长春影视拍摄热潮涌动，城市文旅微短剧《云上天蓝》扎根本地拍摄两年，作品聚焦东北老航校80周年，用年轻化叙事传递航空精神。制片人马莹月畅谈扎根长春创作的收获与期许。
4: 我们剧组呢在长春呢真切的生活有两年的时间了，也知道呢长春呢正以非常时尚的这个面貌，然后非常轻快的语言，然后在有这么多大学生的助力下呢，我们做了很多和与大学生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活动，比如说明年的这个大动会，然后还有呢长春的这个航空展，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作品吧。同时呢也希望呢更多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和年轻人们因为我们的作品呢来到长春留在长春，然后喜欢长春。
1: 为降低青年影视创业者入行门槛，净月高新区联合团审委打造吉林青年影视 OPC 创新中心，推行艺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开设AIGC 影视实操课程，配套实训、订单 IP 全链条扶持。知行合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徐佳介绍平台培育模式的优势。
5: 我们长春知行合一动漫有限公司呢，在咱们 OPC 青年影视创业中心主要负责培训和订单工作。在培训方面呢，我们除了每期5到7天的课程之外，还摒弃了传统的培训模式，把学员带到项目中，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做订单，在期间呢，有专业的美术指导和技术指导来指导他们做片子，以及最后的验收监督，保证他们能更好的通过甲方。另外一个呢，像对于小孙同学这样的自制者来说，我们也会给他一些从 IP 选取到剧本改编到中期制作以到最后交付和上线之后怎么运营这方面的建议，能让他们更好的获得流量跟收益。
1: 规模化标准化拍摄载体是产业发展关键支撑，长春国际影微短剧拍摄基地凭借5大核心优势，为全国短剧、漫剧团队提供全流程配套，借力2027年大冬会推出专项创作扶持政策，广邀行业从业者来长发展。基地运营负责人赵威详解基地核心竞争力与产业扶持政策。
6: 我们基地的优势呢有5点，第一点呢是我们的场景的集约化，第二点呢是我们制景的灵活化，第三点呢是我们资源的智能化，第四点呢是我们的产业聚拢化，第五点呢是我们的服务标准化。这个是我们这个基地啊优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影视拍摄基地的优势点。第一点呢，从整体的剧本创作包括剧作的创作的开始，我们就会有技术型的指导，这是一个对于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利好，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向。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在整体的拍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场

0: 暑期期间，看电影成为了不少市民休闲消遣的热门选择。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
1: 走进长安市内的各大影院，大厅内前来购票取票的市民络绎不绝，学生群体、亲子家庭成为了观影的主力军。
2: 进入今年暑期档，整体观影人次持续走高，几部重点影片轮番上映，功夫女足热血又带有喜剧色彩，很受年轻人及家庭观众的欢迎。国产动画八仙口碑不断发酵，票房也一路走高。进口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吸引了大批的年轻影迷，工作日的学生场、亲子场客流表现也不错，周末黄金场次上座率也相对较好。
1: 据悉，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运动喜剧、国产动画、好莱坞大片、温情现实、合家欢动画轮番上映，影院也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优惠票价、套票等活动，进一步拉动观影消费。
2: 今年暑期档题材十分丰富，既有现实的励志故事，也有国风奇幻作品。距离暑期档收官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会有不少新片和观众见面。沈腾领衔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目前已经上映，前期口碑持续释放，豆瓣评分8.4分，市场期待值拉满。
3: 最近看了那个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比较喜欢迪丽热巴，表达一些热爱与坚持。
4: 暑期的时候我看了《蜘蛛侠崭新之日》，里面的打戏片段非常精彩，武打动作一些精彩的瞬间。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4: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金陵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进入8月中旬，我省天气告别持续晴好，迎来多变降水天气，分散型降雨穿插全天，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随机现身，大家出门前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工作。
5: 今天呢是本周首个工作日，那市区呢天气阴沉湿润，空气湿度偏高，那整体呢气温比较适宜，但晴雨切换比较快，大家出行务必常备雨具，灵活调整出行计划。
6: 本周呢，我省整体降水会偏多，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晴雨转换会比较快，局地性降水多，降雨分布会比较不均匀。今天开始一直到23日，全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中东部降雨更明显一些，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一带局部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
7: 本周我省大气湿度高，对流条件充足，是典型的初秋多变降水天气。整体有两大降水时段，分别是17号到19号、21号到23号。其中21号的中雨天气需重点关注，局部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小时雨量可达20到50毫米。
6: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呢，本周降雨多，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来得及，强度变化也快，很容易出现东边下雨西边晴的情况。气温方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维持在20到29摄氏度，没有明显的高温闷热天气，体感的话会偏湿润。
7: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本周不要单凭出门时的天气判断全天状况，出门常备雨具，驾车注意雨天路滑、短时积水，户外施工景区作业要及时避让对流天气，注意安全防范。
4: 暑假里不少孩子彻底放松了，整天抱着手机平板刷视频玩游戏，户外活动时间大幅减少，这让不少家长揪起了心。青少年时期是视力发育的关键阶段，暑期更是近视防控的黄金期，做好爱眼护眼工作才能避免视力悄悄下滑。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几条适合暑期近视防控的护眼指南。
8: 据了解，每年暑期都是青少年近视度数增长的旺季，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暑期到底该如何科学护眼？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9: 孩子可能都放假了，这样的话作息时间比较不规律，这样的话可能户外时间会相对来说减少，就会比较增加他用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啊，或者是平板啊，或者电脑的时间，而且有些孩子可能还有一些网课，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他近距离用眼过多，导致他睫状肌容易出现痉挛。
10: 专家提醒，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是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的重要诱因。儿童青少年时期是眼球发育的关键期，长时间盯小屏幕会让眼睛持续处于近距离调节状态， 睫状肌持续痉挛，加速眼轴距异常增长。
9: 看书写字呢，一定要注意姿势，一定要保持这个距离30厘米以上，然后要注意时间，每次大概阅读时间在20到30分钟之间，就要休息5到10分钟，需要往远处看。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咱们一定要多增加户外活动。第一个是咱们望远缓解了一个睫状肌的痉挛，睫状肌会得到放松，这样会控制这个近视的增长。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日光照射呢，会控制眼轴长的增长，这样的话也会起到控制近视的作用。
8: 暑期是护眼的好时机，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做起，帮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守护他们的心灵窗户。
4: 8月18号，吉林省卫生健康系统医者微光辉映未来先进典型巡讲活动首场报告会在吉林大学中日临沂医院举行。来自在场省直医疗卫生机构、省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的医务工作者以及吉林大学医学生、助培生代表共700余人齐聚现场，聆听医者故事，感悟初心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1: 本次巡讲延续前三届医者微光主题脉络，聚焦科技迅速发展、健康需求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讲述全省卫生健康工作者以智慧、勇气与温度守护生命尊严的动人故事。经广泛推荐、严格遴选，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共20位优秀代表组成2026年巡讲团，他们中既有行医50载的72岁中医泰斗，也有扎根边境的25岁00后村医，覆盖三甲医院、基层诊室、疾控一线等多个岗位。首场结束后，将陆续走进全省各市州。长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铁军说：“
12: 我呀，作为中医人，既要守好承诺，潜心钻研医术，也要主动拥抱新技术。我也诚恳地希望我们年轻的医生们心怀人心，脚踏实地，把护佑百姓健康这份责任呢，要一直坚持下去。”
11: 报告会上，刘铁军、赵继福、吴敏飞等9位巡讲团成员依次登台分享。全国名中医赵继福扎根基层50余年，足迹遍布全省48个县市，始终坚守让基层老百姓看病止于我的信念，坦言技术再优先也替代不了一双有温度的手。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吴敏飞深耕脊柱外科，主刀手术超2万例，曾结合20载临床经验与人工智能技术，为偏瘫患者成功实施颈脊髓接口手术，让患者重新站起来，践行以医者担当、挺中国脊梁的誓言。00后村医潘子生驻守国331国道边境村，寒冬里连续半月上门为脑梗后遗症患者针灸，立志做边疆群众身边的小药匣子，危重孕产妇救治、安宁疗护、工位防控等领域的事迹同样打动全场，真挚的讲述数次被热烈掌声打断。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本科生张思宽：“
13: 作为新时代医学生，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勤学专业本领，筑牢医者初心，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求学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温度、有本领的医务工作者，守护生命，不负白衣。”
11: 讲述结束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4位医务工作者深情演绎省卫生健康委原创歌曲《致医者》，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党委副书记李旭东表示：“
14: 9位全省卫健系统的先进典型人物，围绕 AI 时代医者何为展开分享，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宝贵的精神力量。那作为承办单位，我们倍感荣幸，先进医者的微光照亮行医之路，我们也将以此次巡讲为契机，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在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同时，坚守医学初心，带动全院医务工作者担当作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也祝全体医务工作者医师节快乐。”
4: 天是第九个医师节，在医院的诊疗链条里，重症救治是与死神竞速的冲锋，而重症康复则是托举生命、抚平创伤的温柔续航。在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聚焦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康复科等多科室副主任王柳，聆听他从初心出发为重症患者续航的医者故事，看见白衣之下不为人知的坚守与温柔。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1: ICU 的监护仪器声间歇，不代表生命的考验就此结束。许多闯过生死关卡的重症患者，带着气切管，带着肢体障碍，带着 ICU 留下的心理创伤，陷入了活下来却难好好生活的困境。而王柳和他的团队就是这群重症患者康复路上的专属摆渡人。
15: 我考大学那年正好赶上那个非典嘛，医护人员那种奋勇向前、不惧病毒危险的那种情怀所感动，所以当时我就毅然决然选择了临床医学。
11: 怀揣着对医者职业的敬畏与热爱，王柳深耕临床一线，专注呼吸危重症诊疗工作。多年的临床历练让他看清了重症诊疗的短板，救治不只是挽救生命，更是让生命回归质量。
15: 到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独立挑了一个科，就是呼吸危重症医学科。对于这些患者的整体的那个诊疗，其实我认为是那个不够的。我们不但要让患者把他的肺炎治好，我们如何能让卧床的、气切的、失能的各种重症患者，能让他们各种肺内感染得到很好的预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关键的。大约在2025年，重症康复疗区正式那个运行。
11: 不同于普通康复患者，从 ICU 走出的重症患者，每一位都带着复杂的身心创伤，这也是重症康复患者最真实、最特殊的状态。躯体的功能障碍、频繁的并发症、深重的心理阴霾，让他们脆弱又无助，也让重症康复的诊疗工作繁琐且漫长，考验着医者的耐心、专业与细心。
15: 患者啊，他刚从 ICU 出来，比如说插着管啊、上着机啊，有的那个气切管还没有封堵啊，整个吃饭喝水啊，这个吞咽功能特别差呀、吃饭喝水可能都要呛。这类患者包括他的肢体活动可能都会非常差，患者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功能障碍，比如说长期从 ICU 出来那种恐惧啊、濒死啊，或者是那种抑郁啊，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梳理和给予一定的康复心理治疗的。
11: 在王柳的诊疗理念中，重症康复从来不只是治病，更是治人。躯体康复修复身体机能，心理康复治愈心灵创伤，二者缺一不可。在日复一日的查房、治疗、陪伴中，他用专业突破康复壁垒，用温情消融患者的绝望，见证着无数生命的逆风重生。
15: 曾经就有一例脑出血的患者，当时已经双侧偏瘫，然后构音障碍，基本上说话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反复的吸入性肺炎，他心理状态特别差，天天以泪洗面，天天见到我们查房的时候他就是哭，跟他那个陪他那个聊天啊，让他知道他这个病什么情况，给他希望，给他鼓励，以后慢慢的我们的治疗效果在逐渐的那个显现，他也能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关心还有那个关爱，慢慢的他整个心境都变了。后来我们每次查房的时候都是看到他在笑，能让他重燃生命的希望，能解决他在身体各项机能的功能。

0: 能的恢复上，付出我们巨大的努力，能让患者更大的那个受益，我们感觉非常的欣慰。
1: 外人看到的是患者的康复心声，唯有医者自己知晓，这份心声的背后是长年累月的躬身劳作，是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长期弯腰康复操作，反复调理患者关节，常年的临床工作让王柳和团队落下了慢性劳损，但他始终初心不改，履职尽责，用极致的坚守诠释着医者的职业信仰。
0: 选择这个职业了，我们就要按照这个职业的要求去做。对于我们康复治疗师来说，包括我们的针灸师来说，长期的那个弯腰，对患者进行肢体的活动啊，各种关节的那个调理，甚至那个肩关节，都会时间久了也会产生慢性损伤的。我们干那行呢，就要把工作干好，而且要保质保量的干好。
1: 从年少初心赴医路，到深耕重症康复护余生，王柳用坚守印证重症救治抢回生命，用心康复成就人生，医者的微光坚守终能点亮绝境患者的重生之路。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马川子边境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助，一只野生獐鹿不慎落入辖区群众住房与围墙的夹缝之中，被困无法出来。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迅速携带防护救助装备赶赴现场开展处置。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獐鹿被困在墙体狭窄的夹缝空间内，不停来回跳跃挣扎，试图逃出困境，无奈墙壁较高，周身已经多处擦伤，见到来人后极度惊慌，持续躁动挣扎，若不及时救援，伤情很可能持续加重。现场夹缝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为防止獐子应激加剧二次受伤，民辅警迅速疏散周边围观群众，维持现场安静环境。马川子边境派出所民警都继阳介绍，
2: 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我跳入狭窄的夹缝当中，将獐子抱出夹缝，成功将其解救出来，并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目前已将该獐子移交给珲春市动物保护协会。
1: 为保障后续得到专业医治，动物保护部门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后，民警向其详细介绍了獐子被困经历、擦伤情况，完成獐子移交工作。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体型判断，该獐鹿尚未成年，将对身上的擦伤做消毒上药处理，待伤情痊愈，身体状态完全恢复后，择机放归适宜的山林野外环境。民警温馨提示，
2: 獐子等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如发现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切勿私自捕捉、投喂、惊扰，第一时间报警，交由公安机关和动物保护专业部门处置，共同守护边境辖区生物多样化，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边境家园。
0: 近日，国际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布了一项大规模研究，35万余名肝硬化、肝癌病史的受试者，历经13年长期随访后，得出结论：每日饮用1至2杯咖啡的人群，相比从不喝咖啡人群，肝硬化发病风险下降20%，肝癌风险下降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不过，医生也提醒，咖啡护肝不等于可以大量饮用。饮用方式和饮用量都有讲究。
3: 提到咖啡，多数人的印象就是提神醒脑，而近期多项权威研究显示，咖啡还有一项被大家忽略的作用，适量饮用能够降低肝病发病风险，被不少网友称作护肝饮料。
4: 指的是特殊的黑咖啡啊，它就是不掺杂调味剂，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在喝黑咖啡，然后呢，能够促进保护肝的正向的蛋白质的抗炎物质的增加，从而起到了一个护肝的作用。根据的统计数据呢，就是常年适当喝咖啡的患者呢，肝病的发生率明显要降低，特别是有致死性肝病的，像肝癌呀，或者是严重的肝硬化呀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下降。
3: 虽然研究证明咖啡存在健康益处，但并不代表可以不加节制饮用。按照相关健康指南，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建议不超过400毫克，大约对应3到5杯240毫升规格的黑咖啡，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能给心血管带来负担。
4: 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可以要适量，正确的量呢，大致在每天400毫克。饮用咖啡的时间段呢，不要太晚啊，这样的话会影响休息。通常是在中午或者是在适当疲乏的时候，因为咖啡因在体内的伴随期呢，大致在3个小时。这个咖啡呢，它是一种饮品，它不是药物，大量饮用是有影响的。
3: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咖啡只能算作日常饮品，起到辅助调理作用，千万不要把咖啡当成护肝药方。保护肝脏最核心的方式还是保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并且按时完成肝脏相关体检，理性看待饮品的健康功效，适度饮用，科学生活才是守护身体健康的根本。
0: 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网络生活，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呢，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今年3月，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且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
5: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一遍脱衣，然后就支撑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6: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件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件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件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7: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6: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7: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6: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0: 那么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他这样的行为会构成什么罪？又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呢？
6: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7: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8: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它框定它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它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6: 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7: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6: 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0: 利用这样一键脱衣的软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批量生成大量的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也催生下了下游的黑色产业。
6: 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 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7: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花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那么立秋之后啊，大家都感觉哈、早晚是比较凉的，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想着如何更好的去养生，让我们安然的度过这个秋天。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科普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治胃病中心中医经典门诊的主任医师张春玲医生。我们接下来和张主任打个招呼。张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来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是可以留言的。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张主任哈，就是这个立秋以后呢，气温马上早晚就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着哈，说这个立秋都贴秋膘嘛，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需要的能量是更多的？那么我们在养生方面应该做点什么？其实大家又同时追求说我想瘦一点、
4: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秋膘到底怎么贴才是比较正确的？
4: 这个秋膘贴呀，也挺有很多门道啊。咱这么说，其实过去老辈讲贴秋膘，贴秋膘。为什么过去讲贴秋膘啊？因为过去吧，我们知道，夏天时候非常非常炎热，
3: 对，
4: 然后呢也没有空调，
3: 消耗的很大，
4: 风扇，对吧？那大家这个能量消耗比较大，汗出的比较多，而且夏天我们经常说苦夏，苦夏没有胃口。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汗出的比较多，消化液相对来讲就少了，对吧？那然后这个人就没食欲，尤其到暑伏的季节，人这个食欲更差。所以呢就是感觉到这个一到了过了一下呀，就我们叫一下无病三分虚嘛，那过了夏天之后，那感觉到这个整个人体重也下来点了，感觉这个一到夏天人就会瘦几斤啊，是这种感觉。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浑身乏，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人古人就讲要贴秋膘，其实要给你储备能量。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能量储备的，因为冬天冷嘛，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经过一夏季的一个消耗，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把给补充点能量啊，补充点蛋白，补充点脂肪，到了冬天你的抗寒能力也强。而且秋天我们是一个秋收的这么一个季节，我们要讲究一个把你的精气神啊给往里收收，让你的整个身体啊这个抵抗力免疫力更好啊，是这样。这贴秋膘。但是我们现在啊再说夏天这空调也有，对吧？风扇也有，大家可能啊，相对来讲这个耗能并不是那么多啊。那但多多少少可能也会有虚表现，但也看你的体质状态。如果你自身的状态你很胖很壮啊，那你还要贴秋膘吗？觉得没有必要，对吧？
3: 不合适。
4: 对，体胖体壮的人他本身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那你再贴秋膘，你反动加重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对吧？那但是如果有的你确确实实感觉到过了夏天之后你感觉到很不舒服，确实挺虚的，挺疲劳，那你适当的补充能量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贴秋膘也讲究科学，你不要大鱼大肉使劲吃，对吧？你得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中医讲辨证失调。那我们给你调一个调补方，膳食方，我们也看你的体质状态。那么很多的小方，假如说你这个不用吃什么大鱼大肉，那你要吃蛋白，精脂蛋白，你可以吃点什么，就是别吃点肥肉啊，那吃一点什么叫鱼肉啊，适当吃一点，这可以，就是这高精蛋白，对吧？然后去皮的禽肉，因为皮里边我们知道脂肪含量比较高，对吧？
3: 油脂比较大，
4: 我们觉得这叫科学。而且你补蛋白还不加脂肪，然后你还会达到塑形的目的，对吧？这叫适当的贴秋膘。再一个，你有时候你到了这过了夏天之后，你会感觉到口干舌燥，这个厥伤了。这是厥伤，那厥伤我们要贴秋膘，
3: 怎么
4: 补？补阴。那我们可得喝点，我们经常有一些小茶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你像，沙参麦冬饮，你买点沙参片呐、麦冬饮片呐，你给它泡点茶，煮点茶喝，你这个本身来讲也会让你的菌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护。那如果你觉得气特别弱，我觉得没劲儿，那你可以吃点山药粥啊。那山药我们肺脾肾均补，那你把山药切成丁，给它熬成粥，或者山药加点芡实啊，我们芡实也补脾气也挺好，补肾也挺好。 然后我们再加点什么薏米啊，就这类的调补气的。而且还有，因为暑伏刚好现在秋立刚立秋嘛，
3: 刚刚立秋，
4: 立秋刚过不长时间，那现在还是三伏的季节，对吧？那我们正好还去去湿气，用点薏米，那这个也本身来讲也有很好的调补效果。所以我们调补不是说贴秋膘就让你一味的吃大鱼大肉，不是这样子。
3: 好，就是我们这个补哈，讲究的是科学的补益，包括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像这个季节的梨也很多，不说秋季都要润肺嘛，
4: 对对对，
3: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说，哎，那我要不要吃点什么样梨呀、啊
4: 嗯，
3: 什么样的水果呀？包括有朋友也提到了哈，你说要吃白色食物，那能不能问一下主人说这白色食物都包括什么呀？说鸡蛋白算不算白色食物呢？怎么去补补阴？然后这个白色食物的摄入，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4: 其实中医为啥讲白色食物啊？我们讲五，我们一讲五脏嘛，肝、心、脾、肺、肾，跟我们的五色是相对应的。那红、赤、黄、白、黑是这么对应的。那肝、心、脾、肺、肾，肺是第四位吧？红、赤、黄、白、黑、白是第四位。那正好是白色的东西，相对来讲，对肺脏是有很好的调护作用。因为我们肺脏，我们知道，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假如说你这个肺脏是跟大空气是大自然哎亲密接触的，对吧？就是你通过鼻腔啊这种呼吸。那尤其你看吸烟的人，我们就说他肺子里像有一层油渍似的感觉，黑黑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肺脏总是跟大自然接触，它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侵扰，对吧？那我们用一些白色的东西把它侵扰到它肺部的一些垃圾给它清理掉，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不是说这个意思啊。我们给老百姓讲养生嘛，要讲大家哎很容易懂，对吧？那白色东西我们都知道很干净，对吧？很纯洁。那我们把你一些肺脏积聚的一些小的垃圾给它清理，哎，大家这么理解就知道为什么色白如肺，为什么吃白色的东西对我们很好。那色白的东西都可以啊，像银耳白吧，
3: 白
4: 山药也白，对吧？百合也白，对吧？藕也白，对吧？这个白梨也是白的，梨看不见，这梨都是清亮亮的白色的，对吧？
3: 嗯。
4: 然后像说蛋白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蛋白补充蛋白质更好啊，都可以的。那时候我们说喝一碗银耳羹啊，哎，你这个吃点梨粥啊，把梨切成小丁，和山药再切成小丁，你煮一碗粥，非常非常白米粥，白米粥还白呢，对吧？那你说补肺吗？也补肺，也补脾，其实是补气啊，是这样的。
3: 嗯。
4: 所以色白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吃点这个色白呀、入肺呀、补肺呀、调肺呀、养肺阴呐、养肺气呀，这样一些小食材。
3: 嗯，
4: 因为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为先，叫民以食为先，民以食为天呐。我们觉得这个饮食对我们至关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饮食这个关把握好。
3: 嗯，好，那这个我们了解了。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觉得一到了秋季吧，哎，摸摸我的皮肤，就感觉我这水也没少喝。为什么这么干燥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想到了这个秋燥的问题。
4: 对，
3: 所以想问一下张主任哈，如何正确的补水？因为我们在网上可能看到的说每天什么八杯水呀、但很多人说，哎，我这喝了八杯水也不行，或者有的人说我喝不进去这八杯水。所以就是关于秋燥补水的这个话题哈，如何去平衡一下，包括让这个秋燥安然的度过。
4: 首先给大家讲啊，为什么会秋季皮肤干？第一个就是天气使然，因为秋天呢，风气以及就是啊，风比较大，相对来讲，春天风也大，但秋天比较燥。那这个本身来讲，夏天它那个夏天比较热嘛，那秋天就比较燥，燥盛则干，就是环境比较燥的话，它会伤你的津液，那所以你到秋天的时候，尤其老人家皮脂腺分泌得不好，对吧？他容易出现皮肤瘙痒症，为啥？就是干燥来的。他可能会出现眼睛干、鼻子干、嘴巴干，然后皮肤干、皮肤瘙痒啊，然后这个鼻腔会出血，有时候会这样，有小孩子也会啊。
3: 对，
4: 哎，一想出血，给家长吓够呛。哎，家长说，哎，主任，我怎么了？我们家孩子是不是有啥毛
3: 病啊？
4: 我说没事没事，我说你整点小乳液给他贴，这个给他抹一下啊，或者拿冷水扑扑鼻啊，拿温水扑扑鼻，哎，湿润一下。或者适当的喝点水就很好啊，其实就是燥惹的祸。但是人与天地相应什么意思？就外在环境燥了，那你人体环境跟外在环境它是一样的，它受外界环境的一个干扰和影响嘛。再一个，在秋季时候是肺是与秋季相应的，对吧？那我 我们肺主皮毛，我们有中医这么讲啊，肺主皮毛，如果有肺脏的疾病，你这个皮肤可能就会受一些，有你看有一些肺火的人就会生痤疮生痘痘，那肺阴不足的人可能就会皮肤干啊，皮肤燥，那然后这样的话可能看看你整个有没有肺菌伤的表现呢，肺气虚的表现，我们结合综合到一起给你进行调理。那平时日常养生怎么注意？第一个我们说多喝水，多喝汤，多喝粥，这是必须的，而且我们喝水要喝温水，不能喝冰水，不能喝凉水，我们喝温水要慢饮品饮，我们要润，我们叫润物无声，你不能说咕嘟咕嘟咕嘟一瓶水进去了，这个达不到那么好的滋润效果，
3: 就是这样一瓶水喝进去它吸收不到那么
4: 多水、哎、对，它吸收不到，其实你就它达不到那么好，你超过了整个肺脏的一个输布的这个能力，对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品饮慢饮，哎，这样很好。然后你里边像有加点润肺的东西，你煮点什么、哎、里边泡
3: 银耳百合
4: 水，对对对，哎，百合粥 百合水也行啊，哎，你喝一点百合，你就泡水啊，也可以 啊，
3: 他们是适合大多数人吗，张主任？
4: 我觉得就是、嗯、如果你体内就是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一个偏颇体质，没有说湿热比较重啊，啊，在寒那个寒气比较重这样的人，大家都
3: 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很
4: 适合。其实我们讲养生是适合咱们常态人化的，就是不是说你体质比较特殊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就要找医生问问适不适合你。
3: 先辩证。
4: 对对对、哦。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还是就是你可以参见，但是如果打比方啊，你喝点这个就是银耳哎煮的小这个茶叶或水啊，你这个汤品啊，你喝完不舒服了，你就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有啥其他毛病。但我觉得银耳是个菜品，那个药食同源，应该不会让你不舒服的。
3: 对，它是很平和的。
4: 啊，很平和的，
3: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适合的。
4: 把你那个对，整点梨汁儿，多好啊，对吧？哎，鲜梨汁儿，对吧？别总买那些外卖那些，就什么外边饮品那种啊，那个倒不倒是梨汁儿，咱不知道啊。但是
3: 各种这个瓶装饮料，
4: 咱
3: 各种奶茶，
4: 自己压点梨汁儿，对吧？哎，这很好啊，对吧？果汁儿也都行啊，你苹果、梨什么柑橘类水果放到一起，哎。压个汁儿非常非常好，纯天然，而且养菌液效果特好，而且还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啊，那这个对皮肤养护也特别好，对吧？哎，我们就这样做。
3: 嗯，好，那这个水的补充其实我们学会了。那还有一个、嗯、就是大家说，那我这个水量是不是得达到？包括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哈，嗯、就是买那种好看的水杯，
4: 嗯、
3: 然后每天咕嘟咕咚去喝、
4: 嗯。
3: 刚才张主任讲到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补水的方式。
4: 嗯、
3: 但是哈，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嗯、那我这个睡前一杯水，或者说早起一杯水，那是不是对我这个整个身体还是很好的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如何平衡这个每天什么时辰去饮水，在中医里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说法呢？
4: 其实喝水有很多讲。有的人说、嗯、那个主任呐、啊，我可讲究健康了，我饮八杯水，但我怎么还不舒服啊？我说你把你舌头伸出来，我一看那舌头大大的胖胖的有齿印，我说你不要再喝水了，我说我们中医讲叫因人而异，你喝水到你的体内你消化不了，你不散不开，你白喝这个水啊，然后你还会肿泡泡的，你还会不舒服。那所以这个喝水我们是刚才讲了，咱们是说有讲究，对吧？那然后刚才咱说打岔啊，说那个问题再说一下，给我重复一下刚才那问题，那个主持人、
3: 哦、
4: 对，你再给我说一下。
3: 很多人喝水的话就是每天早起喝一杯、
4: 嗯、
3: 或者睡前喝一杯、
4: 啊、
3: 有没有必要？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很渴。
4: 我跟你讲啊、嗯、叫我们叫朝朝盐水，晚晚米汤
3: 啊，还有
4: 这
3: 样的说法、
4: 哎、对对对，哎，不好意思，刚才打岔打过去，朝朝盐水晚晚蜜糖、嗯、但是盐水你什么样人不能喝？你高血压人不能喝，对吧？蜜糖你什么样不能喝？你
3: 糖尿
4: 病人不能喝、啊、这个我们，所以我们讲养生啊是讲道理的，对吧？我们叫为什么叫朝朝盐水晚晚蜜糖？盐水有什么呀？有通便的效果，用为什么让大家就是每天要保持大便的通调和通畅，这个本身来讲，因为我们肺与大肠相表里，又讲到养生了。那如果你大便干大便不畅的话，你这个肺火就下不来，肺气就会淤闭，然后你就皮肤也会生一些小痘痘啊，生一些小疮疖呀、啊，啊，或者生一些小痒疹啊，都会生的。所以我们要朝朝盐水，让你大便保持通调，保持通畅。那晚晚蜜汤什么意思？其实也是养蜜，我知道蜂蜜我们知道养护脾胃，对于润肺效果也非常好，而且也是护你的肺。蜜汤本身来讲，哎，蜂蜜嘛，我们觉得也润肺效果特别好，所以朝朝盐水晚晚蜜汤，其实在秋季来讲特别特别适合我们用啊。但是尤其
3: 这个量怎么去掌握
4: 啊？这个这样就是、嗯、 就是假如说这个打比方，一小杯的水200毫升左右啊，你加一小汤匙，就不要大汤匙，小的汤匙，一小汤匙蜂蜜，而且这个蜂蜜不，这个水不能是热水，得是温水。对，然后盐水呢，就是我们说一般是0.9%生理盐水嘛，不讲
3: 对吧？
4: 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其实就是按500毫升里边，你加3克左右的盐就行，按这个比例大概就行啊。那你按这个比例大概分一下就行啊，就这样分一下就行。然后你给它饮就可以了啊。那其实我们就是朝朝盐水晚碗蜜汤，我们本身来讲，在补水的同时，其实也对你的肺脏有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而且也通调你的大便，让你整个身体处于一个畅通畅达这么一个状态。
3: 嗯，而且非常的简单哈，在家实际的操作也非常的方便。
4: 嗯，
3: 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秋季有很多人描述说，哎呀，我这个胃肠道感觉有点脆弱，是不是经过了一个夏天，现在是我调理脾胃的好时候呢？或者

0: 很多人也讲到了，说最近的睡眠不太好。
1: 嗯，
0: 那么睡眠可是我们健康的根本之一哈，如何去调理睡眠？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1: 嗯。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善我们的这个睡眠呢？
1: 嗯嗯，首先其实现在睡眠障碍的问题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看见，就是有失眠患者来过来来讲就诊的，现在比比皆是。因为现在为什么失眠患者这么多啊？第一个就是可能压力的事儿，因为现在确实卷一点啊，就大家压力比较大啊。再一个呢，就是本身来讲，他作息就不规律，尤其小年轻人啊。他白天睡，晚上熬夜，又玩手机又玩游戏，他这样整个再过一段时间以后，整个生活规律全乱套了啊！那这也会导致睡眠障碍啊。再一个，确实他本身的阴阳气血出了问题啊，就是阴阳失和了。打个比方，他这个心阴不足了，心火偏旺啊，这样的人肯定也会出现失眠的问题啊。然后他气血不周，气血不足，我们讲叫心脾两虚啊，他也会出现失眠的问题。所以现在失眠问题确实好，确实多。但是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讲，他认为失眠问题很多来讲跟心理因素有关系。那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一些失眠的情况，大家不要把失眠太当回事儿。
0: 对，或者很多人说我睡觉的时候我都看着时间，
1: 哎，对，
0: 哎呀，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我还没睡着
1: 啊，对，
0: 哎，凌晨一点了，
1: 哎，对，
0: 越看越焦虑，
1: 不停的看表，
0: 对
1: 啊，不停的看时钟，然后哎，越看越担心。
0: 越来越焦虑，
1: 第二天不行了，身体状况不行，不用。既有睡眠是讲质量的，我跟大家讲啊，先做一个小普及，讲质量。第一个，有的我曾听说过一位特大的医学大腕，每夜就睡俩小时，人家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反应机敏。质量太高，睡眠质量
0: 特别高。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是所有人都是需要传说当中的说每天八小时的睡眠？
1: 哎，我们是这么认为啊，但是他可能有人说啊，不科学，应该八到九个小时。其实睡眠好，确实是应该好好睡眠的，对吧？但是啊，就看你的质量。如果你睡九个小时，睡十个小时，甚至你睡一整天，你还昏昏的、沉沉的，说明你睡眠质量极差。所以我们讲究睡眠的质量。那大家怎么去睡眠就更好？我第一个我教大家，第一个我经常跟我患者讲啊，我说。第一个，你不要到床躺着去等着去睡觉，不要这么去做，对吧？你八点钟，他说我八点钟我就洗干净，我就躺床上就等着睡觉。我说你不要这么做，这么做你越做越焦虑啊！我说你可以翻一本书搁那儿。你不要看手机，那手机它会让你的整个兴奋点上来，
0: 或者整个这个蓝光啊，电子屏，
1: 这个兴奋点也会上来。那手机有趣啊，你看一会儿你的专业书或者这些书，你看一下，哈，翻翻。困了你就合上书，你把灯关了，睡一下，对吧？那或者是你在旁边放一个小轻音乐啊，你闭上眼睛，你把心态放静放平啊。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即便你今天睡不好，你不要太担心，一天睡好，第二天有可能你真就疲劳了，就睡好。再一个，你白天要动。起来，你不能白天天天搁那呆着、坐着、躺着，你这一天都不动，你说你都这个体力都没有消耗，你不疲劳，得有疲劳感才能睡得着嘛，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告诉他这样，而且我说你中午可以不，他说我白天不敢睡啊，我
0: 白天
1: 睡了，我这觉晚上就睡不着，
0: 对，更不敢。
1: 我说这觉不会攒到晚上的，我就这么认为啊。但你白天睡的不能时间长。对吧？你半个小时就可以，对吧？你顶天四十分钟，对吧？我们是这样给患者讲的，就是可能跟有一些的观点不一样啊，但是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这样效果好啊。就个人的，我崇尚的这个整个调理睡眠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我们讲就睡一个子午觉啊，然后在一个睡眠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是如果你什么睡眠不好，我们可以再喝点小米粥晚上。那小米粥里含有促进你睡眠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有效的一些成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啊。再一个可以煮点合欢茶、合欢茶、合欢饮、合欢水哈，那合欢本身来讲，哎，我们就会让你整个安神呐、养神呐、定志啊、助眠呐，哎，这个效果也很好啊。还有解郁的作用，因为有时候翻过来倒去睡不着。是因为啥？是因为他总想事儿，哎，总思虑万千的。
0: 对，但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1: 这个，
0: 就是你越告诉自己不想，你控制不住啊。
1: 对，他总是这个徜徉，这个在白天的世界里，
0: 在这思维一直都
1: 晚上
0: 一直都是混乱，
1: 就睡不好。再一个，我觉得就是晚上睡觉之前，你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我一直不主张晚上又跳迪斯高又跳什么的，我不主张这样啊。你做一下舒缓的三步就行。你跳再多的话，你咔咔做健身，你晚上肯定睡不着，
0: 兴奋
1: 你兴奋呢。
0: 对，
1: 你这些活动你在白天做。对吧，这样可以的，对吧？再一个你不要喝什么咖啡啦、浓茶，白天你要困下，你也不要天天，你白天给靠咖啡提神，那咖啡喝时间长了对你心脏也是个刺激，所以在你晚上的就是你尽量浓茶咖啡不要喝，要失眠的人，对吧？然后我建议失眠的人晚上每天要泡脚，泡脚以后，这个我不只讲一次了，我说你泡完脚之后用你的劳宫穴对搓涌泉穴啊，就是你泡完脚之后，劳宫穴就是你中指，就是握手，轻握手。

0: 中指指尖下这个位置就是劳宫，
1: 嗯，
0: 就是劳宫穴。涌泉穴在哪？就是在我们足底，
1: 脚底，
0: 你这个足趾，假如说这个折曲啊，就是最凹陷那个点，前三分之一最凹陷那个点地方。其实大家，其实你用手掌对搓脚掌，
1: 嗯，
0: 其实是最劳宫穴和涌泉穴最亲密的一个接触过程啊。
1: 嗯、手心脚心互搓，
0: 对，手心脚心互搓，就是你右手的手掌对搓左脚的脚掌，怎么搓？搓搓搓它三百圈、
1: 嗯、
0: 完了，左手的手掌对搓右脚的脚掌，搓搓搓搓它三百圈啊，这样啊、
1: 嗯。
0: 而且你睡觉之前，喝一杯温的牛奶，这个也有助于你助眠。
1: 嗯，当然得注意点量，别太大量，导致你就起夜哈。
0: 对，跑厕所那不行啊。
1: 嗯嗯、
0: 我而且在最好是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之前吧，不要太近啊，太近我觉得确实有影响到，可能会起夜。我们觉得这些哎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起来。我关键一点，我觉得啥，你们就去除你的一个心理的不安的。
1: 对，好像听了张主任的介绍，让我们就感觉好像这个心态其实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嗯、但是它尤为重要。
0: 我一直讲，我说睡眠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你想让他睡他就睡、
1: 嗯、
0: 你想让他醒他就醒。咱们人体的生物钟会给你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摆动啊，它是有个生物摆的，它到那个点它自然睡，你只要你放松心态，它肯定入睡。你不要想，你越担心睡不着越睡不着，所以你就情绪因素。所以到我们这治失眠的，我们经常从情绪上调理，哎，情绪好了它自然睡好，它不焦灼了它就好了。
1: 嗯， 嗯，好，我们发现了就好多睡眠的问题其实都是你情绪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中医也是可以调理这种的是吧？
0: 都可以，
1: 就是它是整体的一个通调。
0: 中医调睡眠，那个患者一过来说，你给我加点安眠的药，我说不用，我说我调是你的人，我不是加安眠药就给你调好了，我加安眠药你整点酸枣仁粉你就吃冲去呗，我说那是安眠，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得看你的人，我们调的是你的体质，你体质好了，我里边可能一味安眠药都没有，但是你也睡得着。
1: 嗯，好，这个真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哈。
0: 嗯、
1: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睡眠问题的话、
0: 嗯，
1: 你不要光想着说我吃点这个助眠的什么药之类的，要整体的通调，包括去调理你的情绪和心理，也是尤为重要、不可忽视的一点。
0: 再给大家可以给大家出个小事儿，百合小米粥。
1: 嗯啊，
0: 百合在秋季时候正好护肺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对吧，安神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而小米呢，我们知道刚才讲到了小米
1: 睡前喝一碗小米粥哈，
0: 就晚餐你就喝百合小米粥、
1: 嗯、
0: 就可以啊，就很好很好，这是一个膳食方，哎，对你的身体有很好的调和作用、
1: 嗯、
0: 对肺脏有很好的调和作用，对睡眠有很好的调和作用，所以大家就用起来。
1: 嗯，其实说到了这个秋季哈，也让我们想到了、
0: 嗯、
1: 就很多人为什么情绪出现问题哈、
0: 嗯、
1: 可能现在还好一点，刚刚立秋，那过一阵儿可能秋季到末端的时候哈，你看哎呀这落叶黄了，然后随风都飘落了、
0: 嗯、
1: 就让很多人容易触景生情，
0: 对，
1: 就会出现情绪的问题，
0: 悲秋，
1: 对，悲秋、
0: 嗯、
1: 伤春悲秋哈，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很多情绪敏感的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 对，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张主任，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这种心理的变化的话、
0: 嗯、
1: 那是说明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还是往心理上更靠一些呢？
0: 其实咱这样啊，其实自然而然的过程，到秋天的时候人的情绪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打比方啊，有时候就是尤其这个天黑压压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我说这个天就应该在家闷大头睡大觉，我就说开玩笑啊因为这种天气状态的话，人的心情不会很，都会多多少会人，只要你是正常的人，他都会受到外界环境的
1: 干扰。对，看到美景，大家的情绪都是好。
0: 为啥咱们叫春游？春天的时候，大家就喜欢跑到大自然中去，因为春天的春气盎然，对吧？哎，这个大家一看到这种盎然的这个春盎然的这种景色，大家就心情特别愉悦， 对吧？就想去踏青，就想走出去，就想踏出去，就想玩玩哈，就想接触大自然。那冬天你没看到谁，是那得穿着暖暖烘烘到大雪中，对吧？那也没有说谁，哎呀，蹦蹦跳跳就跑到冬天去。我觉得都是得捂得严严实实才去，对吧？所以这种天气是受到心情影响。但是秋天的时候，人的因为秋天我们叫七情嘛，那我们讲就悲忧就是整个跟肺，就跟秋季跟肺脏是相对应的，那所以这个悲忧的情绪，悲伤的情绪是跟我们整个这个肺脏它是对应的，所以到秋季的时候，一看到秋季的落叶呀，大家肯定会出现油然而生一种黯然神伤啊，这个是正常自然。但是你如果像林黛玉天天哭哭啼啼的，这个葬个小花都感觉到哎呀都泪潸、
1: 嗯、
0: 泪潸然
1: 下
0: 泪下，就是就说明你的情绪确实有问题了，对吧？但这个悲是有一定的，就是你这个心情，但需要一个调整，需要一个调态，对吧？是这样。所以到这个情绪，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绪和调整？
1: 嗯、
0: 我们吃点这，我一直说，我们吃点

0: 簪花野。合欢花，月季花，代代花，我经常这么说。我说合欢花，
1: 这个是煮水就可以吗？
0: 煮水泡茶。
1: 嗯，
0: 合欢花，月季花，代代花，玫瑰花都可以，选种三种花就行。
1: 那个量怎么掌握呢？多少克？大概几朵？
0: 两三瓣就行，你就大概一小捏也可以，都没问题啊。
1: 嗯嗯，
0: 就这个随势而为。其实中医有时候讲究舒服，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多几朵，因为他忧他那个难受的厉害。你呢，心情本身就挺愉快，
1: 就为了调理而已。对，
0: 你就一人一朵就行，就这个。意思啊，哎，这就很好啊。那花能解忧啊，对吧？那花拿一个透明的杯子给它泡，那这个花在里边绽放开来以后，你看到这朵花像春天来了一样，就这种感觉，
1: 心情就好了，
0: 心情就愉悦了。尽管外边是秋季，但在我们的眼中还是春季，
1: 对，心情就是好的，
0: 就是对，就是开玩笑啊，就说这意思，就是你心情会很好啊，就对你的就花能解忧嘛。我们觉得可得喝点这种花茶，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建议大家敲敲八虚啊，敲八虚，那尤其敲敲肘窝和腋窝，那肘窝呢是对我们的心腹有心肺有个很好的护理作用，调护作用。我们知道这个秋季是肺所主嘛，对吧？那个主这跟肺是相对应的嘛。那我们敲肘窝，敲肘窝，因为正好是管上边嘛，这个心胸腔
1: 心肺的这个位置是吧？
0: 心肺两脏，我们敲敲肘窝，对吧？完了敲腋窝就管肝。疏达肝气
1: 啊，暗生气脾气大的、
0: 哎、
1: 是吧？
0: 就有的人他敲腋窝之后，他好疼啊！主任，我不敢敲。哎，我说你淤的太厉害，你赶快敲。哎，他就敲
1: 啊，疼也要敲，
0: 敲轻轻敲，逐步逐步就不疼了。我其实刚开始我敲腋窝的时候，我有点疼，因为我有点淤子，我每天这个工作很忙，
1: 工作太忙了，
0: 都有淤。就我有时候说不舒服，我说我近期我也在调我的身体，吃个小颗粒剂，我再冲。那患者说：“主任你也生病啊？”哎，我说我为什么不能生病呢？我说我也生病。我也在调，其实我为什么我每天都能坚持，哎，以饱满的热情去上班，就是我自己在调身体，然后敲腋窝其实疏肝气，对吧？那其实就缓解你这种悲忧的情绪，对吧？那你疏达肺气，肺气宣发速降，通调各方面是那个正常了。那个你敲肝区，就是这个敲肘窝，敲腋窝的时候肝气疏达了以后，哎，整个来讲你心情就会愉悦起来。其实这些都不是用你的多昂贵的钱呐、啊、去买的，对吧？你自己日常注意就行。再一个，你啥？你做深呼吸，做扩胸运动，扩胸。啊，
1: 这个大家都会，
0: 对，扩胸多简单的东西啊！完再扩胸就是咱们就最简单的运动，就这么扩胸啊，其实就是把你的心肺整个胸腔打开啊，其实也是在梳理气机啊，这就很好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本身也做深呼吸，我一直跟我的患者说，我说你每天做深呼吸，深呼吸30次，找一个空气比较清新的地方。或者你在室内，你把空气把窗户打开，
1: 对，
0: 让、
1: 这个、通风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好的这种花园里，
0: 吸气屏气，完了再呼深呼，完了再吸屏30次就足以、
1: 啊。
0: 我觉得都很好。你伸个懒腰，你就抻个懒腰，对你全身的气机都是梳理。其实我们养生无处不在，只要你动一动，你对你的身体就有一个很好的调护作用。
1: 嗯，所以这个大家把养生想的复杂了，说我坚持不了。但你看张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其实你的一呼一吸、敲敲打打，
0: 对，
1: 都是对生活很有用处，对这个养生很有帮助的哈。
0: 对对对，那有患者就说那个，哎呀，主任我没时间呢。哎呀，我说你这纯粹借口。我说你能不能这样，上班你就别坐那个电梯，你要是
1: 走两步是吧？
0: 你走个楼梯行不行啊？他我懒，我不愿意坐。我说你看你这不就动了吗？我说你能不能在办公桌前，你时不时的隔个40分钟，你站起来伸伸懒腰，这不就得耽误你什么时间，对吧？我觉得就养生在日常，就是关键看你自身，还是得自己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嗯，
1: 好，就是把这个养生的这些点滴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对对，
1: 那么这养生自然而然的就做了。
0: 对对，
1: 那我们也替大家问一下，刚才讲到了一个深呼吸啊，很多朋友就会讲说，哎，我这个呼吸好像总在胸腔里很浅表
0: 啊，
1: 深不下去呀、啊。想问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说能让那呼吸真的深而长，然后真的对我们的养生有作用呢？
0: 哎，其实深不下去得看你有没有啥毛病去，我就开玩笑。
1: 嗯，
0: 第一个有的人是这样，是气郁。他说：“主任呐、
1: 啊，
0: 我这个气儿吧，吸到一半我就感觉，其实他不是下不去，
1: 气短，
0: 对，
1: 感觉哈。”
0: 他有第一个就是气虚，可能是气短啊，气虚。那假如说你气虚的人，你就整点煮点黄汽水，
1: 啊，黄芪
0: 啊，
1: 补气提气的，
0: 补气效果都好，对吧？补气效果好啊，哎，你煮点黄芪饮、黄芪水，哎，你补一把，补一补气啊，哎，这可能气不那么弱了，尤其补肺气，对吧？哎，效果好了，哎，你这个其实有时候吸气吸不进来，一个地可能肺气弱、肺气虚啊，再一个可能肾也虚了，有些老年人气管不好，他总觉得这个气儿吸不到底儿，就这样，对吧？他肾也弱了，那肾弱的话，那老年人家如果你这个吸气吸不到底儿，你就感觉到气儿不够用。那你可以吃点我们的像如果你怕冷，你可以吃点桂附地黄丸啊，我们经常讲的啊，哎，你把你的肾气补补，哎，你可能纳气的功能就好一些了啊。那有的人是气郁来的，就肝气郁滞，他就感觉，哎，主任呢，我就这堵，哎呀，我就气儿不够用啊，上也上不来，堵一堵那个下也下不去。哎，你吃点什么什么我们经常说的什么消丸啦，什么如果你有点浑，吃点单支消丸，就类似这样的疏肝理气的，哎，你气儿就通了。所以我们气儿不够用，不单说。我为啥吸不到底儿？就是有可能你确实存在一点小毛病啊。那如果你真就是你，有的人他就缺乏锻炼，他这就是你就得循序渐进，逐步吸，你不能一次非得吸到底儿，慢慢锻炼，对吧？慢慢
1: 循序渐进的来吧，
0: 循序渐进
1: 这个是急不得的。
0: 再一个得看看你真有没有啥毛病，千万别耽误了病情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么除此之外，在秋季养生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嗯。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治胃病中心中医经典门诊的主任医师张春岭医生。我们继续和张主任打个招呼。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茉莉。
0: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在这个秋季养生的话，大家还是很注意的。而且到这个秋季以后，大家就会发现说立秋好像是一个信号一样，就很多鼻炎的患者呀，他就会一到立秋的时候就开始打喷嚏，鼻炎就找来了，甚至开玩笑的说我这个鼻子呀

0: 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准确，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鼻炎也好啊，咽炎也好啊，一到这个秋季，真的就准时来了。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中医方面一些简单的改善的调理的小方子呢？
1: 好好好，其实有，我很多患者都是就立秋当天马上鼻炎就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提前来一下呀？我们给你助助阳气，我们给你改善改善，可能这个鼻炎就不发了，有可能啊。鼻炎发他咋一般都是他就这个鼻涕一把泪一把过来看啊，眼睛也红啊，鼻周围全红拧的呀，完然后痒啊，使劲揉眼睛，使劲揉鼻子，痒，过敏性鼻炎啊。所以在这个秋，因为啥，正好在这个夏秋交界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就明显感到立秋那天我特别关注，我说老祖宗太神了，这个整个二十四节气啊，这排布的立秋那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天特别凉。早晨的时候我说这真是立秋来了，所以就在这种看啊，特别炎热节刷一下温度下来了，所以他机体他没适应过来，然后他对这种冷空气就比较敏感，然后他就可能出现过敏的症状。那我怎么去防范啊？我们就有一个小方子，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大家可以给他泡茶啊，煮水都可以的，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传统的经方啊，
0: 现在喝也来得及是吧？
1: 都可以用吧，啥时候用都不晚。
0: 好，
1: 你明年再用起来更好。这个玉屏风散其实就是啥，就是一个黄芪、生黄芪五克，就小方小茶方，告诉大家一个大概量啊。生黄芪给它五克量，然后呢，炒白术给它五克的量，然后再一个那个防风啊，给它三克的量就行啊。然后这个小药，你要是比较重，你就是加倍，黄芪15，然后这个白术15，防风给它12克都行啊，煮水喝。那这个讲道理啊，怎么个道理？我们讲刚才讲到黄芪补肺，对吧？
0: 补气。
1: 对，白术呢也补脾，对吧？防风呢，挡风邪。因为你为什么？因为外在寒气侵扰到你了，然后你就不舒服了。我们防风用防风这小药，像个小屏风似的，夸把你挡上了。其实是形象的比喻啊，其实不一定说一下就把风给你挡上了，
0: 慢慢。
1: 但这个药绝对有作用啊。你经常泡饮，你常吃一段，效果就很好。就叫玉屏风散，玉屏风散，玉就宝贝玉嘛，对吧？屏风就是挡住外边风邪的侵扰，像个屏风一样挡住外边，说明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这个价值感，就是特别的珍贵，这么个意思，对吧？所以我们觉得你一定要，大家可以用点小玉屏风散啊。再一个，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这个按揉一下我们肺经上的穴位啊，
0: 比如鼻子旁边的这个迎香可以吗？
1: 对，太对了，就鼻翼旁边啊，鼻翼中间这个鼻唇沟这儿啊，就是迎香穴，或者你咋样，你从鼻根处上鼻，就这个两侧搓，来回搓，轻轻的啊，你整点那个，弄点这个小的润滑油啊，或者整点小乳液，你别干搓，都搓破了。这个轻一点，对对对，用中指、食指都行啊，从这儿慢慢搓，循序渐进、
0: 上下的这么来回搓，
1: 对，这么来回搓，完了在鼻根部点按，对吧？然后这个适当的，尤其鼻翼旁边这个迎香穴点上，而且可以晚上咋整点橘子皮，就是柚子皮那种新鲜的那种小芳香味儿，做一个小的小像小香囊似的那种啊，带透气性的那种香，放到枕边，对你整个防鼻炎的效果也特别好。它芳香嘛，有清浊气的作用，要把外边的浊毒之气给你避回掉，不让它侵扰到你的鼻腔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小方法就很好啊。所以就是所有这些，再一个就是你本身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扩胸运动啊，做深呼吸呀，其实都是调节你肺脏的机能和对外在的适应能力。再一个我还是讲究是冬病夏治，其实它叫秋病了。那其实这个秋病是立秋者，其实也跟寒有关系，跟凉有关系。其实我们讲究防患于未然嘛，我一直讲，我说其实可以在三伏季的时候，就刚开始入伏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点就我们到中院啊，到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只要他有一个冬病夏治类似这样的，他可能有一些小的小方法、小贴敷啊，或者小小方子呀，给你进行一下调理，助助你的阳气。那然后你这个阳气足了，阳气旺了，免疫力强了，就是免疫力正常了，不是强了。你其实你过敏是一种超敏的反应，他免疫力调回到比较正常
0: 的
1: 状态了，
0: 对，
1: 你就好了。就这么讲，但是不能说急，你不能一蹴而就。你说我吃两天药我就要好，因为你这个过敏鼻炎也不是一下得了，对身体是攒下来的，所以你可能经历几年的一个调整，到定期的一个调理，不是天天吃药，定期一个调理你可能就好了。 啊，就这么简单。
0: 这是一个调理的过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急不得。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朋友提到了，说感觉这还没到冬天呢，怎么感觉就是身上尤其腿上就有那种掉皮屑，就像下雪一样，就是也洗澡洗得挺频繁的了呀，所以想问一下张主任，这个是根源在哪儿，有什么样的方式去缓解？
0: 对，刚才这个茉莉主持人啊说那个洗澡洗，其实我不主张他洗澡洗太频繁，
1: 太频繁也不行啊。
0: 对，就是洗澡洗太频繁，把你这整个这个皮脂层这个全给破坏
1: 了。
0: 其实你该分泌油脂啥的，你总洗掉总洗掉，它没有滋润作用了啊，是这样。而且现在大家都觉得洗澡要搓，
1: 对，
0: 使劲搓
1: 呀，东北的文化，
0: 这家搓的搓都破皮了。我说，哎呦天，有的
1: 要不然觉得不干净，
0: 哎，不行，就是不能使劲搓，就使劲搓也会破坏你的表皮，对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啥，这个跟季节也当然有关系了。到了秋季，你皮肤干点也是正常的，但你要过干的话就有毛病了啊。那我们还讲了，刚才讲的一系列方法大概可以用，但还有一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有一种是淤阻来的。就咋，就是有的人血瘀的特别厉害，血液循环本身就不畅，然后到了这个比较凉的季节，这个瘀的更明显了，然后他这个皮肤你叫血瘀，这个血液就不溶，对吧，瘀阻不通嘛，那然后他就会挑到皮肤的一个干燥脱屑，也可能是这样的，你得看你的舌头，如果你舌底脉络黑黑的啊，粗粗的，那就是你瘀来的，你可以用点化瘀的呀，什么红花茶啦啊，然后你吃点什么类似就是化瘀活血化瘀的，用点桃仁啊红花呀啊，包括什么川芎啊丹参，就这次活血的小药材，你给它煮点水也可以。还有啥呢，还有就是菌液不足，那菌液不足就是你，我们就应该用点养阴的了，我们用点什么这个当归啊生地啊啊，我们给它哎煮点茶也可以。当归有什么作用，当归有养血和血的作用，就是滋润的作用。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当归皮，就皮肤的皮啊，当归皮啥呀，就是干干的干燥的脱屑的，就这样，哎，皮肤还薄，角质层不厚，角质层薄但是还干，就是就当归皮，所以我们用当归给它有滋润的作用、美容的作用、养颜的作用。就女生来讲，你就即便没有这种皮肤干，你用点当归也很好啊。然后呢，那个生地，生地有啥？有滋阴的作用啊，有凉血的作用，有防润燥的作用啊。这样，哎，这就很好。所以这个小茶方你大家都可以用啊。你说多大量啊？10克左右、6克左右都可以啊，对吧？
1: 自己尝试着去来，
0: 对你常用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汤味特别难喝，你要没有血糖高的话，你可以放点冰糖。调调味儿，
1: 调味儿可以、
0: 啊，哎，都可以啊，对吧？哎，我觉得都可以。或者你煮点银耳羹的时候，你把它拿个小拿，把这两个小药，你拿个小纱布给它系上，别让它融到那个，哎，一放你一起，完带着这个小药香味儿。但是这个药拿上去以后，还是一个小茶，干干净、清清亮亮的一个小茶饮，不是小小汤品，完你就喝，都很好啊。对，
1: 好，看来这个智慧融入点滴生活当中哈。
0: 对，
1: 时间关系，我们最后问张主任一个问题：都说这个春捂秋冻哈，我们小时候可能家长就在这样讲。那这个秋冻。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让自己虽然冻的同时但是也没有感冒呢？
0: 啊，对对对，就冻而不寒，你不能感觉冷
1: 啊。对
0: 对，你微微有凉意就叫秋冻，春捂秋冻不生杂病。为什么要秋冻？秋冻就是增强你抗寒的能力，因为你到了冬天那么冷，你到秋天之后你得有一个适应过程，到冬天你到时候适应不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讲究。那秋冻我们就这个一定要就是注意点这个分寸。我们到秋天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午的时候可能温度高，尤其现在早秋嘛，中午的时候温度高，早晚凉，那你就整一个小衣服早晚给搭上，中午之后你拿去，对吧？完了，然后呢，我们讲究就是可以冷水浴，就啥意思，就是得你身体阳气够足啊。但你阳气为什么讲冬泳，因为冬泳，因为这阳气足的人才冬泳，你不能你身体特别弱你开冬泳你麻烦了啊。就是阳气足的人你做点冷水浴，那我们正常人相对来讲阳气都可以的，对吧？我们是讲养生嘛，就讲正常人啊。那你冷水浴啥意思，就是你在每天冷水浴里，就是你别冰凉冰凉水夸着上，你先对温完就是正常凉水，你先把脸烧干，摩搓，对，摩擦摩擦，让它热一点，
1: 适应是吧？
0: 对，适应，完了拿冷水拍拍，完了初步的逐步适应。但冷水浴也是，就是你先把全身搓热一点啊，然后用水逐步适应。那这个冷水浴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都顶跳10分钟，你不能时间太长，你浇半个小时之后10个人都受不了，对吧？谁能在冷水里夸脚，那真脚感冒了啊！所以这个冷水浴是有讲究的啊。然后你冷水浴可能你先扑鼻啊，冷水扑鼻，轻轻的扑一下鼻，哎，对你整个鼻腔黏膜有很好的，对寒冷刺激有很好的一个适应作用啊。这都是一个要求，
1: 好，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养生是点滴智慧在当中。

0: 而不是说我就是今天去养生，明天我就要拿到一个结果，要有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
1: 养生在日常，就你每天都要养生。
0: 嗯，好，今天张主任讲的特别好，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总部治胃病中心中医经典门诊的主任张春林医生哈。本期节目主持刘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

0: 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2: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我想问还有几站？
6: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7: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8: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9: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长春、
17: 吉林、
18: 四川、
19: 白城、
20: 辽源、
13: 通化、
21: 延边、
22: 通化、
23: 梅河口、
24: 千户街村，
25: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7: 每周一到周四，
28: 吉林旅游广播，
29: 兰心陪你。

此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今天呢又是我们的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从古至今，七夕从无喧嚣热烈，而是独藏着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清雅温柔。它不张扬，不浓烈，却岁岁绵延，治愈人心。千年星河传说，牛郎织女隔河相望，鹊桥相逢，让人间所有思念与期许都有了温柔归处。世人总说七夕是情爱之节，可年岁渐长才懂得，七夕的浪漫从来不止风月情长，因为真正的浪漫是世间所有美好的相逢与陪伴，是亲人惦念，挚友相守，是独处时的安然温柔度日，是平凡烟火里始终不负生活、不负时光的初心。

每一年的七夕节，你是否被暖暖的那份爱意和满满的那份暖意所包裹呢？深知这份遇见难得，这份信任珍贵，所以往后余生一定不要辜负每一份偏爱与期许，用心深耕，用心去深耕日常，传递欢喜，把生活赠予我们的那份温柔细数回馈。今年的七夕，当暮色渐浓，星河澄澈，晚风温柔缱绻，年少时总惊艳星河鹊桥的神话，长大后方才顿悟，最动人的浪漫从不是天上的今年相逢，而是人间烟火的朝夕相伴，是有人懂你悲欢，伴你朝夕，是独处之时也能自愈自度，温柔取悦自己，把日子过得安然丰盈。在寻常日子里，多一份善意与关注，多一份珍重与珍惜，便是七夕最好的遇见。浪漫从来万般模样，双向奔赴是浪漫，独处安然是浪漫，始终赤诚是温柔，热爱生活便也是一份纯粹的浪漫。岁岁七夕，星河璀璨，温柔从未缺席。在这个温柔的节日，不催促圆满，只提醒我们珍惜相逢，珍藏温柔，不负每一场遇见。七夕良辰，愿所有美好如约而至，愿相伴之人岁岁相依，烟火年年，愿独处之人心怀澄澈，静待相逢，岁岁被温柔以待，也愿所有相遇在我们的节目中都能够化作岁月的温柔以待。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4: 欢迎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你在生活中的快乐点滴、美好点滴。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其实我们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啊，堆积起来就是我们的大大的幸福，它可以让我们的日子真的成为闪亮的日子，是吗？好的，那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位新朋友悠然。你好，悠然。
5: 你好，主持人。
4: 哎，欢迎你。今天是我们的新朋友参与直播，想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5: 今天是七夕节。在这个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节日里，我把我演唱的一首歌就让四月开成一朵花送给各位听友。
4: 太好了哈。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节目开始和大家聊的那样，我们每一天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哈，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浪漫。那我们想成为花，证明自己是一朵花，唯有努力的去绽放，也让岁月开成一朵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这首非常浪漫也是网络热歌，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有请我们的新朋友悠然闪亮登场。

0: 的模样。好的，那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这个时间继续关注，继续守候。大家参与节目呢，可以在每天上午来新上午10点到11点直播的过程中，随时拨打热线，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当然了，可能有的时候天气都有晴有阴，我们的心情可能也是哈，人生可能都会有顺流有逆流，但是都没有关系哈。你呢可以通过一个作品或者一首歌来表达你此刻的心境，分享你的感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彼此身上汲取营养，通过别人，我们打开世界的另一个侧面，另一扇窗，我们的认知才是多元的、辽阔的，你说是吗？好的，那继续我们来认识的是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朋友夏薇。夏薇你好。
1: 哎，兰心你好。
0: 欢迎你，欢迎我们的夏薇老朋友哈。今天夏薇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我分享的是一个小作品，叫幸福就在此时此刻。
0: 嗯，今天也是一个幸福而浪漫的日子哈，七夕节啊，
1: 是的，
0: 哎，也祝福夏薇七夕快乐，幸福就在此刻。
1: 好的，也祝主持人七夕快乐。
0: 嗯，希望我们都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来，我们掌声邀约夏薇为我们带来她喜爱的这个作品，和大家共同分享。
2: 幸福就在此时此刻，作者来云人民日报。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等忙完了这阵子，就陪父母好好吃顿饭，等手头的事告一段落，就约老朋友见一面，等天气再好些，就去赴那场搁置了半年的旅行之约，甚至等心情再明朗点，才肯对在意的人说句软话。我们默认时光是慷慨的馈赠者，像个永远敞着门的储物间，把那些心之所愿暂且放进去，以为回头需要时总能轻易取出来。我们笃定来日方长，觉得重要的人会一直在原地，想做的事总有补全的机会。可现实往往是，等你终于腾出手，父母的身体已不如从前，许多丰盛的餐食，身体已不允许过多享用。等你想起那句问候，朋友却已经在各自的生活里走散。等你凑够了合适的时机，当初想赴的那场旅行之约，要么没了同行的人，要么失去了曾经出发的心情。其实等可能不是缓冲，而是最隐蔽的错过。
0: 我还沉浸在这个作品中，是这样的哈，幸福就应该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千万不要等待错过，才说当时只道是寻常。

0: 七夕节是独属于中国的一份中国式浪漫，那这份浪漫中呢，又五味杂陈。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听众，赵永杰的一篇原创作品《七夕又闻薄荷香》，我们共同聆听。
1: 山河虽远，薄荷如故，今夕何夕，我在等你。我们在夏天相遇，又在夏天别离。那天朝霞推开云朵，清风送来花香，我遇见了你。从此我们的故事便如夏日芳草离离，漫染了天际。还记得你穿裙子奔跑的样子，像一朵红莲摇曳在一池碧波，荷香溢满大地，你飞扬的裙摆比柳叶多了含情，比流云多了妩媚。那时天是蓝的，风是绿的，阳光是碎的，踩上去会响。直到后来的那晚，你携着月华而来，把滚烫的盛夏融作唇边的温凉。你用带着薄荷味的初吻来与我别离，一眼里滚动着泪珠，如月光浸润花瓣，如星子揉碎光影。我们是两天走散的云，把过往散落在了风里。我们在夏天相逢，又在夏天别离。你记得也好，最好你是忘记。只是风又吹来那薄荷味的香气，把我的余生吹成了雨季。

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什么朋友是吧？
2: 我们就是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啊，对，账号是6222-6888。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0: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得美美的。
11: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
12: 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0: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9: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1: 我还有50年。
13: 我还有40年。
9: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七夕非常浪漫的中国的情人节，也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节日里来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快乐，分享幸福，分享甜蜜。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也是大家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我们的成语大哥。你好，成语大哥。
1: 南希你好，
0: 欢迎你，也祝福您七夕快乐。
1: 哎，谢谢。
0: 哎呀，
1: 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女儿节、
0: 嗯、
1: 原则上是好像只有特定所指是没出阁的女孩，
0: 嗯，
1: 为他们制定的节日。
0: 对，
1: 也是传统的这个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0: 对对对、
1: 今天给大家送上一曲、月圆花好，寄托这个人们对这个美好，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团圆美满的这个美好现象，这么一首歌曲，送给朋友们。
0: 是的，太好了哈。那昨天呢，成语大哥就和我们节目组联系，说想在今天过节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这首非常甜蜜幸福的歌哈。其实七夕呀、我们古人是非常重视的。我记得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啊，专门有一章就写在大观园里大家怎么过这个女儿节，其实就是这个七夕乞巧节，是吧？那现在呢，可能很多人都是向往这个西方的那个情人节，但是自古以来啊，这个我们的女儿节其实呢也是我们中国式的一份浪漫哈、中国的情人节。那在今天我们也跟着成语大哥的歌声去分享这份祝福，这份月圆花好。

0: 好，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的精彩演唱，我们也在他的节目中分享这份独有的浪漫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再接听一部热线，是来自四川德阳的一位听众哈，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梁女士。你好。
1: 南青姐姐好。
0: 哎，你好。
1: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
1: 很高兴能够参与到你们节目当中来。
0: 嗯，
1: 你这个节目的参与方式对于我来说是很适合的，因为我没有微信，你别笑啊，兰心姐姐。
0: 啊，好，哎，我觉得你这个普通话说的真不错哈，好像听不出那个四川的味道。
1: 我以前那个在吉林那个长春经济广播参与那个红叶欢乐谷，不知你知不知道这个节目？
0: 我知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也集结了很多有才艺的朋友展示风采，是吧？
1: 对，那个节目也那个红叶也说我那个主持人比较出名，你肯定也知道。他说我不像四川人，那可能是你们的感觉嘛。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只是我读过书而已。
0: 啊，哎呀，四川，我去过不少地方，但是德阳我真没去过。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家乡啊？
1: 我的家乡是位于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这里面有一个特产就是罗江豆鸡，很多人都没有吃过。我介绍我吃的东西吧。
0: 啊，那太好了，因为四川是天府之国，美食之乡啊。哎呀，我一到了四川，我就觉得我的胃口大开，因为我觉得那种麻辣特别对我的味道，我也是重口味啊。而且四川的小吃也特别多哈，花样翻新，而且关键是价格特别亲民。
1: 对对对，那个南星姐姐，我再问你一下，现在我这边吵不吵杂，会不会打扰到你做节目啊？我这里有没有其他的声音？
0: 还好，我没有听到杂音哈。我们也就期待着你来展示你的歌声吧。今天给我们带一首什么歌啊？
1: 我刚才那个报给那个导播了，我不知道叫他李姐姐还是叫他小李，他说他姓李呢。那个导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我们叫什么都无所谓，我们两个都是全心全意为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服务的，只要大家开心，我们两个就感觉无上的光荣。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个参与节目，我再问一个题外的话。
0: 啊，您说。嗯，
1: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与，不知道你们这个节目是怎么规定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参与了节目，什么时候还可以报名，有没有时间限制和规定呢？是这样的，
0: 一般是这样哈，因为我们的听友这个也非常热情，我们一般原则上哈是一周或者半个月可以参与一次，你不能天天都接你电话呀，得给更多的人创造展示的机会，是不是？
1: 所以我要问一下，因为这是公共场合，不是给我一个人办的节目，是不是吗？
0: 对，感谢您的理解和善解人意啊。那我们掌声欢迎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歌声，好不好？
1: 好，嗯，好。一首神奇的香巴拉献给大家，那我就开始唱，嗯。

0: 好，谢谢。
1: 哎呀，谢谢我们来自四川的梁女士，你的歌声非常的悦耳动听，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人气越来越旺，有机会我还会参与，谢谢。
1: 好，欢迎你的参与，谢谢来自四川德阳的朋友。哎呀，这个说到德阳哈，虽然没有去过那里哈，但是我知道德阳呢也是全国甚至全球非常著名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很多人都喜欢到那里去旅行。那里呢也是国家森林城市，和我们长春是一样的哈，我们也是森林城市。那里呢也有很多很多绿植，而且它呢是儒家文化还有德孝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呢交相辉映，所以到那里旅游啊人文啊是非常的风貌的。欢迎大家有机会啊也去德阳去看一看哈，我也想去那里去旅行一下，长长眼界，吃一吃刚才四川德阳的梁女士推荐我的那些四川的那么多的美味，还有德阳的独特的小吃。好了，在歌声中，在大家的分享和快乐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七夕，我想七夕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场美好的相遇呢？因为世上有很多相遇，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了冬就有了岁月，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那今天是七夕，心遇见心，有了那份情谊。虽然牛郎织女相逢只是神话故事，却是人们不忍别离之苦，心愿银河迢迢，天涯海角，有缘千里相会。所以七夕，愿所有别离都能够有重逢。

心在这里呢，再次把七夕的祝福送给你，也希望从今天开始，无限温柔美好皆能够归来，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也愿你的生命因为这份相遇能够终获美好，终获温柔。感谢各位守候今天兰心为你带来并编辑主持的社区欢乐游，明天上午星期四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会有好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美好，也希望你不要错过。好嘞，那今天我们就陪你走到这里了，明天上午兰心和你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我是王老师啊，非常高兴啊再次通过电波和大家相会，继续的给大家讲解啊健康知识。
3: 王老师，自从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啊，还有100多种活性多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2块钱，人们呢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朋友啊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像老胃病啊老肠炎的患者朋友，用上只要15天之内，原来像胃胀啊烧心啊嗳气反酸，包括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呢就有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迅速恢复了。大家就很惊讶，说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1: 娜娜呀，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那就是咱们胃肠道。肽针对胃肠道可以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 所以说啊，胃肠病的患者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的。毫不夸张的讲啊，乾隆长寿膏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恢复啊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么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能不全面吗？关键是它的价格，一克只要2块钱。大家去想，你随便哪一种胃肠药，它能有这样惠民的价格？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到的药，又有哪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100多种活性多肽的作用？对比过去啊，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用上了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自然呢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了推广工程当中，大家一起携手走上了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叫李维，他就是啊通过乾隆长寿膏治好了多年的胃肠病。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了李维。当时啊，学术会议时间不长，加一起也就不到3个小时。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每一次回来额头上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煞白。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聊天，我就问他，我说老同学啊，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结果他长叹一声跟我说，他说自从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啊，我胃肠的毛病就算是落下了。搞科研的啊，有时候在实验室啊，那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忙活呀，吃饭呢不准时不准点，饥一顿饱一顿啊，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呢，李维啊他没把这事儿啊当回事儿，偶尔啊胃不舒服拉个肚子，他自己说啊这都不算什么。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跟他一样，不把胃肠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不难受呢就当没有病一样。可是要记住啊，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解决，它只会是越来越发展，让你啊受尽折磨，最后啊导致悲剧发生。什么悲剧啊？多少肠胃恶性病变都是从小炎症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李维他就是啊，到后来他这个胃病已经发展成为了胃溃疡，医生都警告他，如果说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会恶变，是癌变的意思。结果啊，有一次他在这个实验室连续工作一天一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这个肠道感染，上吐下泻，人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半年多，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换人了，啊，为了治病啊，他用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了。有不少药啊还是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也不行。他苦笑着跟我说，他说啊，果然医者不自医。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啊都没整明白，都没治好啊。听他这么一说呢，我也就笑了。啊，所谓啊当局者迷，是吧，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他应该明白，应该用活性多肽治疗呢。那他怎么讲呢？他跟我说，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肽类药物都太单一了，国外的活性多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块钱。他说啊，我就是个搞科研的，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有钱人，我也治不起，对我来讲是天价啊。哪知道我当时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说国外呀，你就不用去了。乾隆长寿膏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我说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的肠胃。之后呢，我就为我的老同学李维进行了乾隆长寿膏的治疗，并且让我的学生定期对他进行回访。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他发来的微信，他说啊，他的病啊，哎，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胃不胀也不痛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说现在啊，是一天一次大便，非常规律，非常好，真像我说的那样，给他换了一副新的肠胃。他现在啊，哎，体脂啊也上来了，人胖了10多斤呢。他说呀，他能为中国在活性多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并且啊，希望我能够啊，将乾隆长寿膏带给更多的人，造福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我回复他，我说啊，这个乾隆长寿膏全国推广工程啊已经开展，一克呢只要啊2块钱，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他回我啊，他说老同学，我呀为你点赞。
3: 嗯，是啊，王老师，那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乾隆长寿膏的创举点赞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那肯定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还是被肠胃病折磨成这样，乾隆长寿膏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1: 娜娜呀，还是那句话，记住了，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所有的慢性病包括肠胃病，根结全在细胞的病变。我呀，再次打个比方，说一间房子你不停往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清理也不维护，这时间一长，这房间的墙壁是不是就会发霉破损啊，屋子就变得破破烂烂的，甚至于四处漏风啊。我们的肠胃不就像这样的房间一样吗？只知道用它，你不知道养护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是丧失功能，那么当然就会产生啊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得上肠胃病遭罪。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这就是一道坎儿啊。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啊来回搅动，你想想那滋味不好受啊。所以说胃肠病患者都不爱去看病，检查就是一道关。说完检查，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细胞的问题了？都没有啊，反而是越用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啊，再吃药啊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

0: 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是什么呀？传统治疗啊，换汤不换药，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我的心里话。而乾隆长寿膏它就不一样了，直接解就是细胞问题。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就像用新的瓷砖啊，替换掉坏的瓷砖一样，新细胞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这就好比是啊，补墙壁、刮好大白一样，让你啊肠胃焕然一新。这时候啊，你这个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呀，曾经参与了乾隆长寿膏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有一位叫赵彩霞的女孩子，别看小姑娘才16岁，但是呢患有老肠炎9年了，痛苦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腹泻，拉血水啊，腹部肚子疼得直打滚，用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他采用了乾隆长寿膏的治疗之后，仅2个月的时间，他腹部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一天6次、一天3次到一天1次。而且肠道内窥镜检测显示啊，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肠管充血像什么一样啊，像那个鹅卵石一样，现在呢修复的光滑如常，不见任何炎症损伤。后来呀，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临床，其中3位是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啊完全愈合，5位呢是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那么这个肠黏膜、胃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这归功于什么呀？归功于乾隆长寿膏，它里面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是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它们是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再次讲，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相当于再生一副新的肠胃。大家想，肠胃都是新的，你那些病症还能不好吗？啊，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啊？啊，
1: 是啊，王老师，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毛病呢？王老师，我想正是您的乾隆长寿膏完美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个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膏方剂型才让乾隆长寿膏进入肠胃之后第一时间发挥了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这些患者朋友用上药后呢，他这个药效发挥才这么快，是这样吧？
0: 对呀，娜娜，你总结得非常好。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膏方浓缩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在这说实话，那么当初啊，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15味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单一的肽类成分。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了发酵中药啊，可以说惊喜地发现它撒豆成兵的作用，我们找到了灵感，于是在原方之上我们加上发酵提取的技术，一下子100多种单一肽类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像什么一样呢？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你看啊，血液不干净的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那么咱们这个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奥曲肽啊，都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中风偏瘫。

0: 啊，神经活性肽能够啊修复再生脑神经，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你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这么说吧，100多种活性多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种各类活性肽。通过乾隆长寿膏的高效治疗啊，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打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好，更多的话呀，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把时间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乾隆长寿膏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7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7一克的乾隆长寿膏，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2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我跟您说，我等多长时间啊，我今天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遇到您我真是太高兴太好了。你看我得这个病啊，真像说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终于盼上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终于给盼来了。我这回
0: 盼来了啊，你等了半天了，我知道。那你是什么情况啊，这位朋友？
4: 王老师，我跟你说啊，这乾隆长寿膏哈，我这不刚用1个半月的时间吗，呀可是让我这心里头个大石头给落地了，最起码我受益了。反正我说好了，正好赶上1克2块钱，我跟老伴我们俩商量好啊，我说这回咱俩得多准备点儿。我说以后要是推广价结束了，一下子$57，那咱俩有百姓舍不得，

0: 这些年就一天天在家里头啊，我都成了家里头重点保护对象了。你说什么都不干啊，什么活没干也觉得累，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睡觉总憋醒，本身就睡不好觉，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这么干瞪着眼儿，就这么待着，我那嘴唇的颜色都已经变成紫色的，心里头啊也特别烦躁，舌头尖儿都开始发麻了。还有一个毛病，说起来这个毛病，我跟你说，我以前啊，我都有时候想想我都光想哭，胃也不好，上医院检查说有幽门螺旋杆菌，自己本身也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人家儿媳妇儿也是怕传染，特别给我单独准备那些餐具。你说我也知道是这个道理，人家做的也没毛病，可是每次你说家里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这心里就特别不得劲儿，那时候就觉得
1: 你这心里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是不是？
0: 是啊，你看我就觉得哈，真的不是这个滋味儿。要不刚才跟你说，你说让我等多长时间我跟你能通上话，我也愿意啊。自从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以后啊，这回啊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最起码我在我儿媳妇面前能扬眉吐气了。
1: 你快说说都有哪些变化。
0: 哎呀，我跟您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的，真的是立竿见影，用上也就十几天，我就觉得他这个胃里头哈，就是上来就像怎么说，气着咔嚓就是消化的就特别舒服了一点了都。你像就难受那种感觉啊，他都没有了，也不打嗝了，胃里头一舒服啊，就觉得哎胃这块舒服，连胸脯这一块哈、啊、也不憋也不胀，也挺感觉挺好的，挺舒服的。
1: 啊，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剂型，分子量非常精微，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您受益了很好。
0: 是呀，你是不知道，自从用上以后，用到30天开始，晚上睡觉也没憋醒过，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那才叫好呢。你看这一睡觉好了以后吧，脑袋瓜子也清楚了，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哟胳膊腿都有劲儿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了1个半月哈，你听个我跟你说这么半天话吧，我自己觉得气也够用了，这个话也没断了，也没事儿现在。
1: 好啊，太好了。
0: 嗯，哟，胃里头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哈。老伴儿就说呀，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那不行，你们光说好没有到医院去证明，我也不放心，有点不感觉心里头不踏实。我说说什么得到医院看看再查一下。哎，一查，要不怎么我说我扬眉吐气了，幽门螺旋杆菌结果已经都正常了。我说真是太好了。现在
1: 我跟您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它很危险，往往这种情况它会进一步的发展，造成胃炎的发生，甚至会带来癌变的。
0: 你看看
1: 啊，有句老话我跟你讲，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
0: 嗯，
1: 咱们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才1个半月，对不对？
0: 对，
1: 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你说这检查还能假吗？
0: 哎，真的是太好了。要我说这个乾隆长寿膏这药啊，要可是让我给选对了。它从细胞上治病我是也知道了，这个方法我都觉得真是太神了。
1: 这位老姐姐啊，您说的太好了啊，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但是您刚才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你猜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0: 对，
1: 咱话又说回来了，乾隆长寿膏它能够帮助大家从病因上解决问题，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
0: 是，
1: 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的深处入手来治疗各种疾病的，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复，修复之后呢恢复正常的功能。
0: 嗯，
1: 你别说你这个胃肠疾病了啊，心脏病啊，你包括什么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0: 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这个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我们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啊。您讲的很好，没错的。
1: 汪老师，要不说我这一见哈，我家老伴儿也来劲儿了，说什么说王老师带来这个新方法呀，真是他不管人真好。我家老伴儿他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说啊，他身体吧倒是一直挺好，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就是现在吧年纪大了以后吧血压有点高，咱们这样说得预防着点啊，那最起码避免有什么大病，也想着赶紧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所以说王老师，我想让他也用上呢。
0: 好好好，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高血压它不是小事啊，一旦严重、
1: 啊、
0: 那就是心脑肾眼多脏器的伤害。咱们呢尽早的治疗，早日治疗早日康复，一百天康复绝对啊、
1: 嗯、
0: 不成问题，你就直接给他用乾隆长寿膏就可以了。
1: 嗯，可以的。行行行，那我现在要么这么着吧，我也不跟您多说了，这一克两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也好，我俩把药都给他买了，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到时候
0: 好，咱们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嗯，那我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去，王老师，谢谢您啊。
0: 别客气，要不啊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啊，咱们不多说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哦，王老师你好，我是山东烟台的。特别感谢你，我申请上做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了，在山东烟台的工作厂家的工作人员吧给我送过来了，我觉得我运气吧特别的好。
0: 哈、啊、是的，申请上了啊，多好
3: 啊。
0: 好，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啊做个介绍。
3: 老师，我是用了吧25天的时间了，我觉得吧现在吧看到这个希望了，觉得我这个病吧能治好了，所以吧我就想跟你汇报汇报我的这个好情况。
0: 啊，我常常说这叫什么呀，给我报喜啊。你得了什么病？
3: 对对对，
0: 你跟我说一说。
3: 哦，以前吧我是风湿病，严重的几乎吧都走不了路，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吧疼得最厉害，夏天就是个阴雨天的时候吧也不行。我以前吧是这个干电力这方面的，是去福山区就是检查线路架线之类的户外作业，在户外作业吧是又苦又累的，中午饭吧有时候吧就不能下来吃，直接吧就在上面吃。
0: 哎呀，你在上面吃饭那什么感觉呀、啊、那是。哎呀，就这大风吃饭，你说那人他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您真的很辛苦，我呀也很理解您。
3: 对对对，然后穿着那个衣服吧，无论吧你穿多厚，上面的风一吹吧就跟裸体一样，太冷了，太遭罪了。那时候吧不但这个体疼，这个脚趾头都穿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吧都不行，都是红肿。
0: 嗯，是这种情况啊。
3: 早上一起床吧，把这手关节和膝盖吧就是和胶水粘住了一样，这揉揉按摩个老半天，这然后吧才能慢慢的软和下来。平时吧坐时间长了难受，这活动活动觉得吧这个关节吧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一个吧，我的心脏是一个方瓣，一个是2.5键的关闭不全，有时候吧这个心吧跳得特别快， 有时候啊上那个劲儿吧还是特别慢，医生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小便也不好，尿不出尿来，有时候尿尿尿出来吧得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我这一身的病啊，为了反正治我的病，我这些年我花了无数的钱，无论我什么人吧说什么药好，这都哪里好我就去买。我当时这个想法吧，就是很简单，我年龄不大吧，我治好了吧，以后吧我还有享福，
0: 就是还要有很好的生活质量是吧？
3: 对对对对，以前吧买这个补气血的，说的挺好的，说过去不都说这个补气血敌人祸嘛，补来补去的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见怎么改善。但是我听这个王老师讲课说你这个方法挺好，那就是一种药有一百多种治病的活性多态，这一百多种一起发挥吧，作用肯定差不了。这不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试了一下，这个药送来的时候吧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吧，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0: 没错，咱们是国药准字啊，这个是假不了的。
3: 这用了十年的时候啊，我觉得那胳膊腿首先吧缓解了，疼的这个胳膊疼的吧就没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然后吧用二十天的时候吧，这个尿尿的时候吧就通畅了，而这个尿吧很黄很浑浊，但是尿之后吧觉得下面是挺舒服的。这二十天的疼明显吧，我感觉这个减轻了很多。以前吧疼厉害的时候吧实在没办法吧，我就去买了那个布洛芬吃，但是那两天没吃布洛芬吧我也扛过去了。另外心脏这一块吧心跳不也有规律了，以前我家的房间的门那么一关一闭，我这个心脏吧就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就是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心烦了，心跳吧感觉吧也不憋了，有力气了，憋气这个情况吧缓解了很多。
0: 哎呀听了您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呀是吧？
3: 对对对，我用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你看老师你给指导一下。
0: 您做了介绍我听了之后啊很高兴很欣慰，因为什么呢？因为您通过了我研发的乾隆长寿膏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但是这位朋友我也实事求是的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再冷静的想一想，那么这么多年啊，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呢。你比方说从你刚才介绍来讲，偏听偏信，说补气血的有用你就用了，说调阴阳的有用你就去买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啊要多想想多看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啊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不是要否定，而是真的传统方法很落后了，知道吗？
3: 对，
0: 哎，我别的不说，你就像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祛风散寒的大家都在用，坚持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用，结果是什么啊？治不好病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大家不要嫌我啰嗦，我们现在啊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乾隆长寿膏能解决，乾隆长寿膏里面包含了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肽，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
3: 对对对，
0: 听我的，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将迎来更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3: 好的，好好的听你的，等用完一笔钱的时候吧我再和你汇报我的好消息。
0: 好，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3: 好的，好好好，再见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也想用上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王老师吗？
0: 没错啊，我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呀？
4: 王老师，我是哈尔滨消防区的，可找着你了。王老师，您呐，快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都。
0: 哦，你是哈尔滨的朋友啊。这位老姐姐啊，你别着急，能帮的我肯定帮啊，我呢还会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你是什么问题啊？
4: 我先谢谢王老师。你说我家老伴儿吧，得的脑血栓，谁知道一辈子，你说我们老两口子从来都没干过一件坏事儿。你说这老头得着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不能动弹了。我就瞅着他遭罪呀，我就伺候他这一天呐，我也是没有好心情，天天的掉眼泪。另外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天天的摔摔哒哒的，骂骂咧咧的。
0: 我知道你不容易啊。
4: 真的太不容易了，谁家没有这患者不知道这感受。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真是有苦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你们的苦啊我心里都明白啊。说实话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呢得了慢性病之后，别说你家这个情况，很多家庭啊都是什么背负着三座大山啊。我说这三座大山，第一呢就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呢就是金钱的花费啊，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大把花钱。再有就是什么，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家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啊，我都理解啊。你这样，咱们把详细的情况啊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啊好好的分析分析，判断判断。
4: 行行行，王老师，我家老头吧今年也73了，可是都得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哈，这些年呢一直也没断了说这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药都吃遍了，什么卡托普利、硝苯地平的，那北京降压零号都吃过，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去呢，高啊，非常高。这不是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就经常的脑袋疼，他脑袋说嗡嗡嗡的响，难受的时候啊你就瞅着他冒汗呢，这脑袋上完了，身上没劲儿，左边这胳膊腿都不听使唤，完了还麻。你说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啊就拿不住东西，吃饭都得吃一口我喂一口，这还挺胖的，干吃吧他不动啊，他能不长肉吗？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啊你这没等走到地方呢就拉出来了，哎呀妈，愁死人了。
0: 嗯，你这个情况、啊、
4: 哎呦
0: 我
4: 的天哪，你说完了，我俩吧就一起倒地下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呀喊呐，呜啦哇啦的，我也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骂我呢。完了就用这只手就推我，你说这一张嘴就淌哈喇子，还不让我给他擦，就怼我。我当时的心呢，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真想说吃点药一起死了得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0: 嗯，但是啊老大姐啊，咱不能这么想，你记住一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
4: 真的，我求求你，我听你讲这乾隆长寿膏了，说能把细胞治好，我就寻思呀，让他的细胞治好了，是不是我这老头的病啊也能好啊？
0: 这位老姐姐啊，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啊，我心里啊也是说句实话，挺堵得慌啊。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都非常清楚，因为这个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呢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是吧？哎，说实话啊，这老慢病啊造成很多人很多家庭啊 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呢，大家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没有好结果，甚至你刚才都讲了，说都不想活了，想放弃生命，轻生，对不对？
4: 是。
0: 之前呢，一直在治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就像啊，你老伴儿这个病，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呢是很简单。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这些什么斑块啊、血栓呢、啊，就是咱们说一句话，血液当中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你像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给堵了。堵了之后呢，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后遗症的问题，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影响到血氧的供应。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啊、命令啊，它传不出去。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吃不下饭，憋不住，大小便失禁啊，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我就不往下讲了。实质上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啊，一定要记住，明白吗？
4: 嗯，
0: 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是打哪儿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就是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儿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病，肯定治好，甩掉中风后遗症啊，咱们呢重新做回健康人，真的。
4: 嗯，
0: 首先我们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它能够清理你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让他血液干净。而且大家记住，肽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啊！你看得了这个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来抢救啊？用的就是脑神经肽，哎，这不就是肽吗？对不对？乾隆长寿膏当中，咱们就有这种肽，还有什么兼容肽，包括蛋白肽，快速的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呢，哎，咱们这么说，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乾隆长寿膏的溶液就滴在了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我告诉你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呢就变成血，知道吗？溶酸化血，用水这么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啊，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啊。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呢，我也强调过，这其中含有的脑蛋白肽，包括 PQQ 生长肽等等，都可以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啊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老姐姐，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还能够保证患者呀不会再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我讲的都是心里话。
4: 哎呀，王老师啊，听你这么说呀，我赶紧给我老头订上。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2块钱，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7美金呢，那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真的别说你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1克57美金，国内 99.99% 的患者都用不起呀，那是天价呀，你治疗下来很昂贵那是。所以说咱们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你听我讲，10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100天血液干净， 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

0: 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啊，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给他赶紧报上名，让他赶紧用上啊！我这一天都等不了。
0: 是的，没错的，抓住机会，早日康复，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1: 行行，谢谢您了，王老师，谢谢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一克只需要2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啊。
0: 哎呀，您好，等了半天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哎呀，王老师，没事儿，我天津静海的。
0: 哦，您是什么情况啊，这位朋友？
3: 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您呢再给我看看。我这是糖尿病11年了，时间不短了。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吃那个降糖药。这个控制着血糖啊，还算可以吧，不是太高，6点多啊。后来不行，慢慢的高了，12点多了。这不是高了之后啊，吃药不管事儿，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之后啊，哎，血糖倒是行，下来了，是吧？比吃降糖药以前这个平稳了。但是呢，你光血糖平稳，你那平稳了它不行啊。后来这并发症啊，哎呀，陆陆续续都出来了。这个20年的时候啊，我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呀，我这老怎么有层雾啊，就好像有层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你这是什么呀？这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啊。
3: 哎呀，还真是，这不到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嘛，人家也说就是这个白内障。你说眼睛这玩意儿它珍贵啊，是吧？它不是别的地方你看不着，你说多影响生活呀。啊，您就是那想，你胳膊头再好，身体再好，是吧？你看不着，你骂也干不了啊。后来啊，这不是啊，就做手术了，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哎呀，当时还换了进口的呢，我跟您说。
0: 换了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实话实说呀，刚开始一换了之后啊，还算可以。可是啊，没过一年，这看东西又不行了，又开始模糊了。
0: 啊，又模糊了。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啊。你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啊，所谓这是什么，就是白内障的手术啊，我不会让你做。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而且也挺危险，明白吗？
3: 哎呀，老后悔了！你说要这提前碰到您，这不就骂事儿没有了吗？是吗？哎呀，真是后悔死了！这不是啊，跟您讲啊，这不是到后来，也就是这个最后一年多吧，这眼前这雾啊，又越来越厚，越来越浓啊，而且呢，还有这小黑点子啊，老在眼前那么挡着。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楚，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说啊，说眼底有这出血的情况。这个后来这不是又出过几回，这不打了激光了。哎呀，这不打了激光以后啊，没多长时间啊，他老是犯呢，你说。哎呀，这是烦人啊。这是一个眼睛，再另外啊，我还有这便秘啊。你说这个病啊，跟着眼睛来说吧，说相对来说比较轻点，但是他也难受啊。3天2头解一次大便，哎呀，拉的时候啊特别费劲，我跟您说。
0: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使用乾隆长寿膏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3: 哎呀，我当时啊，我是有一个老同事，哎，这老同事啊，这不跟我在一块共事啊20来年了啊。他啊也是这糖尿病，可是人家儿子有钱呢，有本事，人在国外啊，这不是从国外啊给他买回来了那个肽类这个药。哎呀，说这好几千一克的。好，那家伙，你说咱哪用得起呀？啊，你说眼瞅着这说有效果，效果算好，你说咱掏不起那个钱儿啊？哎呀，也是发愁啊！看着人家这人好了，这不后来啊，他跟我说，他说啊，这个乾隆长寿膏说效果特别好， 主要那就跟那泰来那药物似的，也不是好，可是价格呢人家不高，说你用得起。哎，就这么着，我听他介绍我用上了，用了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吧。哎，真没想到啊，哎呀，这一比呀、啊，比我当初啊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么多年一二十年，我感觉效果就好多了。
0: 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3: 首先啊，你看别的药吧，吃了之后啊它刺激胃，哎呀，咱这个可是不刺激胃，一点不刺激胃，啥副作用没有，而且见效还特别快。你说吃了天的时候吧，你看我这便秘啊就感觉比以前轻了，上个厕所再解的时候没那么费劲了。哎呀，真是感觉啊身体各方面啊是越来越好。这你看这眼睛，这个小黑点子啊，慢慢的这不是颜色变淡了啊，又变小了。应该是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眼前的黑点子基本上就快消失了。那雾呢也慢慢的散开了。现在呀、啊、这不是用了两个月了吗，哎呀，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可强多了啊。你看以前啊也就是能看这一米来远，现在呀看个四五米开外也没问题了，能看到了。您说我这个情况，我想这眼睛再恢复，您说我这恢复到这个 0.8 的视力，您说还有希望吗？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不是有没有希望，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3: 哎呀，那可好。
0: 哎，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您呢放心大胆坚持去用啊，你用的时间还短，是不是？咱们继续治疗。我不常讲吗？我说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就用够100天就可以做到，绝对没问题。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我们呢是在使我们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之后主动降糖。实质上你现在呀 你体内呀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能够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了。
3: 嗯
0: 啊，这个直接在体内呢就完成了糖代谢。啊，那你说这种治疗是不是科学的啊？
3: 哎呦，我觉得非常科学。
0: 嗯。但是呢我在这儿啊，王老师，我还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一个观点。我对于降糖药，对于胰岛素，包括之前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彻底的否定。我不去彻底的否定。因为那个是什么呢？是在没有办法情况之下的办法。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说啊科学的脚步停止了啊，不是停止不前了，
3: 嗯，
0: 而是什么呢，而是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
3: 嗯，
0: 有了乾隆长寿膏啊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应该说是科学的发展太快了。接下来这位朋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昨天晚上啊我爱人在家里啊把我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说这照相机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
3: 哦，
0: 我说用不到了。我说现在你找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哎，我只是讲这件事情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待问题。再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传统的方法，你像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吃降糖药真的治不了病，并发症该来还来。所以说选择新方法很好，刚才你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吗？
3: 哎呀，我现在呀跟您讲，我太有信心了，王老师啊，我就跟着您走定了，以后啊再有好的消息啊我再给您汇报。
0: 好，咱们选对了。
3: 哎呀，是，哎呀，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谢谢您王老师。行，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只能接听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6: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5: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6: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
5: 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7: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5: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大卫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行车问题啊。16点之前，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然后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还有呢，就是新朋友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今天电话我们接不了，我们今天只能这个看大家的留言，有任何行车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啊。今天呢是19号啊，后天成都车展就正式开幕了。大家如果关注成都车展的这个相关消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昨天晚上呢，这个宝马是发布了它最新款的宝马 X5 啊，大家我不知道关注没有。那么给我感觉呢，就是这次呢是倾向于这个纯电动的这样一个外观设计了，其实也没啥新鲜的感觉。为啥呢？因为其实去年年末的时候，新款的这个外观已经在网络上曝光了，大家已经能看得到了，所以这次基本上跟网络曝光的这个图片基本上是一样的，包括内饰我看基本都一样啊。价格没有公布啊，但是确实是这次成都车展的话应该会进行一个首秀，进行亮相。那么这次我们看完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要么就是我岁数大老了啊，要么呢可能就是这个设计呢真的不太符合时下我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审美标准和要求吧。其实我觉得如果X3包括后续的X1做这样一个前脸的这样一个设计，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你看他那个大鼻子，大家都开玩笑叫大猪鼻子嘛，对不对？这个比较宽的纵向比较长的这样一个这个大灯，然后中间有两个大的进气格栅，现在当然没有进气格栅，是纯电动的，对不对？那这个外观的设计的话，说句良心话，我觉得40岁以上的人群是很难接受得了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外观设计怎么来看啊。我也很关注啥呢，关注一旦这个车型真的量产了上市之后，大家能不能买账，这个车的销量能不能起来也很关键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关注吧。这次呢确实成都车展有很多新车型要推出，大家对某款车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问大卫啊，来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有任何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我们这位逍遥自在这位听众朋友问了好几遍了，想问一下，1年10000公里左右啊，上下班城乡道来回呢就60公里，探岳300和 CRV 的风尚该怎么选择啊？探岳300呢有它的优势在，其实这两个车这么讲吧，15-16万的话其实卖的都不错，而且稳定性可靠性呢也都可以，开个6-7年的话都不会有什么质量问题的。但是探岳300呢它 1.5T 的，知道吗？那么 CRV 也是 1.5T 的，但是同样 1.5T 探岳300的定位是属于中型尺寸 SUV， 你 CRV 紧凑型 SUV， 你简单说就是一个39号鞋一个42号鞋，对吧？你42号鞋呢这老大，然后你脚小，你穿着肯定是不合脚的。所以说你看你探岳 1.5T 对于它的动力表现来讲的话就一般，真的很一般。如果你对动力要求高的话啊，你买这个车你最好能上380，明白吗？你现在呢老款的探岳，不是探岳 L， 老款的探岳啊，现在还有330，也就 2.0T 的低功率版本，这个也行，性价比要更高一点。300的话动力就相当一般化了，只能说是将罢够用吧啊。你其实你看它这个 1.5T 的发动机给速腾用，给迈腾用，迈腾用都够，我觉得迈腾都可以，但是给探岳用的话挺牵强，真的挺牵强啊。 CRV 呢 1.5T 的倒是还可以啊，也就是够用吧，谈不上特别好啊，但是比探岳300的话要强，但是它的空间配置肯定是略差了一点。但是 CRV 有优势，那么 CRV 的优势呢就是92号汽油就行了，然后呢稳定性耐用度也很高，没毛病，对吧？但探岳你得干95号汽油啊，而且过了6-7年之后，它那个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对吧，机电单元确实有风险，确实有坏的风险啊。那么你看 CRV 那个 CVT 变速箱的话基本没毛病，所以你要是长期持有 这个车如果开的五年六年以上的话，我建议你看看 CRV。如果五年六年的，七年之内我这车就卖掉了就出手了，我建议你看探岳。为啥呢？就是第一点，我规避掉了这个变速箱坏的这个风险，稳定性可靠性七年之内区别不大。第二点呢，它驾驶感受、舒适度、乘坐体验都要更好一点。知道吗？油耗当然肯定是探岳的要费点油，得干的10到11升啊。你哪怕 1.5T 得干到10到11升左右。那么 CRV 呢，8升9升就够了。但是你一年就10000公里也无所谓了，我觉得公里数比较少也可以啊。这位听众说0公里的二手车买合法吗？那有啥不合法的？他的卖车的都已经卖了，都合法的。你买车你怕啥呀，哥们儿？对不对？那咱讲话的都敢卖，你还怕敢买吗？对吧？0公里二手车是分很多种类型的。现在呢，你买的零公里的二手车都啥情况呢？一般都是啥？我告诉你，一般都是这个企业年底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个月的销量没完成，我差个5台8台的，拉倒吧，我也卖不出去了，咋办？我有一个公司，我把这个车全都注册我的公司名下，然后我落完牌了，上完交强险了，然后呢交完税了，我直接包牌往外卖，知道吧？也当二手车卖了，但这个车就等于是新车，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赛店黄了，明白吗？赛店黄了，你剩一堆老库存，这堆老库存呢，给没甩给那个陈建泽了，某车贩子了，他们把这车整到手之后呢，直接咔咔又卖给你，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啊，过了一次两次户，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车是新车，零公里的，然后也不是啥运损车，对不对？也不是啥大事故，然后呢，这个价格嘎嘎便宜，性价比还非常高，有啥不能买的呀？无所谓啊。第一点，卖车也不违法，买车的人更不违法，你怕啥呀？没事儿啊。庞先生说，领跑的 D99 二手的多少钱入手合理？领跑 D99 是啥呀？啊，领跑 D19 吧，是不是啊？你说是领跑要出那个 MPV 吗 ？MPV 叫 D99 吗？现在领跑没有 D99 这车，知道吗？有个 D19， 但是 D19 现在上市都不到半年时间，大哥上哪买二手的呀？你们净给我开玩乐呢，上哪整二手的去？谁有病啊？车买3个月2个月就卖掉啊？而且买领跑 D19 的人，我跟你讲都是刚需啊。那刚需谁犯的虎劲儿啊？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你买二手车，我认为也买不到。那如果说，当然如果有的情况下，真是你碰到那这人可能真就是买到了2天就卖掉了，到你这儿等于准新车，干嘛不能买啊？是不是？但是啊，领跑也好，很多新能源车企，那么三电的终身质保只针对首任车主，明白吗？那你后续的话买二手的话，其实买二手新能源的话，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担心三电将来出现问题，电机很少有坏的，但是电池年头长了可不一定。知道吗？那这个是风险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其他我认为没啥事儿啊，真的问题不是很大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吉利的星瑞智擎混动，别看了，别看了，知道吗？今天刚才我们节目开板之前，有个听众朋友就问说，吉利星瑞整混动的还整燃油版？你老是整燃油版得了，别让混动。我不是瞧不起吉利啊，我认为吉利还是有自己的技术在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时下这个时间节点，你推出一个 iHEV， 推出一个双擎，你这玩意有意义吗？啊，对不对？你包括长安也整那么个东西。你再过个3年4年的，那甭说混动了，甭说双擎了，甭说增程了，谁买呀？都纯电呢，你这玩意有啥意义啊？所以你就别看这玩意儿，我就告诉你，丰田的双擎，那混动它大家觉得它稳定耐用，经过20多年的时间检验呢。那早期雷克萨斯先用啊，0几年雷克萨斯就用了，后期才下放到谁？下放到丰田身上。你这玩意儿上市几天呢？半年时间都不到啊！你说它这好那好的，这稳定那稳定，比丰田双擎都牛，100公里油耗2升，这那的。我说句实在话，你根据啥来的啊？那讲话老王卖瓜，他肯定说自己瓜甜呢，对不对？那你讲话了，你这车你开你能看出啥来？你不开个3年5年你都看不来问题，兄弟，你当了小白鼠去。我就跟你讲，能买这玩意儿你买，你就给厂家当小白鼠的，没啥说的啊，一定是啊。大牛说 H10 能买吗？ H10 这两天关注度真高，真的，这长城的 H10 关注度相当高，我觉得长城这次这个车的销量应该不会特别低的啊，当然销量没出来呢啊。这么说吧，就是20来万，我就要这种大空间大尺寸的，对吧？我还得上绿牌，我不担心 1.5T， 对吧？然后呢，我就要这种并线踩在大沙发，然后还这么大个坨，因为 H10 的车身尺寸你对比一下的跟那个坦克700似的，比坦克500我觉得都大一号啊，坦克400更不用提了，对吧？跟坦克500基本差不多大小了。所以你这么大个车身尺寸，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如果说是个新手的话，你停车是很困难的，真的刚开始是比较困难的。再有一点呢，这个车用个 1.5T 的一个发动机，说实话挺牵强 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全套东西，包括刚才我提到 1.5T 的发动机，跟什么猛龙啊、骁龙啊，包括长城 H6 啊，一套东西，一个玩意儿。反正就是车身尺寸定位不一样吧，定位相对来讲要高一点。你就奔着啥去呢？我告诉你，你就奔着大尺寸去的，我根本。

就没有任何越野需求，我就纯纯的一个城市代步，这车可以看。但你不用寻思，就这车如果说是亏电油耗啊，就是没有电的情况下，油耗的老高了，跑长途油电嘎嘎高，这是油耗的老高了，嘎嘎高啊。所以说你要是相中的话，我觉得品控质量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把它当做越野车买啊，就当做一个城市型 SUV 买可以，因为这车底盘没有大梁，知道吧，就没有任何这个改装和越野的空间，是一点没有的啊。这位朋友说，我朋友刚定的 H10 落地23万，那最低配呗，那你最低配也落地23万是不是啊，你中配都整不了，咋说呢，就大家其实在中国市场啊，我真觉得空间尺寸大指定有市场啊，再加上长城在 SUV 这块啊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度认可度的啊，老远瞅着有点像 H9, 但是跟 H9 真不是一个东西，底盘完全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这位朋友说，女生开智驾版的领跑拉法5还有 A05 怎么选择，哎呀，这俩车我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特别推荐，太小众了，谁买这玩意儿啊，对不对，市场认度也差，而且说句良心话，就领跑的品控你们觉得行吗，啊，就领跑的，你比如说早期的领跑 416, 对不对，领跑早期的 416 车主有几个不后悔的，小毛病一堆，那续航打折五折的都挺不住，有意义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领跑虽然说卖的挺火，但是它其实定价挺狠，就基本上价格跟人家比的话都便宜很多，所以说在中国市场低价你就是好使，低价真就好使，但车的品控相当一般，原材料这个做工都相当一般，你看看车吧，啊，能不能相中，我是不推荐的啊。这位朋友说，我女生相中速腾的外观和内饰了，但是相中了朗逸500万的自吸 6AT 变速箱，像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取舍，那没啥可取舍的，你整速腾 S 呗，知道速腾 S 这车吧，你看的是速腾 L 吧，对吧，你如果相当速腾 L 的话是 1.5T 的气量双离合变速箱，那你整速腾 S 呗，速腾 S 就 1.5 自吸的了，那跟那个朗逸500万用的一套东西，对吧，我觉得没啥可取舍的，这俩玩意儿都那么回事吧，一个女孩子整这玩意儿干啥呀，老妹儿啊，啊，栀子花开，真的老妹儿，我奉劝你一下，你看看其他车整这玩意儿干啥呀，你要是你老爹要给你买这车的话，他指定藏心眼子了，知道吗，他藏啥心眼子你知道吗，这车你开两天你不愿意要了，给他开，他开正好，女孩整这么个东西，你现在女孩如果说大学刚毕业的话才等于是00后，对不对，2000年之后的人现在都26周岁了，你00后整这玩意儿，你不整个新能源开开，对不对，整老破燃油车，咱不说燃油车不好，起码跟你这个年龄段它不适配，你要说你40了我不反对，对吧，你35了我也比较牵强的给你点点头，你35岁以内整这玩意儿，我说句实在话我都反对，我都觉得没啥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听众都说了，说买个电车吧，这老咕噜棒子小姑娘推开老小姑娘不适合，是不是啊，老咕噜棒子。该说不说，我觉得速腾还是有市场优势的，但是速腾现在有个什么问题你们知道不，速腾的空调喷粉，你知道吗，现在速腾基本上10台有9台都空调喷粉，你受得了吗，啊，你这一喷免费的给你治胃病了，很多听众说你这玩意儿能整了不，整不了，蒸发箱换了也白扯啊，所以说你们现在买速腾的话，买探岳的话，我觉得都得小点心啊，在意这个事儿，担心这个事儿的就别看了，包括你看东方也说途观 L 探岳昂威 Plus 一年10000公里左右怎么选择，选啥配置，还有2年就退休了。首先第一点，途昂和途观 L 和探岳啊，探岳现在就是有那个空调喷粉的事儿，知道吗，你现在把探岳就给 pass 掉得了，不能看了，你就看途观 L 和昂威 plus 得了，知道吧，一年10000公里吧，这俩车都偏费油，就这俩车达到什么程度，你我不知道你哪儿的，你要咱长春市区开的话，这俩车13%油耗啊，13%，这个油耗你能不能接受，一般岁数大的人比较仔细，比较心疼油钱，你这个油耗能不能接受，100公里油耗13升，还得磕95号汽油呢啊，你可以合理吧，1公里基本上接近1块钱了啊，如果这个油耗能接受的话，这俩车我认为你重点看看昂科威 plus, 因为昂科威 plus 20T 人家上来就等于是高功率，也不像途观 L 又 1.5T 的又 20T 的低功率又高功率，这个大的没那些事儿，对不对，我直接一步给你磕到位了， 20T 的高功率版本动力表现哇哇的，操控感也比较强，美系车反正就是费点油，对不对，9AT 的变速箱我告诉你长期来看比途观 L 7档式双离合都皮实抗造啊，上昂威 plus 吧，现在就是贵点，16万左右起步吧，没啥优惠，16万9900，据我了解好像优惠个5-6千
也就那样了啊，价格稍微贵点，但车没问题。

啊，还是不错的。但昂克威 Plus 你得看跟谁比，是不是？你跟途观 L 比的话，它也不贵啊，对吧？整体内饰做工各个方面也不错。我们听众 说昂克威 Plus 多少油？我刚刚不说了吗？市区油耗必须13升啊！你要缴清润人可能干到12升，你要低于12升我都不信，真不信啊！除非你说你农村乡镇的从来也不堵车，那倒有可能啊。无限可能说大众的 ID T6 ERA T6 是不是、啊、怎么样，刚下线吗？是吧？我觉得你要是相中大众的东西吧，可以买，东西没毛病，稳定性啊耐用度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大众的 ID 系列不管谁，知道吧，你包括最早的 ID6 Cross 这那的，包括现在那个大众出了很多一些其他的车型，我觉得都可以看，因为我真不担心大众出个纯电的车它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包括混动的增程的我也不是特别担心，知道吧？除了它后出那个 PHEV 之外，我觉得都可以看，知道吧？都可以看。但是这个价格，你觉得性价比高不高啊？你觉得高不高？对吧？你要觉得这个价格高的话，可以上；如果觉得性价比一般，莫不如看国产了。真的，我就告诉你，现在大众也好，包括奔驰、宝马出的纯电动新能源车也好，你觉得它还有多大的底气做品牌溢价呀？啊，你 BBA 都没有资格做品牌溢价。你大众二线品牌，你更没资格做品牌溢价了，对吧？原来挂个大众的标，这标值5万，你现在能值2万吗？5000都不值啊，兄弟！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如果你买个新能源车的话，你呢相中这个车了，你觉得价格也合理，对吧？如果价格合适的话，你是可以出手的，因为德系车呀，特别是合资品牌，它的原材料选择方面，它的整体做工、制造工艺方面是不错的，是非常好的。但是整体的设计配置我认为一般化，知道吗？再有一点说，哎呀，德系车操控感强，这那的，新能源车特别纯电的谁差呀？啊，都差不到哪去，底盘调教也就那么回事儿呗，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怎么看吧，我觉得可以买啊，但是我不推荐。这位朋友说纯油的猛龙跟旅行者推荐哪个？赶紧上猛龙啊。那旅行者不糊弄鬼的东西吗？对不对？那旅行者有啥呀，兄弟啊？啊，那 1.5T 的有啥呀？那发动机毛小毛病还挺多的，死拉费油的 ,2.0T 的还死拉贵的也费油，对不对？那车就空壳子嘛，那买不起了，结果那个买得起那个路虎的，那路虎的卫士整个这玩意儿装一装吗？啥意思呀，兄弟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旅行者吃了什么波红利呢？吃了一波方盒子造型火的这样一个红利。因为捷途旅行者刚上的时候，方盒子造型的车不是很多，然后它整的挺好看的，整的跟路虎卫士似的，所以说确实卖的挺火啊。那 1.5T 啥也不是，知道吗？你要买 2.0T 的吧啊。但如果说你说这两个车让我推荐一个，我只能推荐买猛龙，但猛龙就价格高不点，贵点啊。猛龙其实我觉得魏老板有点没想开，价格定太高了啊，所以猛龙价格贵啊。顺溜说5008这车可以不？标致的5008呀，大哥你多大岁数啊？在哪儿看到这车？谁给你推荐去看这车、去买这车的？我就说一句话，兄弟，吉林省标致的赛电黄多些年了呀？啊，吉林省标致赛电黄了有没有5年了？至少5年6年吧。这车你都给多少钱不能要啊，兄弟？那寻思啥呢？那买完之后，咱别说其他的，你就有点毛病，上哪修车去？上哪保养去啊？对不对？合计啥呢？你现在多少钱不能要这车？别研究了啊！我们这听众说试驾车可不可以买？可以啊，对吧？试驾车基本都一年就淘汰了嘛，人出新款了，老款就淘汰了，就往外卖了。看钱儿说话，兄弟啊、嗯！如果这车原版原漆，那真就一点事故没有，对吧？试驾车不用寻思，也有挂蹭的啊，你一定要调一下出险记录，它指定出险，知道吧？还有维修记录啥的看一看。如果说是原版原漆，从来没动过的，然后呢，价格嘎嘎合理，正常逻辑来讲，锤进人生梦。这车轮不到你，明白吗？真的就是这个价格还嘎嘎公正，嘎嘎公道，合理，对不对？然后车还是准新车，你觉得这好事能轮到你吗，兄弟？那就四 S 店，就假设你在四 S 店上班，你四 S 店销售，你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玩意儿不，你就直接出手了，还轮到你消费者去买这车去，兄弟？寻啥呢？对不对？多了就别说了啊。酸奶不舔盖，你这行啊，你这名啊，我舔盖啊，不舔盖多白瞎呀，太浪费了你啊。说现在的 i6 还能买吗？哎呀，明天后天上新款了，对不对？ i6 指定成都车展新款就上了，但上不上市我估计应该是上市的，对吧？那你现在买现款就没啥意思了，等新款吧。新款 i6 指定，其实现款 i6 就非常值得看，因为现款 i6 也没啥毛病，稳定性可靠性啊都非常不错，
明白吗？所以说你看你要啥。其实20到25万区间啊，我开了很多纯电动的新能源车型。我个人认为 i6 是我开起来驾驶感受特别是舒适度知道吧最好的一款车型。就你看整个车的外观设计挺另类的，很多人其实包括我在内我都不太接受啊，我觉得这个外观设计我不是很喜欢，太超前了， SUV 不 SUV MPV 不 MPV 的，对吧？但车真的是不错，驾驶感受操控感特别是它的舒适度我真觉得非常好，非常适合两口三口之家，人口不是很多，五个座就够用了，真的是不错的啊。而且价格我真觉得23万左右你们觉得贵吗？我真觉得不贵了啊，续航也可以，对不对？ 5C 超充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所以这车我很推荐。但是你现在买老款的话，现在好像也没了吧，是不是？应该现在下定的话应该都是新款下定了啊，研究新款吧啊，新款指定芯片得提升很多，然后呢续航能力肯定也提升了，知道吧？来休息一下啊，进到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呢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啊，欢迎大家这个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啊，跟我们节目名字同名，大小的大，我啊，砍车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搜索就行了，就能找到大卫本人了啊。我们休息一下，进到歌曲马上回来。

没关注大卫的啊，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拜托大家啊！没给我们点红心的，拜托大家给我们小红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点点红心，行不行啊？感谢大家支持啊！不用刷礼物，我直播间礼物都已经刷礼物的功能已经关闭了啊！大家不用给我们刷礼物，没有必要啊！你们给我点点红心就行，行不行？有问题给大卫留言啊！有任何问题给我留言，我在这儿都能看得到。如果说你的问题没回答上的话，你也别着急，你别急眼，你多发两遍，我早晚能给你回答上，因为我们俩平台同时直播，然后问题还比较。多确实啊，有可能第一遍没给你回答上，你多发几遍吧啊！超越自己，我们的老听众了，说大卫啊，你说在县城投资建充电桩怎么样？周边有几个充电桩，天天爆满呢。如果你们当地真的啊，充电站不是很多，对吧？你呢，家里也有个空余的这个位置，有这个条件，你投资建一个绝对行啊，真的绝对行。现在我跟你讲，像城市这种地儿，你再建充电站白扯了，太多了。但是小县城、乡镇啥的建真行，真的可以。就真的是很火，知道吗？你像我爷家，包括我老丈人家，那都是小小地儿的地，真是小地儿，小那个乡镇呢、啊，县城啊，对不对？这种地儿，那就充电站就那么几个。反正我回去充电，真的我一看车挺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你不要做那种大面积铺设的那种那个充电站，比如说六个枪、十个枪的，我认为不行。你就直接整两个枪，就一个机器，是吧？再挂两个枪，120千瓦的就够了。知道吗？投资很少，1万2万撑死到头了。然后呢，咔咔咔的，你就来了就冲，来了就冲，利用率还高，对不对？这是比较合理的啊。这位朋友，想问啥呢？说灵宝的D19纯电的值得推荐吗？想25万左右买个大六座，现在开的福特的锐界，想买个更大的。哎呀，这福特锐界你开几年了啊？我觉得福特锐界要开个3年5年的，你现在卖了太亏了，真的太亏了啊。开哪年的吧？如果说你，开了5年以上了，现在就想换车了，领跑的D19呢？我比较担心它的品控问题，真的，真比较担心它的品控问题。我要是你的话呢，我这个预算呢，我就像上小鹏的 GX 了，也跟它价格差不多呀，对不对？但小鹏 GX 你去看个车去，整个的用料做工，我认为是优于D19的，知道吗？而且小鹏整体的口碑是不错的。但是领跑的口碑可不咋地啊，小毛病一想那开了1年2年的，这当然D19咱现在看不出来啊，领跑416现在看出来了，那就太多了，我们就经常有听众上我们这来吐槽来，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小鹏的做工是优于领跑的，我推荐你重点看看小鹏的 GX 啊，预算呢基本他俩也差不多啊。这位听众说吉利星越410乘风版怎么样？车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家里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买个这玩意儿行。代步这玩意儿跑长途白扯了，就纯市区代步可以啊。你像女孩子2点1线，家里还有车位能安充电桩，整着玩行，还不想花太多钱，可以考虑啊。海岸线说家里有台雷克萨斯的 NX260 啊，市里代步，准备入手昂克威 Plus 四驱的跑长途用，有意思吗？啊，兄弟，有台 NX260 了，市区代步，那这玩意儿出远门咋的呀？跑长途咋的？耽误事儿啊，对不对？你上的 昂克威 Plus 啥意思呀？我还以为你要上个什么新能源呢，又整个老燃油车图啥呀，哥们儿？我跟你讲，你现在吧，新能源车可能还有点市场份额，你再过3年看，你再过5年看，还有啥了？没人买这东西，所以你这两台车放在家里头都是将来赔钱的货，哥们儿，你买它干啥呀？对不对？没有意义了，咱就跑长途能咋的 ？NX200 260跑不了啊？为什么就偏得上个昂威 Plus 图点啥呀？你就图那那个昂克威 Plus 空间尺寸大点儿，没啥意思，这钱花的土逼，我不推荐。当然昂克威 Plus 这车没问题啊，车肯定是好车，对不对？动力表现操控感其实都挺好的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需求在购置一台燃油车意思不大啊。凡人说位置在内蒙古的包头，家里媳妇儿已经有一个纯电车了，预算10到15万，想再买一个纯油的还是买一个插混的啊？我建议你上一个纯油或者插混的都行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两个都纠结呢，那你就莫不如现在买一个插混的了，知道吧？但我不知道你啥预算啊，预算10到15万是吧？我觉得如果能家里能安充电桩，对不对？因为你原来有个纯电动车嘛，你肯定也具备充电条件了，你就整个插混的得了。现在再买燃油车的话，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啊，因为你毕竟两台车嘛，家里，因为你买个插混的话，你出远门跑长途啥的，你也没有里程焦虑啊，
对不对？你现在插混15万的话，也能和公里数干到300公里以上的。你看宋阿川，宋阿川305公里的才多少钱呢？是不是啊？都能咳得下来了，300公里干啥不够啊？

咱讲话呢，就跑个松原跑个白城才多远呢，中间顶多补一次能呗，对不对，也可以了啊。现在就上燃油车的话，我说实话啊，如果不具备充电条件，预算还极其有限，家里还没用车，我觉得可以重点看看春油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都没有那个必要了，真的真没有那个必要了啊。纯油车现在来看呢，销量下滑非常明显，是很少有人在考虑纯油的，真的考虑的还是比较少了。所以你看现在大众也着急啊，你看这不用别的，你大众这两年这两天对吧，就八月份七月份八月份这两个月，你看大众推出多些新能源车型了，嗯，这大众现在传统燃油车它算卖的还不错的呢，它现在都热锅上的蚂蚁都着急成这样了，为了啥呀，对不对。这位听众说锐界的尊锐10年的，想花个25万左右 GX620 Ultra 有点超预算了。我想起来了啊，你是把锐界卖了然后换个灵宝D19那个是吧，那超预算了那咋整啊，那超预算了那你上乐道 L90 租电方案吧，知道乐道 L90 这车吧，你要选择 bus 方案也能下得来啊，但是你看开几年啊，你要开年度长8年以上选择 bus 方案，租电方案就没意思了。你要开的时间短，租赁方案是合适的啊。我们这个听众马先生说，家里两个娃东北开，纠结高山八和领克900 20T Ultra 版本啊，没啥说的，哥们儿，真的，我要是你，如果具备充电条件的话，必须等新款的高山八啊，新款高山八马上要上了，研究它得了。高山八的车开着非常好，你领克900 20T 的燃油版的话啊，嘎嘎费油，真的嘎嘎费油。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领克车整个的做工用料啊，包括驾驶感受是不错的啊。领克还有一个问题，维修保养可贵了，真的维修保养可贵了。所以我觉得莫不如性价比高点，就整个高山八得了，兄弟啊。但高山八其实也不便宜，但不便宜得分怎么看，人家高山八就一个配置呀，最低配就满配啊，就是顶配啊，对不对？30来万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啊，看高山八吧。高山八你试驾感受一下子，这个车真的是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得具备充电条件啊，知道吗？你要不具备充电条件的话就没意思了。为啥呢？就是你看啊，你这车你不可能天天跑长途啊，基本上 70% 80% 时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市区代步嘛，对吧？你要代步的话那当电车开了，对吧，你当电车开了吗，不就那就省钱呢。那你说我天天也不充电，天天当油车开，那完了你就再省油也花不少钱呢。高山八是什么高山八是什么？高山八是长城的一个 MPV 啊。你看我们这边还有个听众朋友问高山八和塞纳怎么选择，果断看高山八。如果预算有限不具备充电条件，去看塞纳，明白吗？如果预算够能充电，必须上高山八，真是这样啊。小绿豆说奔驰 GLC 纯电的啊，29.99万是不是啊？还有宝马的 iX3， 还有特斯拉的 Model Y， 纠结死了。你多大岁数？哎，纠结啥呀？就看年龄选车就完了，老妹儿啊啊！你多大岁数？对不对？哥冒昧的问一下子，或者叔冒昧的问一下子，你多大岁数？38呀，老妹儿。你要是38，知道吧？不是28，你要是38，对 BBA 还有点情怀的话，我推荐你看 GLC。因为咱这岁数吧，40左右的，说实话啊，年轻的人年轻的时候买不起，现在呢咱到这个年龄段有一定经济基础了，还是有点情怀的，对不对？原来想够不起，够不了，就像哎呀妈，就相中那个包了，那时候咱一个月挣3000，谁买得起那20000的包啊？但是现在能买得起了，那还不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呢？管他背不背呢，咱也得买啊，要不这辈子白活嘛，不对不对？我觉得就没毛病。所以第一点，你就 ID3 也好，是不是奔驰 GLC 纯电也好，它没毛病啊，对不对？它要卖的贵没意思了，卖的嘎嘎便宜30来万，干嘛不能买，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就是真的就是20多岁小姑娘，对吧？那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因为她对品牌的认知没有那么高。再有一点呢，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整体支架水平真是远远优于他俩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要啥，买完怕被骂，谁骂你啊？老公骂你，老爹骂你啊？谁骂你啊？对不对？还是别人同事朋友，你怕是别人的眼光啊？老妹儿啊，我就说句实在话，我比你大4岁，我说这话可能你不太愿意听啊，都奔40了啊。都这岁数了，你还在意别人的眼光吗？还在意别人的看法吗？啊，还不为自己活，活得不够通透，真的，你就不如我这点，管他呢，

我用我自己钱买的，你给我掏钱了，你给我赞助了，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对不对？自己得劲儿，自己愿意，比啥都强啊，自己开心就好。来吧，苗苗说了，说进口的丰田皇冠 ID 和 A6 比，怎么样，值得买吗？哎呀妈呀，还整丰田皇冠呢，你上哪买？赛点有车吧，啊，可能就有一个展车吧，啊，是他也是 C 级车，你跟 A6 大哥咋比呀，啊，你买那玩意儿图点啥，你是为了点啥？60岁老头子呀，啊，你要是60岁老爷子，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情怀，刚才我们说奔驰一样，你买这玩意儿，而且现在咱不差钱啊，这车卖不便宜啊，你整这玩意儿我不反对。否则的话，咱讲话了，奔驰 E260 贷款都恨不得干268,800了，你还整这玩意儿，图点啥呀，啊，兄弟？哪块优秀了？哪块吸引你了？啊，稳定、省油，大哥都快30了，快花30万了，你掺点油钱 ，BBA 不稳定啊？寻思啥呢？这买这车纯有病啊！我告诉你，现在买这个皇冠的车主纯属有病，我就原话，得罪人就得罪人了。花那钱买那玩意儿图点啥呀？我就这么跟你讲，全国一个月卖不了10台，你买它干啥？我们这是我们东北的听众说，北方冬天下雪，每天通勤60公里，没家充，单位和小区对面可以充电。电车星愿顶配或者是油车的欧拉5混动，哪个合适点？哎呀，你这个车你就这么考虑，哥们儿啊？你天天通勤60公里，对吧？然后你还没有加充，那你就考虑啥呢？你就考虑这车我出不出远门，对吧？因为纯电续航才400来公里嘛，实际你就跑个300来公里，对吧？你要说我真不出远门，我哈尔滨的，我顶多去个双城堡、双城浦，对不对？顶多去个上智了不起了。大哥，你不上纯电的，你寻思啥呢？啊？但你说我真的有时候我还得去趟大连呢。我还得去趟加格达奇漠河呢，对不对？来回那讲话了1000多公里呢，那不行，那你就别上了。我说实话，咱东北的整个的高速的充电配套啊，还是不够用，真的。我上周我还刚跑黑龙江，咱吉林两个省，我兜了一圈子，什么大广高速、浑乌高速，是不是？大同高速，这那的，我全走了，知道吧？真的，我去鸡西那头了呢，鸡西什么基建高速，什么这那的了。什么呢？我反正我一看啊，好多服务区没有充电桩啊，都真的，黑龙江充电桩建的没有咱吉林省好呢，就咱吉林省有些服务区现在也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整个纯电的就比较折手，真的就比较折手啊。所以我建议啥呢？就是如果纯市区代步，整纯电没问题；如果一年还得出几次远门的话，我就不见你了，你莫不如整个混动的了啊！真的莫不如整个混动的了。我们听众想维权呢，想维权今天接不了电话呀，你给我发私信吧，我下节目之后给你回，下节目之后看行不行啊？你简单情况，所有掌握的资料你都发给我，我下节目之后给你回啊。我们听众说了，说都快2027年了，还有高速没有充电桩的呢？大哥，你南方的是不是啊？东北啊，说实话啊，配套走的确实慢点，真的，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就是东北新能源车确实没有那么多，所以配套跟的就没有那么快。南方不用寻思了，那一个充电，我去南方，我一看一个服务区好几家充电站，那多得劲儿啊！原来都说11、5一的充电排队，现在我看排的也没有那么狠了，对吧？哎呀，我觉得东北如果说服务配套完全跟得上的话，3年用不上，我觉得还得需要1到2年吧，这个还是需要的啊。凡人说，领克07的 EMP 和银河的新耀8哪个是更适合？都在15万以内能落地啊。我说实话，新耀8呢适合家庭代步，性价比挺高的，家庭代步它是更适合的，开起来驾驶感受没有领克07好，知道吧？领克07整体的驾驶感受操控感确实要更强点，所以你看谁怎么开，你要以家庭用车为主，一三口之家用这个车去看新耀8去。如果说你就自己开，老哥一个吃饱不饿，对不对？赶紧上领克07吧，兄弟，那还寻思啥呀？啊，重点研究研究领克07就完活了啊。这位朋友说，家里有一个3年多的速腾，工作原因上下班来回得100公里，要不要卖了换电车？不是家里为用车，必须换呢，那还寻思啥呀？对不对？3年的也卖，因为你跑的公里数太大了，兄弟啊，你来回一天100公里，你速腾再油省油，你是不是得50块钱油钱最少的吧？啊，五毛钱
一公里还得50块钱呢，一年下来你算算多少钱油钱？你一个电车一公里多少钱？我告诉你，你后像我是每天11点晚上11点充电，3.9毛一度电，一公里都不到1毛钱，几分钱，对不对？你算一年省多少钱？赶紧换，兄弟！像你这种情况，一年看3-4万公里的主，你还不换等啥呀？啊，不差钱就直接增购一台车，差钱的赶紧卖了换新的。现在还有什么置换补贴、报废补贴？不卖等啥呀？明年有没有不一定了，兄弟！明年真的有没有不一定了啊？来吧，休息一下，进段歌曲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放歌之前说段广告啊！原来用过我们利普特机油的兄弟们啊，我们利普特机油现在到货了。前段时间不断货了吗？现在到货了啊！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全合成机油，国六 B 的车也能用，嘎嘎好这个机油。你们如果说相信大卫，在外头换机油，你觉得这个机油假的比较多不稳妥，你就直接买我们这机油，59.9块一升，买4升才200多块钱，0W20、5W30、5W40全是59.9块一升。啊，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就完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好吧，我们休息一下，进到歌曲马上回来。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给各位解答这个新的问题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侃车啊，在你的账号里，抖音上、快手上搜索大卫侃车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啊，然后给我留言就行啊。没关注的新朋友啊，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记得给大卫点点红心，给大卫点个关注啊，拜托大家，感谢大家的捧场支持啊。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魏牌的 V9X 行不行？电池行吗？其实车没问题，电池我认为也没问题，但是这个定价你觉得行不行？市场认知度太差了啊，所以说30多万能选的车型太多了，所以说这个车卖不动是必然啊，所以说我觉得魏牌呀这么做呀死翘翘了，真的死翘翘了，所以长城的魏老板极其上火，因为魏牌系列车型出一个死一个，出一个死一个，你说咋整？你说啊，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不用别的，你说 V9X 对不对？你说你跟那个理想的 L9 能比了吗？问界 M9 能比了？比不了，对不对？你说你跟小鹏 GX 比，人家都卖啥价呀？对不对？所以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讲，你也只能跟人家比。那你跟人家比，你没有性价比可言的，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定价太贵了，没人买你啊。车可以啊，车没问题啊。哎呀哈，这名起得狠呐啊！猛踢瘸子条好腿，你太狠了，你太残忍了啊！他说，插电混动的 SUV 应该选哪个？这个。第一点，插电混动的 SUV 现在太多了，对吧？第二点，你得告我预算呢，你不说预算等于耍流氓一样，对吧？我咋给你推荐呢？没法推荐呢，对不对？你现在插电混动的车太多了，多少钱都有啊。这位朋友说，理想的 i6 买哪个版本的？ i6 等性版呢，对不对？我认为低配版本就够用了啊，因为低配的现在配置也很高了，空间啥都一样的，无所谓了，是不是？ i6 等新款啊， i6 作为家庭代步用车，三口之家使用的5座 SUV 是非常值得看的，如果你能接受这个外观的话，就非常值得研究，值得研究啊，值得看啊。大伙人说瑞虎9和哈弗的猛龙燃油版两个都特别喜欢，二选一哪个更好一点啊？哎呀，这个猛龙的燃油版呢，说实话太费油了，你整 2.0T 的话，没有13升14升油耗绝对是下不来的，兄弟啊，虎九来讲的话，也就是12升左右，也不是很省油，但真没它那么费。而且虎九的整个空间利用率都要更高一点。我认为如果纯家用，是吧？你不一定选择方盒造型，不是很痴迷于方盒造型的话，看瑞虎九吧，性价比各个方面都要更突出，实用性也更强一点啊。这位朋友说，接下来长春市还有补贴吗？直播号都说有7000万试补啊，谁说的啊？再讲我简化了，谁告诉你有7000万试补的啊？长春市商务局都没公布呢，我商务局的朋友都没告诉我消息呢，他上哪知道呢？哎，开玩笑呢，是对不对？我就告诉你，长春六月份七月份给那波补贴，那讲话了都费牛劲了，知道吗？七月份八月份100%就没有了，今年我估计啊，大概率可能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还能再给一次，知道吧？再给一次。现在八月份，今年8月19号，九月份能不能给？我觉得有点够呛。所以说，如果说你要买车，你就想等补贴，我认为是可以等的。但有人说啊，月底就能给，九月份就能给，他是谁呀？啊，他是长春市市长啊！哎呀妈呀！所以说，昌荣啊，昌荣现在小伙小姑娘都那么放肆了吗？都那么催了吗？所以说你别信他们，都扯淡，知道吧？都扯淡。但是应该会给补贴，什么时候给，金额是多少，补贴力度是什么样，这东西谁都说不准，知道吧？咱得听人家上头人家制定的政策，你有什么发言权，对不对啊？国补什么时候结束啊？国补12月31号结束啊，这是时间节点100%准啊，国补今年肯定不会提前结束的，因为今年领的人少。瓦西里说46岁了买个15到20万的 SUV 买点啥呀？你现在纠结了，46岁是想要新能源还是想要燃油车？告告我啊，这很关键呐。46岁这个年龄也很尴尬，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难呐啊。我们听众说，大卫明天去天猫，明天不去啊，明天我12点就得来台里值班啊，是吧？3点给你们做节目，那去今天去不了了啊。16岁上燃油车了吧？你看我为啥问你一句，我觉得你这个年龄段多半就得考虑燃油呢。15到20万如果在意动力表现，操控感强，驾驶感受好的话，去看看探岳吧，兄弟。真的，去看看探岳吧，探岳的车还不错，你能干20万预算的话，你能整 2.0T 的了。2.0T 开起来就非常得了，就非常不错了，知道吧？还有一个就是昂科威 Plus 这车啊，但这两个车呢，燃油版的油耗都在干到12到13升油耗。能不能接受？基本上12升我都说的谦虚了，都得干到13升，
这油耗能接受不？如果能接受，这两个车你重点看。我更倾向于让你看看 NV Plus， 因为探岳现在有空调喷粉的问题，知道吧？而且它那个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过了七年六年以后，容易出现积碳单元坏的问题，知道吧？但是 NV Plus 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有点烧机油啊。2.0T 的确实年头长了之后有烧机油的，但是没有大众的烧机油那么狠那么明显啊。Steven 说，大卫啊，现在只有置换补贴15000吗？报废20000也有啊，对吧？而且前两天咱长春不还有区补吗？每个地区也不一样啊，但是你放心吧，100%还得出补贴，知道吧？啥时候出啥力度不一定，但是补贴肯定还有。现在毕竟还得促消费嘛，是不是？让你买房买吗？对不对？是不是啊？甭管说10000、20000了一平了，你就5000、8000一平，让你买房你买吗？除非你儿子要结婚，媳妇儿老丈人不干，否则你买房子吗？没人买了吗？没人买房子，让你去买个巧克力，买包烟能促消费啊？你买件衣服能促消费啊？对不对？你不得让你大件消费吗？大件消费现在就剩车了，对不对？你既然就剩个车的这样一个大件消费了，那你不来点补贴勾引勾引你们，你们能掏钱吗？是不是？所以我认为啊，就是我觉得下半年10月份、11月份肯定还得出补贴，知道吧？肯定还得出补贴，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补贴，这个就不一定了。明年我认为肯定也有补贴，对吧？但是力度肯定没有今年那么大，你就看去年就看出来了，去年跟今年比，今年的补贴力度就已经缩水了，对吧？那还说啥了呀？是不是啊？50万以内选个七座的车，七座 SUV 还是轿车呀？啊，修好勿新，你得给我点方向啊！现在七座反正也两个方向啊，就你们一定要发的全点，要让我猜费劲呢，兄弟。我们这位听众说17万以下公里数少，主要是停车、空调和冬天暖风。兄弟，你这问的是啥呀？你第一条是发的啥？你别分着发，我对不上六啊，这人多啊，真对不上六啊啊啊！这位先回答这个问题吧。我们这位听众是50万以内预算，选个七座的 SUV 或者 MPV 啊。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如果说选 SUV 的话，就50万预算，你整七座的现在都费劲，真的。现在你都是六座啊，大六座啊。七座没用啊，是吧？没人买，所以说现在都是基本六座。六座的话，如果 SUV 的话，50万，你国产的这几个都可以看了，理想的 L9 Levis， 对不对？问界的 M9， 是不是？包括啥呢？包括那个未来的那个 ES9， 不都可以考虑吗？都可以看呢。MPV 的话，你这个预算的话呢，比如说小鹏的小那个理想的 Mega， 对不对？这都可以考虑。我觉得这个东西看你要啥，当然我跟你推荐都是新能源车，燃油版的没推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燃油版的。我个人认为，现在干到50万预算了，你再上个传统燃油的 SUV 也好，轿车也好，我个人认为意思都不是很大了。除非你是年龄大的人，你有这个情怀在，否则的话真的意义不大了，没有意思了啊。小金老听众了，说国补挺好的，买手机啊、空调啊都能省好几百块呢，对吧？我据我了解，好像说买家具好像都能享受，是吗？我不太清楚啊，咱也不咋消费，再过了一个年龄段了，对吧？就是次消费嘛，对不对？但大头还是汽车，是吧？就是乱人心说 GL8 的插混油耗多少，故障率高吗？油耗不高，知道吧？因为你插混的是这样的，你比如说 GL8 的路上，它是140公里续航，基本上在市区没有人用油，都是当电车开。你跑高速的话呢，油耗也就是7%油耗，也不是很费油，知道吗？还有开到6升7升的，反正基本就这样，6到8升吧，反正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故障率呢，现在看也没有啥故障率，因为这车技术也很成熟了，对不对？只不过就油改电嘛，所以它不会有啥问题。底盘就63底盘，所以这车整体来讲，我认为是值得看、值得研究的啊。所以你要相中的话，重点看看得了啊。我们听众说，利普特燃油添加剂还有吗？今天怎么没说？还有，我忘了啊，还有啊。你们如果说想买我们的利普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大家可以直接自己下单。现在有活动，买3单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啊。这东西嘎嘎好使啊。不光能够给你的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物器堵塞。如果说你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这玩意儿你一定要用用，对车帮助很大。因为现在的车呀，你就记住大卫这句话，都在市区开呀，都是低速行驶，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少的事儿，你肯定都有积碳。
就是鸡蛋多少的事儿。所以说你短期内如果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你信我的，你不管是传统燃油的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你半年加一回，我告诉你，你喷油嘴三元不带堵的，知道吧？你车小毛病指定少，故障率肯定低，知道吗？对车肯定是有帮助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利比托这个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我们节目当中推荐几年了，老听众都知道吧，推荐七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大家反馈非常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信得过大卫啊，你用去。我呢咱也别说其他的没用的，我就给大家兜个底就完了。你用完之后有效果，能清积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好，你给我来个5星好评好吧。用完之后你说大卫不好使，不清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我把钱退你啊。你不管买了几瓶花了多少钱，我一分不少的把钱退你啊，我给大家兜底就完了。是吧？说多都没用啊！你就记住一句话：你听大卫节目几年了？你信得过大卫？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就买去。这玩意儿，这钱绝对不让你白花，这玩意儿绝对好使。你想想，我们推荐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七年呢？我们天天推荐，那不是糊弄人的东西，谁能糊弄七年呢？我们是成啥了？我们成仙了吗？不是不是啊？而且你搜搜这个品牌，力拓，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聚棉成分。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产品收到货，你看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执行的 GB 胎开头的国标标准，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明白吗？不是某某主播自己灌装的那些破烂货，哪有符合国标的，哪做台下实验呢，全都老甲醇。所以你们用点正经东西，燃油添加剂真是这样啊，要么就别用了，用点正经玩意儿啊。所以信得过大卫的，你们去买去拍去啊。怎么购买呢？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一单是两瓶，5万公里内加一单，5到10万加两单，10到15万加三单，15万公里上的车加四单，一箱油加一单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每隔半年加一单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串，而且嘎嘎省油、小毛病少、故障率低啊，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有需要自己拍吧，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机油啊，利比特的机油现在已经到货了，嘎嘎好那机油啊。你们不管啥车，甭管奔驰宝马奥迪啊，我们很多好车的车主都在用我们这个机油，效果也非常非常棒，润滑性包括降低发动机的噪音效果都非常好啊。你们去用去，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全合成机油啊，59.9块一升，自己拍去吧，都是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直接下单就行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阴历的7月初7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节日变成了这个中国的情人节，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今天有很多商家呀，包括一些景区啊，也提出了好多好多的这种啊，这个七夕的主题活动啊，甜度真的是超标了哈。昨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这个盘点了一下，在长春周边的一些景区啊，撒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节日活动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介绍哈，然后现在也基本上来到了。

下班的时间了，那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情侣朋友们哈，包括我们已经这个结婚了的这样的，包括还有很多网上不是说什么中年夫妻啊都没有什么感情，没得感情啊，又队友啊室友的，我觉得这个不太好这种说法。其实这种感情还是要持续的长期的一直保持下去的，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年轻的情侣朋友，还是已经结婚的，或者是这个中年夫妻、老年夫妻等等等等啊，只要有爱的朋友，我觉得不要错过每一个啊这个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啊。咱们也不管他这个节日啊干嘛的，是怎么来的啊，反正就是哎呀，生活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的啦。

先来看一看我们的摩天火力城啊，这是一个非常火的商场啊，无论是有节日还是平时的时候啊，人气是非常旺的。那在这个前几天的时候，他们还举办了一个摩天音乐节。那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那我们的这个摩天火力城同样也要开唱摩天音乐节啊，然后以音浪为幸福七夕的这个浪漫之约，是在今天晚上的6:30，在我们摩天的这个27室外广场啊，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到了。然后包括他在这个最新上的这个摩天的观览车，他什么呢，以前我记得好像最开始开业的时候我们坐的是摩天轮是吧，那现在的这个摩天观览车呢，它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在这边是可以用包舱来用餐的啊，把城市的景色化作餐桌旁的浪漫背景，还真的挺浪漫的。而且这个角度啊，真的摩天的这个位置也好，角度也好，真的挺好看的。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南部和东部快速路交接的一个地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背景啊，就是我们的广播这个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大厦啊，广电大厦，就我们这个楼也很好看，然后也登了很多摩天，包括外地游客来拍照啊，坐在摩天轮也好，坐在这个观览车里面也好，一个很漂亮的一张背景哈。来吧，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啊这个到摩天火力城去购物也好，游玩也好的情侣啊，进店消费是送玫瑰花的啊，这个是数量有限啊，送完为止。这是我们摩天火力城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活动。那再来看一下万达帽啊，那我记得昨天有说过，在北湖公园的话，真的是把一个临时的婚姻登记处搬进了北湖公园。那我们的万达帽也是的哈，今年七夕结婚登记窗口也是直接搬进了我们的万达帽的雨林公园啊。然后万达帽大家都知道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有一个我们室内最大的落差的室内滑雪哈，滑雪场，然后它还有滑冰场，然后它还有一个作为东北来说不太可能出现的一些热带雨林，无论是椰子树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热带的植物哈，在我们的万达帽的这个热带雨林这一片哈，全部都在非常肆意的生长着，然后给他们保养的也很好，听说啊，就维护这几棵树就要5-6位数吧，反正还挺贵的哈。那我们的这个结婚登记窗口呢，今年就搬到了万达帽的雨林公园，无论是绿植的环绕还是花神主题的这些浪漫的铺陈啊，满眼的葱郁都会让这个领证的仪式很浪漫，本来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让周遭的这一些环境啊，还有一些这个气氛呢、啊，就真的就更浪漫拉满了。而且我们这个商场还给每一对新人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哈、啊。当然现在的话应该已经结束这个登记了，因为它是白天的正常的工作时间啊来进行登记的，是9:30到4:30，是在我们的万达帽的雨林公园啊。如果不知道万达帽雨林公园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哈，

去商场逛街，现在其实真的已经是越来越雷同啊，这个有包括有很多品牌它也是非常的相似，甚至很多连锁的品牌它就是全部的商场都要开的，所以大家有可能看到哪一个商场就完全都差不多的一些品牌的入驻。但是万达茂的这个热带雨林公园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这个真的是其他商场没有办法达到的，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浙有山。

这首山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拍照打卡的地方，就不用多说了哈。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吸引外地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商场。与其说它是商场，其实我觉得把它定义成一个景点哈更合适一些。那我们的这首山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叫做木质的一个祈福牌啊，登临山巅啊，我们的这个望山亭就可以得到了。然后它有一个木质的祈福牌，然后大家也可以写下自己的一个心愿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月老 NPC 啊，他会有一个全场的巡游，沿路随机派送玫瑰花啊。这个大家如果现在正在鹧鸪山逛街，或者是已经在鹧鸪山逛街回来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偶遇到月老的这位演员啊 NPC 现场给你们送花？哎，真的还挺浪漫的，是不是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鹧鸪山的一个活动哈。那同样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力城啊，活力城重庆路的活力城，它会有一个主会场演出加沉浸式互动的一个双板块的体验啊。然后它有传统的民俗、非遗的匠艺，还有冰雪巧思放在一起啊。那一楼的话，它会有一个浪漫视听盛宴啊，然后呢，它会有这个中华传统的节日集章打卡互动，包括非遗文创的沉浸式体验，还有七夕祈福树的打卡，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重庆路活力城的一楼啊，为大家举办的。那作为全亚洲最大的商场哈、我们的欧亚卖场，在七夕这一天，一定也是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惊喜。要关注这个什么呢，关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比如说小红书，关注之后它会有一个合影。那如果说把这个上传到小红书上，我们的欧亚卖场会送您饮品或者是体彩甜蜜蜜一张哈、反正就是都是有一些活动的。这个还不错啊，是在我们的欧亚卖场的二楼生态广场的鹊桥。哎，这是新的一个地方吗？我怎么好像没有去过，去了卖场那么多次，好像没有印象有这个鹊桥啊，这个位置啊，有点忘记了啊。然后总之包括它的这个一楼的主街这个部分也是有活动的哈，包括我们一楼的大西洋厅啊，还有一个五号门的大厅，它会有一个欧亚云屏风的一个扇面的艺术展哈，全部都是在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七夕非常浪漫的这一天为大家呈现的。

好，介绍过了我们商场的活动，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在七夕这几天呢，我们同样还会有一些音乐会哈。七夕的浪漫不只是一种模样的啊，大家也可以邀请你的爱人来听一场音乐会哈，在音乐厅的这个声浪之下，让灵魂在旋律里同频同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安排的时间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歌曲，像我们的这个当爱已成。哎，怎么觉得这个歌好像不太吉利呢？当爱已成往事，然后甜蜜蜜，包括月亮代表我的心，大鱼，美丽的童话，不是美丽的神话，然后花样年华，那些花儿，天下有情人，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意境很隽永的一些歌曲啦。那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今天晚上的时候就会为大家呈现哈，晚上7:30的时候啊，票价呢是有两个价位了，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次啊这个七夕的音乐会。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卡农的经典爱情烛光音乐会的长春站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中式爱乐乐团的一个亲情现演了，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可以啊去看一下，我们的是工人文化宫啊2楼的1号厅，也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啊。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吉林省音乐厅，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以月为鉴以情为末的吉林省交响乐团殿堂级的精湛技艺。

行，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好嘞，16:2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继续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农博会哈，期待已久的这个农博盛会是如约而至了哈。然后我们在这一次的农博会上呢，有三位非常可爱的叫做能量小精灵，叫农小丽、农小帆和农小深，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一次呢，也带来了很多的文创雪糕，包括冰箱贴，还有一些打卡的护照，包括一些很丰富的一些文创好物啊。希望大家在游园在逛的时候啊，可以这个集章啊，解锁更多的趣味体验。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三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精灵是什么哈，其实从这个字面意思上来就比较好理解啊。我们的农小丽，它代表的是太阳能量精灵，那原型呢也是取自我们东北特色的黄玉米啊。这个玉米的话一定要说一下，是黄糯玉米，用东北话来说就是黏苞米啊，非常的好吃，扎根我们的黑土地哈，沐浴阳光茁壮成长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农小帆，代表的是生命能量精灵，它的灵感来源于我们农博园温室里面这个饱满鲜活的番茄造型也非常的可爱啊，象征着蓬勃向上的生机。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农小深，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守护精灵了哈，以这个我们长白山的珍贵人参为创作的原型啊，来蕴藏森林秘境的一些独特的韵味，来承载我们自然的馈赠啊。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 IP 的形象都会以这个包括有冰箱店，然后有折扇，还有一些打卡护照，这些好多好多的这些文创啊，来这个给大家呈现。那全部都是什么呢？都是由我们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艺术学院的这个团队啊，这些学生们来匠心设计的。我今天才知道这个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还有艺术学院啊，那真的这座大学已经是越来越壮大了。同样我们还有一些这个9张的护照打卡啊，然后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线上线下都可以选购哈。门票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鼠标垫，还有一个打卡的护照地图这样的一个套票，或者呢是前往园区来这个直接购买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农博园啊，我就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每年的农博会哈，我都有点逛不太明白，就跟我逛那个卖场一样，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大了，就总是觉得哎，怎么好像一直在走了一个地方，然后又回到了原地的那种感觉哈。但大家一定要去之前好好看一下攻略啊，然后哪一个园区啊，包括几号馆啊，有你更喜欢的或者是更有兴趣的一些东西啊。那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对于这些文创雪糕还是蛮有兴趣的，每一个景点都要尝一尝买一买哈。那我们在农博会的这个文创雪糕呢是套票哈，28块钱，原价是29.9块，然后冰箱贴的话呢是58，原价是68，打卡套票呢是78，原价呢就是94块钱哈，就还好吧。反正现在大看了一下，就是全国来说各大小景区好像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啊。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吃一吃、买一买、逛一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农博会的一些文创的东西。那有关于农博会怎么逛，其实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介绍过哈，今天就不介绍了。那继续的时间还是想和大家来想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暑期的亲子游。基本上现在也是来到了暑期的尾巴了是吧啊。那很多的这个中小学校，高中的话这一周是不是已经开始军训了啊，新高一啊。那这个下周周末的时候可能就是要这个登校啊返校了。

一个伏天啊，很闷热的状态之外，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了。可是如果要是在我们省内再找一个相对更凉快一点的地方，那一定是我们的这个G331的这样的一些附近哈，我们的这个自驾G331也好，包括它整个的这个白山啊，长白线啊，还有临江啊、吉安啊等等这一条线路，就什么时候去哈、啊、都不会觉得诶、哎、它是一个很热的啊，很辛苦的一趟旅程，一定是非常凉爽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暑期的清凉之旅。这一次我们踏上的是 G331的一个夏日的边境自驾之旅。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线路的行程啊，推荐的线路我们先去我们的这个龙山湖的旅游风景区啊，龙山湖，然后下一个呢是到我们的渔猎文化小镇啊，包括我们的白马浪观景台、鸭绿江文化展示中心，这个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的旧址陈列馆，这个我都没去过啊，这真的啊，可能是最近啊，就真的有点好多好多新开的景区也好，景点也好，博物馆也好，就真的没有时间去看一看逛一逛，包括我们的鸭绿江文化旅游街啊，陈云旧址纪念馆、江心岛陈云公园、四海为家西进雪庐露营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灵光塔风景区、长白果园民宿村，还有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啊，这条线路基本上都围绕的是我们整个的白山市啊。那白山的话，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哎，去白山干嘛，就直接去长白山了，其实现在这几年白山的开发真的非常的好，它无论是下面的临江啊，还是长白县啊，这几个地方都做得很好，尤其是在夏天大家都想找一条避暑之旅的时候，我们的白山一定是大家的一个首选哈。夏天的边境避暑之旅，我们是从龙山湖的这个路线开始的。大家来到这儿呢，可以乘坐我们的龙湾号游船破浪前行，来感受一下我们夏天的清凉微风。

这个龙湾号呢，它开开通航好像还没有多久啊，我都没有坐过，应该就是在这一两年的光景当中正式通航的。然后它是有三种航线啊，有全线游、进程游和定制游。我记得这个龙湾号好像是我搭档有坐过哈、啊，它同时可以搭载大概400人左右，然后可以欣赏木牌文化，包括山色风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航行的是在我们的鸭绿江流域哈，可以提供边境风光的这样的一个游览服务。在这儿波浪前行之后，正午时分我们可以来到三道沟的这个渔猎小镇啊。这个小镇我有去看过啊，就是很安静然后很干净的一个小镇子。也会有一些这个小鱼干啊然后干嘛的一些售卖啊，主要是以渔猎产品为主啊。就真的我是什么时候去的，我是秋天的一个傍晚啊来到了这儿，就很好看。它的那个一些村屋啊，一些房屋啊，基本上都是比较整体的这样的一些颜色，它应该都是有整体排布的。然后你出边啊拍照什么的干嘛的也很好看。最主要的是来到这儿啊，除了买一点这些小手信啊伴手礼之外，你是可以品尝一下我们江鲜的风味哈、啊、感受一下我们的鸭绿江野生鱼啊，然后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龙之谷的一个峡谷漂流啊。现在的话可能要看天气吧，不知道这个水的温度怎么样哈、啊？但是盛夏的时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啊，就很清凉，然后又很凉爽的感觉哈、啊。龙之谷的峡谷漂流，来解锁我们夏天的水上野趣。那吃完饭之后，大家可以沿着我们的 G331边境公路

继续前行啊，车在绿林花中游啊，同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白马浪观景台，然后感受一下白马踏浪的奇境。其实在这一条路上，我记得我去踏县的时候，它观景台非常多，大大小小的观景台，我还记得好像拍过一段这个片子，然后我记得我的那个稿子里面还有是大大小小多少个观景台，我真的忘记了，但真的好多啊，这一条路线啊，能叫上名字来的也非常多，然后有的甚至都没有取名字，就是你看你自己的时间的安排，你比如说你要是开车开累了，你就是想这个在观景台附近好好的休息一下观景，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很多哈。然后包括我们的鸭绿江文化中心啊，这个是比较大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观景台哈。凭栏迎风，把我们的这个中朝两国的界江美景可以说是尽收眼底了。然后随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打卡一下我们鸭绿江文化旅游街啊，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到的是陈云旧址纪念馆，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我都没有去过的溥仪退位的一个旧址陈列馆，在我们的这些人文记忆当中来触摸历史哈，不光是自然风光，也要在人文印记当中感受一下时区的历史啊，这个让我们的这次旅程更丰满一些。那暮色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漫步我们的江心岛陈云公园，来感受一下边城的晚风啊，晚上的时候可以住在这个临江啊，我记得上次说哪个酒店来着啊，就也非常好，然后它的整个的景区一出门就是这个鸭绿江，叫什么酒店又忘记了，记不住，反正就是会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的放松，无论是晚上你在这个酒店的园区里面逛一逛，还是早上一推开窗户啊，感受一下外面的这种江景都很美的啊，让这是一天的这种山水的盛景和烟火的气息组成你这一段旅行的很美好的回忆啊，这是我们的第一天。

0: 二天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伴着我们的这个江畔清晨的薄雾哈，继续沿着我们的 G331 驶入长白山下最美的风景道了哈，向我们的长白县进发。以前对于长白县来说，就真的是一个边境小县城，而且这个小县城呢，它是一个朝鲜族自治县哈。对于我们拥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来说，它的体量真的没有那么的大，然后也会让大家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存在感好像没有那么大，但是随着现在它的周边的开发，包括整个长白县啊，它的这个县里还有它的附近的这些露营景区的逐渐的开发，这个边境小城默默无闻的这座边境小县城啊，也开始崭露它的头角了，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哈。那我们的这个长白县有很多的这个朝鲜族的美食，跟我们去延吉啊、去图们、去敦化吃是一样一样的，只不过可能街路要短一点、少一点，人也会少一点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长白县。那长白县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哈、来到的是我们的四海为家西境雪庐露营地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露营区了哈、在这儿呢，就是像他说的一样，就是可以露营、安营扎寨了。那这里绝对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在这里可以驾驶 ATV 穿越啊，它这边山还是挺大的，包括它还养了一些小矮马，还有一些这个梅花鹿啊。我觉得它那个梅花鹿好多好多，我去它那个鹿园里看了，你就是随意的投喂，包括它还有建了一些无边的恒温泳池啊，还有呢这个我想想啊，它在这边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些房间的住宿啊，晚上的时候是可以看星空的，还有什么露天电影啊，包括它的这个餐饮啊，它的餐饮就跟其他的省内的景区做的不太一样，更精致一点，不是那种就是我们想到的东北景区，量比较大的那种纯东北菜，它是偏精致一些的哈，我是觉得他家菜做的还蛮好吃的，反正总之就是一个要在这住上一晚的一样的一个地方，而且你不用去自己带什么帐篷啊或者干嘛的，它非常多的营位。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入住在我们的这个四海为家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天，第三天的话一定要去我们的国门看一看，是不是来到的是我们的长白口岸景区，在我们的巍峨的国门前感受一下庄重庄严啊，然后迎着夏日的晨光，我们也可以看到对面的哈这个国家，然后包括我们可以登塔啊，登顶着这个塔山公园，感受一下这个灵光塔的千年古云，真的是在这儿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座灵光塔。然后刚才要提到的长白县县里也有一个塔，那个塔呢是后建的，那个是千年崖城景区啊，这个一会儿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景区了哈。这是我们的灵光塔，然后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到的是我们长白果园朝鲜族民俗村啊，作为我们的朝鲜族自治县，一定它是有民俗村的，一定是要有的。青瓦白墙的这些民居，你一来到这儿就能看到非常地道的这样的一些朝鲜族的特色，包括我们民俗博物馆也可以好好的参观一下，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手工啊，这个捶大糕是不是啊？然后做一些什么辣白菜啊之类的这种啊，包括还有这个摘一些像秋天的时候，你就有丰收的时候，可以摘一些水果啊、蔬果啊等等等等了哈。这是我们的民俗村。那第四天呢，要把整个的一天放在我们的千年崖城，因为它还好，它真的不是很小的一个小公园啊，干嘛的啊？里面这个整体的项目也还是挺多的，千年崖城就在我们长白县的这个市里边，然后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跟我们 延边的这个皮岩山啊，这个风景区很像啊，它里面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还都挺多的，包括一些这个悬崖秋千啊，然后玻璃廊桥啊，我想一想还有什么来着，还挺多的啊。反正就是你，尤其是你荡秋千的时候，你荡过去，你真的就感觉离对面朝鲜就好近好近，你非常非常的清晰的能看到对岸的异国风光，包括我们的这个界江啊，非常非常的近啊。然后包括它这个景区里面全部都是仿古建筑哈、啊，然后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百年部落，就真的去不用去图门，你就可以看到就是100多年的房子长得是什么样子，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16: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清凉亲子自驾之旅哈，真的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很凉爽，然后应该玩的会很开心的一次旅程哈。那除了这次的这个景点的点位介绍之外，也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入住的酒店啊。我刚才还说住那个临江啊，不知道叫什么酒店，现在想起来了，叫做百望龙悦啊。这个酒店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住哈。百望龙悦酒店就在白山的临江市。这个酒店呢，它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就是在市里的一栋楼啊怎么样的，它不是的，它是一群楼，然后它呢不是在算是中心的，它是在郊区吧，应该是，反正就是你开着高速，开着沿着这331开着，然后就看到了一群楼啊，然后就有一点仿古建筑的感觉，那个就是我们的百望龙悦了。它就在江边上啊，它就在江边，所以你早上的时候你推开窗也好，包括你这个去他的酒店的园区里逛一逛也好，真的非常的方便，你就完全可以清晰的看到对面的朝鲜哈。这是我们的百望龙悦，要去临江入住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首选这样的一些酒店吧。而且它里面酒店的房间的服务设施也非常好啊，酒店是非常大的，餐饮呢干嘛都不错啊。然后另外呢，也给大家来推荐。如果要是住白山市啊，浑江的话呢，就白山市宾馆啦，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包括寒月楼，还有一些这个长白县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他们县里最大的一个酒店，叫做至诚园宾馆啊，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老派的酒店，但是已经是长白县里面最最好的了哈，长白的至诚园酒店啊。那还有一些这个千年崖城其实也是可以入住的，它是有民宿的，就在这个景区里边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海为家，这不用说了，这个特色的这种小屋啊，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极具特色的，很多就都是想在这住然后才来这样的一个园区啊，来露营区的。所以以上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些酒店的入住。那美食方面啊，来到了长白县，那一定要吃朝鲜族地道的特色的朝鲜族泡菜、小咸菜，然后包括大家也可以买一些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些品牌，我记得有个叫什么什么吉姐啊，三姐还是二姐还是什么姐来着，还是蛮好吃的。然后包括打糕，然后他们当地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叫做黑包子啊，就是颜色就是黑色的，就是黑色的包子。然后包括土豆饼啊，其实这些都是用土豆淀粉来做的哈，一些朝鲜族的一些主食类的啊，很好吃。那烤盘就是我们说的烤肉，然后像什么冷面啊、锅包肉啊，这些就都不用多说了，就是我们朝鲜族的很地道的一些主食。山野菜、水饺，然后铁锅炖，还有因为长白地区我们是有林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尝一尝他们的酱焖的林蛙，还有一些这个大锅炖系列、炖鱼系列，鸭绿江的这个野生鱼系列啊，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次的行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的了。

好，北京时间的16: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了哈。今天呢是7月初7，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在今天和昨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景区，包括我们的各大商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庆祝活动哈，包括今天晚上的四季南河在7点多的时候也会燃放新型的烟花啊，这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啊。大家如果想去凑凑热闹，一定要去看一看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浪漫的。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明天晚上的16点我们再见喽，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皇上一听高怀德死了，哎呀，头一晕，哎呦的一声，扑通摔倒，昏过去了。怎么呢？高怀德是他的妹夫，赵广义的亲妹妹赵美容给了高怀德了，高琼高君宝的爹。高琼高君宝一听说爹死了，哎呀，父王疼死孩儿了。他也背过气去了，这屋就乱了套喽。这个窝巴皇上，那个来救高君宝，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快醒醒。高君宝是放声大哭，说死要出去给爹报仇去，大伙连拉带拽，八王亲随心如刀扎一样。这些开国的功臣多少沙场都闯过去了，没成想死在幽州辽国将官之手，众将都掉泪呀。刚想要去祭奠亡灵，探马来报西门外东平王高怀亮阵亡。高怀亮是高怀德的亲兄弟，哥两个都死在这儿。正说着呢，常胜王石彦超败进城里。再看石彦超这个狼狈啊，头盔也没了，发髻也散开了，脸上有血，也说不上哪伤着了，低着头很惭愧的往这一跪来请罪。元帅，末将轻罪，打了败仗了。怎么出兵的时候说的明白，打败仗回来杀得宰呀？但不知石王爷你碰见哪员番将了？启禀元帅，末将奉令到南门外开兵见仗，碰见了韩昌开延寿，那韩昌十分的厉害，插挑我的盔头，扎

0: 伤了末将的脑袋，请元帅发落。潘仁美啊，本来想找个借口把十王爷给宰了，可是一合计，刚才死了仨，好容易活着回来一个，哦，还把他宰了，皇上也不能干呢。所以表现他大仁大义，君家胜败乃常事，十王爷下去西屋几去吧，多谢元帅。石彦朝低着头出去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四门紧闭，多加防范，城头之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小心敌兵偷城。
1: 是，这个仗我没法打了，那三个死人在那放着呢，办理丧事吧。
0: 三个王爷阵亡啊，这军中士气立刻就低落，这要在京城呢，得好好的超度超度，在这就不行了，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是全军举哀，皇上亲自参灵吊孝，然后将尸骨存在祭骨寺，等脱险之后再运到京城，好金顶玉葬。天子赵光义因为死了三个王爷，闹了一场病，好了之后每日闷闷不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军中粮食不多了，城里老百姓多一半都挨饿了，撸树叶扒树皮，有牛羊的杀吃了，粮食价上涨，米贵如猪，街上已经有饿死的暴尸了，幽州出现卖人的了，军兵头半个月口粮每天减一半，大小伙子吃半饱受得了吗？饿得直打晃啊，饿得眼睛都发蓝呐、啊！看着一个狗啊都俩尾巴，看着戴草帽的都以为大饼子成精了呢。皇上也知道愁了，这两天晚上也睡不着觉了，一天老嘬牙花子。八王千岁更着急，这天到御营来看的皇叔赵光义，就看皇上皱着眉头转来转去，八王爷明知故问，能不知道因为什么愁吗？故意的问皇叔怎么不高兴了、啊、赵光义打了开声，哎，一晃脑袋啥也没说。八王乐了，哦，是不是心里烦闷呢？我陪您下棋不下，看画不看，陪您喝酒不喝，听听歌声看看舞姿不看，那您要干什么呢？哎呀，德芳啊，大兵困城，百姓饿死无数，军兵无法打仗，我哪来的闲心呢？八王心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了，也知道愁了，哼，叫你也尝尝刀兵之苦，你要坐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你呀还是害这个害那个的，该这回好。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
2: 哎呀，德芳，孤一点办法无有，伤了三员老爱卿，别人更不行了，还派谁呢？
0: 哎，那也用不着愁，就挺着呗。
2: 德芳啊，怕的是我们命都保不住啊，再也回不了皇宫，见不着孤王的子通了。
1: 他还没忘娘娘呢，这让他放心的话呀，我呀真恨不能不管这个事儿。可是又一想，江山非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老赵家的，我爹当初打江山很不容易，各位老臣打江山不容易，如果一旦是江山保不住，黎民受涂炭，老百姓受苦还不说，身为大臣也是亡国之臣，滋味不好受，我还得想个法，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叫你明白明白，别老这么胡了八嘟的。
0: 万岁，嗨，用不着愁，我有退兵之策，我要保举一个人，这个人来退兵不费吹灰之力。
2: 哦，德芳，你要有退兵之策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哎呀，你也没问我呀。哎呀，你快说这个人在哪里，速速调来。
1: 嗨，你想调就怕人家不乐意来。
2: 德芳，别转弯子了，快点有主意说孤王准旨。
0: 哟，嘿嘿，皇叔，我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准旨了？哎呀，我着急，你快说快说。
1: 万岁，你要这么着急我就跟你说，现在谁也不行，就有一个人来到前敌，可解幽州之围，就怕

0: 人家不来呀。
1: 哎呀，皇侄，大拇指此人是谁？我可花重金来请。
0: 别人不行，就是那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杨无敌，老杨家爷九个，一口刀，八杆枪，可到幽州解围。
1: 哦，杨继业
0: 不错，杨无敌对，他来能行？哎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吗？杨无敌和北国多次打仗了，北国的番兵番将真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他要来，万岁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京城。如果没有杨无敌，嘿嘿，万岁啊，您呐就在这待着吧。
1: 哦，既然是他这个啊。
0: 皇上刚想说既然如此快请杨无敌，后来一合计，不行，怎么杨家父子刚被我贬到幽州，不用人家了，现在我又用人家就请人家，人能干吗？他也觉得害臊。
1: 德芳啊，令公一家被贬，怕他不能来呀。
0: 万岁，
1: 老杨家是忠良，令公为人大仁大义，忠心保国，你是不是还计较被贬之事？
0: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
1: 嗨，老令公绝不会计较，只要你的圣旨一到，杨家父子就能到前敌解围。好，既然如此，孤王刷旨意，有请杨家将。
2: 得了，皇叔，这么请人家能来吗？
1: 当初你是怎么把人家贬出京城的？
2: 哦，太平时候你不用人家，给人赶出朝了，遇难又找人家。
1: 皇叔啊，你是一国的人王地主啊，那话就两头都叫你说呀，你就嘴大呗，也得说得过去呀，你好意思再请杨家吗？
0: 太宗脸上巴掌乖的呀，心的话可也对。
1: 皇侄啊，那你看怎么办呢？
2: 万岁，为攀报那么点事儿，你就把杨家给赶走了。要是有杨家，我们那三个王爷能死吗？
1: 要是有杨家将，能有潘仁美把兵误领入幽州城，你我君臣被困吗？有杨家将，军卒哪能来城里挨饿呢？有杨家将，老百姓能受这么大的苦，饿死在街头吗？
0: 都是姑一时之错。如果杨家能够来解围，救了孤王，可官复原职，请入国都。
2: 那也不行，你当着我说了，可是老杨家听不着啊，他怎么知道你后悔了你的真心诚意呢？
0: 不要紧，姑在旨意上写明。
2: 不行不行，
1: 哎呀，德芳啊，那你想叫我怎么的呀？难道说我还得亲自请杨家吗？我如果能出城，我就亲自去，姑出不去呀。
2: 用不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能来，你看怎么办？
0: 怎么办吧，写个血书。
1: 用什么写血书？
0: 为表你的真心，咬破中指写诏书，杨家借血书一定解围。
1: 哦，还得咬破中指？哎呀呀呀，十指连心呐。
2: 哦，万岁，你嫌疼了？三个王爷命可都没了，老杨家要来闯连营胜了好，要是败在两军阵前伤着死了，你说那得怎么样？
0: 没血诏不能来。
1: 好，姑就写血书。
2: 哎，这才是有道明君，八王爷拿来白绫给他铺好了，太宗把中指搁在嘴里一咬，他先疼了又拽出来了。
1: 哎呀呀，也咬不破呀。
2: 哎，皇叔你使劲啊。
1: 好，我使劲咬。
2: 太宗一使劲，嘎噔，他咬中了，这血哗哗淌。
1: 八王说，快写快写，一会儿血要没了可麻烦了。哎，快写。
2: 刷刷点点写好了血书，往赵德芳眼前一放。这回杨家将就能来了。
0: 八王一晃脑袋，够呛。
1: 哦，既不能来，你叫姑摇手干什么？
2: 哎，我不是说那意思，我是说这个血书得送出去， 得有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文武全才、和杨家有交情的人，用面子卡带有血书，方能请出杨家将。可是这个人找不着啊！哎呀，难道就无人出去吗？正说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啊，万岁！臣愿前往。”
3: 话音刚落，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员老将。见此人身高九尺，项短脖粗，肩宽背厚，面似锅底，浓眉环眼，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花白胡须发满胸前，头戴四块瓦的乌金普头盔，上安十一区的三英，身挂乌金甲，判甲丝绦五谷拧成，凤凰裙遮住大红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佩戴绿纱鱼皮鞘的佩剑，金石剑，金挽手，灯笼对，威风雄壮。来的是谁呀？铁鞭王胡彦赞。胡王爷啊，是河东的名将，宋朝开国的老臣。这个人心直性耿，对人特别的热心肠，可一个字也不认得。你别看不认字啊，要说打仗，那可是员虎将，非常的勇猛，就是有些粗鲁，和老杨家交情过命，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宋王天子赵光义一看胡彦王爷到了，可乐了，哎呀，胡爱卿，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王爷说，那叫我上哪去啊？
2: 啊，难道你还不知道上哪去？
3: 我哪知道，我刚来呀。刚才你不说末将冤枉吗？你还不知道，那你要跟着上哪去啊？
0: 嗨，我真不知道。我呀，今天呢闷慌愁啊，外边兵似冰山，将如将领，你我君臣被困在里边，其实我此小事一段。万岁，您真若有个马高凳短，大宋朝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我着急想来看看你商量商量。正走到门前，嘿，我就听你们叔侄说话，怕没人去。
3: 没合计，管他什么事儿呢，没人去我就去了呗。赵光一听，苦笑的摇摇头，
0: 胡王真有你的呀。
3: 八王爷赶紧说，哎呀，老爱卿，你来的可太好了，我们正愁呢。你看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老百姓已经有饿死的，说我们开粥厂救难民吧，哎，我们军中也是无粮，军兵每天吃半饱，怎么打仗？就是吃半饱还能维持几天呢？元帅潘仁美束手无策，所以我和万岁商议，怎么办？得请人呢，闯营到外边搬请救兵，谁合适呢？想来想去，别人还不行，还得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到幽州，就可以杀退敌兵，救出你我君臣。万岁咬破中指写的血书，可是没人送，谁能闯营？这可得有两下子啊。胡王爷，你来可太好了，那您就辛苦一趟了。胡王爷一听翻请杨家将，把眼珠子瞪起来了，
0: 什么？请老杨家？
3: 啊，
0: 我不去。
3: 怎么？你不去？
0: 我不能去。万岁啊，咱们老君老臣的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你也别挑。
3: 我说万岁，你好意思还请老杨家吗？老杨家可是被你亲口贬出京城啊。
0: 哦，
3: 现在你遇难了，又要请人家给你卖命啊。太平年间撵人家，慌乱年头又找来了，人家怎么了？哥我也不干呢，我怎么那么憨脸皮厚呢？赵光一把头低下来，一言不发，脸通红通红的。八王说，哎，胡王爷，万岁已经知道过去做的事儿对不起杨家，刚才已经传口旨了，杨家将官服原旨，刚才又写了血书，老令公杨继业见着血书一定能来，哎，你还是辛苦一趟吧。
0: 我不去，叫潘仁美去吧。
2: 哎，谁不知道潘杨两家素来不睦，潘仁美去哪行呢？再者说了，就闯重围，潘仁美也够呛啊。哎，这是潘仁美。

0: 有什么不行啊？当初在京城，你们怎么选他当元帅呢？哎，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胡王爷还是你去吧，我没能耐。谁不知道你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交情过命啊？哎，金刀令公只要是见着你，准来。别人情我可不敢说。再者说了，你儿子胡言辟险，不是和六郎杨锦学过枪吗？凭你老面子卡，再有血书，准能来。真得罪了，你还卷万岁的面子吗？
1: 哎，我这人呐，就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你这么一说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去能行，准行。
2: 那好，
0: 咱试试吧。老王爷，闯翻营可得小心啊，血书千万别丢了，这是你我君臣的命。如果落在翻将手，他拿着血书到雄州把杨家给骗了，那就糟了。
1: 嗨，放心吧，我胡延赞怎么那么废物，像潘仁美呢？
0: 说完把血书拿过来叠好了，放在护心镜里边。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胡王爷要翻兵闯营到雄州。潘仁美啊，满心里不乐意，但是还没法说，因为他没有推兵之法，所以呢只可挺着。这是高琼、石彦超帮着胡王爷收拾。胡王爷整盔斗甲，又戴上了蒙面具，因为怕中暗箭，只露两只眼睛和出气的地方，把头部都罩上，战马也挂上假叶子，马头上也要用牛皮做的蒙面具给它套上，摘下了马的威武铃，把马蹄子全包好了，让它一点声音也没有，等天黑之后偷偷的闯营到雄州搬兵。然后八王金醉亲自请胡王爷吃饭，给他斟酒布菜，再三的嘱咐不管怎么地要把杨家人请来。血书别丢了。
1: 没事，别嘱咐了。
0: 你从哪面走？闯南营。南营可是韩昌的大营啊，那块把守甚严。
1: 哎，越看得紧越好走，你就放心吧。
0: 桥楼之上，梆梆，咣咣，二更天了。老王爷胡前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又把马的鞍颤交还看了又看，甲胄挂齐住了，挂好了冰铁造鹰枪，马上加鞭，偷偷的出城，来到了城下，嘶呀呀呀，千斤闸脚起，吊桥一落，城门开放，老王爷一马趟翻就出城了。刚出去，就听后边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胡王爷回头一看，好嘛，城门关上了，吊桥也挑起来了，千斤闸也落下了，嘿，这回好啊！我要是闯不出去，也就甭想回来了，城门都关了。哎，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我看够呛。
1: 嗨，管他呢，
0: 麦麦老，今天就闯上韩昌、韩延寿的连营。
1: 哎呀，
0: 往眼前一看，黑呀呀，雾沉沉，敌人的连营，远处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跳一跳的。陶王爷、高王爷都死在了敌将之手啊！我真得喝出老命，不要闯连营、雄州搬请杨家将回来，给这些死去的年兄年弟报仇雪恨。想到这儿，他挺枪跃马，直奔翻营。城下是空地，一马平川呢。尽管是没有声音，翻兵也看见了，因为离得远，人家没言语，已经往里边送信儿了。离到气近，岗哨高喊：“哦，干什么的？赶紧站住！”老王爷一合计，离得太远，我先跟你拿嘴对付着。
1: 哦，是我呀，我有事儿啊，你赶快站住，要不然开弓放箭了。别开弓，别放箭，是我是我，我有事儿。
0: 这军兵的就犹豫，当官的急了：“咱们不认识他，声音太生了，揍他！”这边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怎奈太黑了，就是瞎射吓唬人。老王爷可不听这一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口气马到岗哨的近前。
1: 等到了近前，这番兵也看明白了，老王爷伸手了，劈着扑着踢着咔嚓，这通揍啊，打躺着好几个，剩下的撒腿就溜。老王爷也不去追赶，直接够奔番兵的营盘，啪，用枪转一扫马的三叉骨，战马疼得稀里一声长鸣，哗哗哗哗哗哗哗，奔番营的过来。前边是第二道岗哨，无数的番兵番将在这堵截，再看老王爷的战马压在旋风一样唰就到了，这条大枪上边乌龙摆尾，下边怪蟒翻身，左右开弓，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连穿带扎，打在了军兵马到了鹿角压叉，就是战壕的前边。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万年门不能往前走了，有左营道右营道，按照营道走，他从左边走，左边往了一拐，军兵全起来了，能不围吗？比了号角，嘟嘟嘟，哥哥兄弟了不得啦，禀报元帅得知有老南蛮闯营报号，闯到营里啦。再看番兵们从梦中惊醒，呼噜呼噜端着兵刃乱撞头啊，来堵截。吴王爷人色猛虎，马似蛟龙，大枪这是枪枪不走空，该找老王爷今天走字儿。韩昌韩延寿倒霉，韩延寿啊正和萧天佐萧天佑喝庆功酒呢，你看看把中原的皇上给围到城里头了，已经一个月都过去了，城内粮草快断了，远处站在山坡树梢的岗哨往城里看，已经看着城里头不像原来那么煞气腾腾，军规整齐。再困个几天，粮草断绝，不打自灭，幽州城拿住了中原的皇上，那到北国功劳可大了。所以正在喝庆功酒呢，胡王爷就到了，有蓝旗官急忙到里边送信儿。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从城里跑出一名宋将，冲进营盘，速派兵将赶快堵截，不然可就跑远了。韩昌一听，啪，他酒杯一放，啊，南蛮闯营，哎呀，不好，准是班兵求救的。如果有人闯营报号，班兵求救，他们里应外合，我可就前功尽弃呀。给我备马开叉扎，有人答应一声，准备马匹和钢叉。再看韩昌韩延寿整盔头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把大叉在空中一举，哗啦啦，抬头再看呢，没有人。三军儿郎闯营之人他在哪里？给您回刚才杀过去。往哪里走了？往哪个地方？好啊，来呀，给我追！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在后边追赶，那可晚喽。老王爷今天拼命了，在番营里边横冲直撞，多大岁数？多少年不打仗？今天真是喝出老命，拼了，冲不出去。我就得死里头，我死小事，这血书落在番营里，那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你看他比把鬓角热汗直流，是杀的盔歪甲斜，带冷袍松，战马四蹄拉了汗。不用说这些番兵啊还伸手打，就是不打都站好了，就叫老王爷搁枪扎也得活累死啊。尤其是在营盘里边不少的埋伏，脏坑、进坑、梅花坑、炫马坑，一下子不小心掉下去就是人马皆亡。老王爷真不含糊，真是人老雄心在，不识当年之勇。 冲出了连营。

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杀出来的。郝玄呐，两世为人哦，这是哪儿呢？我得快走，此地不可久留。想到这儿，给马的鞍鞯交魂收拾收拾，然后搬鞍上马，直奔雄州城。来到了雄州城下，进了城，直奔知州衙门。来到了衙门口，带桌坐骑，甩灯立鞍下马。哎，军兵啊，请问金刀令公杨继业在这住吗？哎，您是从哪儿来的？军兵还没等回答，从里边走出个黑大个，一听有人打听老令公，粗声粗气的问：“谁找我爹？”胡王爷一听声音，仔细一看，出来这个小伙子比自己还得高出一拳来，一脑袋的好头发，高挽牛心发短，金簪别顶，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大豹子眼儿，皂薄分明，掩耳毫毛，压腮抓鼻，拧了劲儿的朝上长，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像半截黑塔一样，这是活有的金刚，燕军的太岁。胡王爷一看，可乐坏了，谁呀？是七郎杨希、杨彦司。哟，我说齐宣直啊！哎呀呀呀呀！可端见到你了，叔父到了。杨七郎这个黑字儿特别像胡王爷，两人像爷俩。其实人家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哎，就七郎长得黑，但是七郎是真有能耐呀，可也真能惹祸。当初在京城力劈潘豹，全家被贬出京城，就剩下女的在京城天波杨府。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奔雄州，被贬的滋味不好受啊！由小向大，好干；由大博小，那是真难受。不是别的，老杨家多大功劳啊！如今当了个知州，那知州算个什么呢？这才叫那句话呢：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有能耐，单不用你。令公没法领儿子到雄州上任。雄州没有知州，有州同。州同是副知州，这个副知州呢，名叫夏伯成。夏伯成这个人还挺好，一听说杨家人到这儿了，非常高兴，把州衙门整个腾出来，把自己家也搬到别地方住，把这整个的房宅倒给杨继业父子九人，并且说：“你缺什么少什么，吱一声，我给你办去。没事儿，用不着到衙门去，一切由我照料。”老令公很感激，然后告诉几个儿子：“我们是罪臣，被贬雄州，办事要小心，说话要注意，千万别惹祸。”对七郎更不放心呐。老令公啊，提了耳根子告诉他：“别出去啊，有什么事你吱一声，叫六郎老跟着他，不离左右，生怕惹祸。”杨七郎也知道，我这祸惹得够大了，再捅娄子，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所以每天也不出去，就是在后院哥几个在一块儿，是传枪递简练枪法，把七郎都憋坏了。这座小城怎么和京都比呀？尤其令公常唉声叹气的，愁啊！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不许回京城啊！得有皇上旨意调，才许进京，要不然永远不许回去。今天呢，西郎真憋不住，想出府门转悠转悠，正巧胡王爷闯连营到雄州搬请杨家将，正好两个人走个顶头碰。因为胡王爷盔歪甲斜，带冷袍从，浑身是血，风尘仆仆，开始没认出来。等老王爷一搭话，七郎认出来了，一看是胡王爷来了。哎呀，这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看着家乡人了，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呦，王叔是你呀！哎呀，王叔，哎，都想死我了！你是从京城来的吗？看见我娘没有啊？可把我想坏了。他这一哭，老王爷心一酸，差点眼泪下来。这个时候，六郎出来了。六郎不是专门看。

0: 潘追章七郎的吗？一看七郎走了，马上跟出来。你等看见胡王爷，连忙跪倒磕头。生父大人，一向可好？孩儿有礼。孩子，起来，起来。孩儿啊，看见你不易呀，我也是两世为人呐。叔叔，怎么了？哎，一言难尽，我都累坏了。你爹在不在？
1: 在，有话到里边再说。哎，来人呐，给牵马。
0: 有人把抱月无暇寨牵进去，刷位印六，六郎七郎陪着胡王爷往后走。七弟，你陪着叔叔慢慢走，我给我爹爹送信去。
1: 哎，你快去吧。
0: 你等胡王爷到了书房门前再看，在书房的台阶上站着一位老人。谁呀？金刀令公杨吉业。老令公鬓发皆薄，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开裳，手捻着须髯，满脸寒春迎接胡王爷。胡言再一看乐了，老哥哥，我们天天在枪刀林里过日子，你的挺好啊，这身穿戴，嘿嘿，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哎呀呀，原来是胡燕贤弟，你可想死我了。哎，朝廷一别，今日才见面，真是难得呀。
2: 哎，老哥哥，要没事啊，还见不着呢。
0: 说完携手揽腕走进书房，有书童给胡王爷脱下甲胄，打来水净面，下边准备饭菜。这个时候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全来喽，把胡王爷围在当中，问长问短，胡王爷都答得不过来了。这个问，哎，叔叔，我们离京之后京城变样没？那个说，你看我娘了吗？也有的问，你看见我嫂子没有？家里都怎么样啊？老娘婆在不在啊？八姐九妹呢？
2: 令公说，哎，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呢？你叔叔太累了，屋又小，坐不下，走到院里喝茶去。
0: 小院不大，有几棵树，树下有石桌石凳，这都是令公来了安排的。每天晚上爷几个坐在院里谈古论今，忧国忧民。胡王说，哎，老哥哥，你在这我还挺清闲呢，前提打仗事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潘太师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直捣幽州，我听说了。
1: 最近呢？
0: 没听说。哎，别替那个潘太师吹了，皇上被困幽州是这么回事的。现在皇上愁的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命我到雄州搬请老令公，现在有雪诏在此，请令公接旨。令公一听有圣旨，赶紧站起来。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来呀，排版相案。
1: 胡王爷说，哎，我也念不下来，给你自己看吧。
0: 老令公打开雪诏一看，上写诏书：金刀令公杨吉业父子见诏，孤被困幽州，断草绝粮，堪堪待毙，望杨爱卿念君臣之情，见诏速发救兵，救孤脱离险地，以解幽州之围，亲此书诏太平兴国年月日。老令公看完了，把诏书顾起来，手捻须髯，沉思不语。这几个儿子全看着令公，谁也不敢吱声。胡王爷说，老哥哥呀，万岁可传口旨了，你可官服原旨，火速发兵吗？什么时候起兵解围呀？令公没言语。
1: 令公不说话，这几个儿子谁也不吱声，
0: 大家都眨巴眼睛看着父亲呢。这可急坏了七郎杨希、杨彦次。杨七郎一听，哦，咱们家最没了，还叫我们到前敌打仗去，哎呀，太好了。杨七郎一提打仗啊，连眉毛都乐，比吃饺子还高兴啊。嘿，这几天可把我手刺挠坏了，到前敌可杀个痛快的。上次我撇了潘豹给我爹娘惹了祸，这回我得立头功，早日班师还朝，回家看我娘家。
1: 哼，韩昌啊，韩延寿，你项长三头，肩上六辈，敢进
2: 跑得了，我要去呀，把你脑袋给你揪去。
1: 不行，我得先走，要是和我那几个哥哥一块去幽州啊，功劳全叫他们立了，我呀，我先杀个痛快的得了。
2: 对，走。
0: 想到这儿，他来个冷锅贴饼子，蔫溜了。正好啊，家人们上菜，这一忙活，谁也没注意他，他偷偷的退出来了，来到自己屋子里，取出盔甲、顶盔、挂甲、罩子、书袋、系甲、蓝裙子、灰指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取过丈八蛇矛枪，然后来到马棚，牵出他的宝马良驹吴龙驹，从后花园角门出去，来到了外边，帮杆认凳，乘胯坐骑，打听明白道路，啪，马上加鞭是直奔幽州城。心急先马慢呐、啊，啪啪啪啪，马上紧加鞭呐、啊。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挑袍袍，一马当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路上人不吃马不喂，一心到幽州解围。离卢沟桥不远了，就听着砰一声炮响，出现300番兵横住道路，当中一员大将，盔名贾亮。此人有30多岁，面似冬瓜皮，手中一根金棍，拦住了去路。嗨，小南蛮，不要走了，姓什么叫什么，该什么去留下名姓。
2: 咦呵，还敢拦齐太爷的道路，不认得我呀、啊、告诉你，俺乃是天波杨府老令公杨继业的亲儿子，杨吉杨燕子，尔等姓何名谁？要问我，我乃韩元帅手下大都督，叫梁天清。
0: 原来卢沟桥没人把守，因为胡延赞闯营搬兵，韩长才派这员大将梁天清把守这座桥。梁天清一听杨家人来了，就是一愣神，他知道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非常厉害。
2: 杨七郎，你来干什么？就下来了，快闪条道，你过不去。说完大功一举，泰山压顶，无底声的砸响，杨七郎冰铁大枪手中一横，喊了一声开，啪，那条棍差点出手，杨七郎砰往里进招，千机马快，就听着正从软肋扎下去，阴阳把一合，将死尸扔到马下。三军二郎一看主帅都死了，哇，两旁一闪，杨七郎马过卢沟桥，直奔幽州城。
0: 离这不太远了，大雨中的坐骑往远处跳啊。呀，七郎吓了一跳啊，怎么幽州城四面八方全是敌营，那是六国三川九沟十八寨72牛肉，兵马全聚于这个地方。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大旗好像高粱茶子一样，小旗密如牛毛，没法数。哎呀，从哪块冲的？
2: 嗨，冲哪算哪，咱就走吧。
0: 杨七郎全要年轻力壮，这匹马好并不在意，两脚踹蹬战马，一马当鞍直奔番营。丁丁能不拦吗？拦能拦得住吗？像猛虎下山一样，展眼之间，头道营、二道营冲到三道营，他正杀得高兴，就听到里边道咕道炮响了，炮声一响啊，班兵哗都撤下去了，中间闪出一条空地。七郎一看乐了，哎，怎么都走了呢？你们都闪开道，那我就往里冲呗。刚想提丝枪往里走，走不了了，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炮声一响，番兵是各就各的位置，主将来了。再看门旗列闪，正中间一杆大都旗，白缎子的，旗脚下护旗兵就100多，众星捧月一样，一员大将。这员将官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绿罗袍是半披半挂，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鸡翎，往脸上看姜黄脸庞，黄胡须，黄眼珠子，微微有点鹰钩鼻子。再看胯下骑着一匹是黄沙马，手中使的是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两边都督能有10几个。就看黄脸的番将高喊：“哎，小南蛮单人独骑敢闯俺的林营，哼，摸摸你的脑袋还在吗？”哎，
3: 西凉寨战马，没胆子就不来了。快给齐太爷闪条道，我要到城里见着皇上去，不多他我可告诉你啊，扎死你。王老，你是谁？齐郎说，你是谁？问俺天庭梁王是我的姐夫，萧太后是我的姐姐，我乃右军元帅萧天佑。
4: 杨七郎一听乐了，
3: 哦，小舅子来了，那不白给吗？我认得我呀，俺乃是天波杨府的杨七郎
4: 啊，杨家将，
3: 不错。萧天佑一听，倒吸口凉气啊，怪了，杨家人被贬了，怎么又出来呢？
4: 杨家一来，我们这次兵进中原又完了，非输不可呀。怎么办？退去那不行，我是奉了韩昌韩延寿的命令守候西城。韩延寿有言在先，如果有人闯营报号，从哪个营盘冲进去就杀哪个营的主将。不管怎么地，杨老七不能从我这过去。想到这高说，
3: 哎，杨七郎，你们皇上都死到城里了，你还来干什么？赶紧回去，胡说八道，看枪吧。杨七郎一颤，丈八蛇矛枪奔走萧天佑的前行，喷分心便刺。萧天佑把高楼古月象鼻大刀往上一纵，高头冲上，刀转冲下，抓住两头往外一架，这招叫怀中抱月，卡了一声，开啪。
4: 萧天佑这么含糊，真就用大刀把七郎的枪给磕开，然后这小子两脚跨蹬，战马往前一冲，手中大刀够被杨七郎携肩带背，呜就劈下来了。七郎急忙闪身躲开，用枪尖轻轻的一拨，随后顺着刀杆扑棱的一声，这个枪尖就奔着萧天佑的虎口。萧天佑吓了一跳，那这小孩这么大能耐，这么快的。抽手一愣神的时候，杨七郎丈八蛇矛枪前把一低，后把一跳，奔着萧天佑的小肚子呜就下来了。因为稍微低了一点，萧天佑一拧身没扎着肚子，就在大腿根这块，左大腿就来了一枪。丈八蛇矛枪的枪尖前面是急了拐弯的，就这一下子还真就不太深，也就一寸五那么样吧。啊，可把萧天佑疼的了，八一血战马败走了。杨七郎跃马轻枪从后边追杀。常言说得好，棋倒兵散，当将官一败，当兵的花就一退。有的不怕死往上冲的，能挡住七郎吗？杨七郎虎掏羊群的一般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杨七郎虎掏羊群这一般杀透重围，来到幽州城下。到了幽州城下，杨七郎松了口气呀，甩凳下马，戳枪拴马，两手掐腰往城头一看，心里这个乐呀，闯过来，哎，守城的军兵往里边给你们元帅送信儿，就说杨七郎闯营报号，解围来喽。军民也乐坏了，刚才翻营里乱，也就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没人闯营能这么乱吗？可不知道是谁，一看是七郎，哎呀乐了，哎呀，七将军呐，我们说的谁能马踏敌营呢？太好了，这回我们就得救了，我这回可就不挨饿了。你等着啊，我们不敢开城，已经给人送信去了，一会儿来的将令就给你开城。七将军你受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16: 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0: 海啸吞没雪山，
29: 巨震毁灭城市，
3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0: 地球毁灭日，
2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2: 不算差。
3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2: 还可以。
3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2: 一般。
3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2: 好累。
3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4: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6: 在家放寒假。
3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9: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4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2: 早年在家
4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6: 回去吧。
4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51: 小时候我是这样

0: 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老师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
20: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五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一度电能干什么？
3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1: 哎，师傅，等一等！
3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8: 美女，等一下，
31: 快走，别理他。
3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3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

0: 酒，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

0: 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

0: 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 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

0: 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5: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

0: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老师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老师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我是80后，
0: 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0: 会儿？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0: 还有5天，
3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0: 我要30岁生日了，
31: 我们会死吗？
3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6: 随手

0: 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

0: 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
13: 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那年我5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2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0: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1: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

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

0: 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明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5: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2: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2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2: 我要投诉。
3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2: 啊？为什么呀？
3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2: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31: 谢谢合作。
3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5: 在家放寒假。
3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4: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0: 早年
4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12: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

0: 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

0: 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

0: 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24: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

0: 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5: 想孩子吗？
2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

0: 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4: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路。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尾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19: 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7: 谢谢你，
3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2: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0: 美女，等一下，
32: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4: 愿意坐，不用安了。
3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3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4: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
3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 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1: 大医精诚，慰万众。

0: 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相去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只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

纱布一包，几天功夫啊，一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肌，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它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的好了，运动少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像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
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丹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丹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丹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丹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申请起来特别的忙碌，我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后来上火了，一着急一上火，嘴里起了很多的血泡，形成了好多的口腔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当时我张嘴说话嘴里都疼。哎，好在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家里边呢平时多多少少总会备一些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是宁可家中无粮也要备上金熊胆粉的人，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处啊，好多的时候它能急用啊，我就留着它应急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一次拿出两只，把真空的玻璃瓶的瓶盖打开，两只一起含在口腔里，含一会儿再用温开水服下。你知道吗，我就吃了一次啊，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丹粉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丹粉。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熊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丹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这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啊，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块。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熊丹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

个报喜电话，大家猜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胸丹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身边每天呢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咱们医院中开的这些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就是在维持暂时性的一个指标而已。你服化学西药的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啊。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吃了好多化学药病越来越多，这不仅浪费金钱，最重要把病情还给延误了，甚至于说呀是雪上加霜了，把您的肝给损伤了，把您的肾给损伤了，到最后那不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吗？对不对呀？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呢，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破小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熊胆这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呀。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呀？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刺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药价高到底高在哪儿？
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4到7个环节，什么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块一只，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1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块喝上金熊胆，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1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10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也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只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块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30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
都达到 90% 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一分钟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但是大家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胸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胸胆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 又是造影，坐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的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做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胸胆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胸胆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恐怕以后啊凶多吉少。哎，不过老话说得好，天雨虽宽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胸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3-5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
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熊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织补价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

0: 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啊。
2: 您好您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呀，我也是给你报好消息来了呀，这
2: 报喜来了是吧？
1: 哎，
2: 好，
1: 你看我是啥吧？云南正宗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受益者。
2: 好好好。
1: 我今年呢68了。
2: 嗯，
1: 这以前呢我也是啊一身的病。
2: 哦，
1: 你像这个心脏呢，心脏不好。这老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2: 嗯，
1: 这后来呢你看发展到这个心梗了。
2: 哎呀，嗯，
1: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治疗比较及时，也没有落下太大的这个后遗症。
2: 嗯，
1: 不过是啥吧，是个生活质量确确实实的这个下降了。
2: 嗯，
1: 这后来呢你看血压一高，高压基本上都是在189，
2: 嗯，
1: 低压的都是在100左右，
2: 嗯，
1: 这头啊梗子啊都跟带着个紧箍咒似的，
2: 嗯，
1: 晕晕等等的，没有一点精神，
2: 嗯，
1: 这眼呢眼也不好，你看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后来你看发展成这个什么这个视网膜这个脱离了，
2: 嗯。
1: 这一用了好些的这个药呀，这个效果不好。不过自从啊用上这个金熊胆粉这上个月，
2: 嗯，
1: 这现在呀各种情况可是大有变化呀。这
2: 也就是说，金熊胆粉咱们才用了1个月30天，是吧？
1: 哎，用了这三个月。
2: 哦，用了3个月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哦，那怎么样啊？
1: 这现在比以前可是好的多的多了呀，这
2: 好的多的多了。嗯，
1: 哎，首先你看从我这个心脏方面来说吧，啊，这个心口呢，哎，呼吸也顺畅了，也不那么憋闷的很了。
2: 嗯，
1: 再加上你看这个血压呢，原来不都是189嘛，
2: 嗯，
1: 这现在呀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2: 嗯，
1: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2: 非常平稳。嗯，
1: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2: 嗯，
1: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2: 嗯，
1: 再一个是啥吧？这个我这个视野也比以前也宽了，看的啊。
2: 嗯，
1: 这个都说是人呢，这个眼是心灵的窗户。
2: 嗯，
1: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扇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2: 看啥都清亮了。嗯，
1: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
2: 嗯，
1: 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2: 嗯，
1: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可高兴到了啊。
2: 明白。嗯，
1: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又有这个活动吗？
2: 嗯，
1: 说是厂家呢又给大的这个补贴。
2: 嗯，
1: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月来用上。
2: 嗯，
1: 让老百姓用能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月。我呢，这受益了，对咱这个月效的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2: 明白，
1: 都是想把啥吧，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治好。
2: 嗯，
1: 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作为这个病号来说的，这越省钱越好啊，对不对？
2: 嗯，其实老哥哥啊，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1: 对，
2: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啊，看个东西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呀，啊，包括你出门在外啊，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 如果这些纸

0: 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1: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了，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我也得继续用啊的啊。
0: 这个活动呢，咱们确实是优惠啊，
1: 嗯，
0: 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鸡胸胆了。平时199一只的鸡胸胆，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
1: 嗯，
0: 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
1: 嗯，
0: 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个巩固，
1: 嗯，
0: 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1: 哦，那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了，更踏实了，这啊。
0: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拿。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1: 那我理解，那都把这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让他们呢也多用一点，
0: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把更需要的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而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1: 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你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那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鸡胸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的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打的电话了，但是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这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两个人用。
0: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3: 啊，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前几天啊，就是过年前，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0: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3: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 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鸡熊胆粉以后啊，
0: 嗯，
3: 我这低脚兔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这是十七八天了，还是二十天了，我再没犯，
0: 嗯，
3: 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0: 也就是说，以前呢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见发作了，是吧？
3: 对对、
0: 嗯，
3: 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他都跟着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啊啥也没变呀、啊，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
0: 嗯、
3: 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
0: 嗯，
3: 这十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嗯，
3: 感觉到我这个失眠就没办法，
0: 嗯，
3: 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
0: 嗯，
3: 越吃越多，
0: 就是耐药了。嗯，
3: 哦，耐药了，反正嘛呀，自己就说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20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不那么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鸡熊胆粉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0: 我们说呢，
3: 我就
0: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嗯？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它休息的时间，一直呢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它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啊，一旦冠脉耗氧量耗的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啊、所以说胸闷呐、啊、气短呐、啊、憋喘呐、啊、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
3: 哦、
0: 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熊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3: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
0: 嗯、
3: 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
0: 嗯，
3: 我觉得好了，我也没去查。
0: 嗯，
3: 血压我是在家里量的，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0: 嗯，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现在呢也在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3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3: 嗯，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
0: 嗯，
3: 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我真的怕报不上名，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犯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0: 嗯，如果是2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10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3: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两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

0: 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
1: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呀，高老师啊，我呢也是吃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时间，不是很长。
0: 哦，
3: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0: 嗯，
3: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二后来有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凶性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那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夹菜嘛，手都发抖，夹不住菜。哎呦，走着了，脚也发飘。这个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的？哎呦，这个右下心呢，又这个血肋骨边就疼痛、胀疼。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胆酸烧心。哎呀，我就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听了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感觉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有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订多少？
0: 明白了，
3: 听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0: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的疗效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具有杀菌消炎，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就能用上金熊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3: 我现在嘛，基本上87到90低啊。高压不超过130度，现在挺好。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呢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了，睡得香。我就感觉我身体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了，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

0: 不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得继续的把这个英雄呢，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1: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0: 那行，那暂且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
3: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哦，高老师。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1: 您说。
4: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鸡胸囊粉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她好像不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啊，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69岁，但是她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他是为什么呀，他那个病他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严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也行，血压吧也在用药啊，我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有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的，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劲没有。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1: 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你就担心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她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4: 对，他吃的药比吃饭都多。比如说饭，他一顿不吃，我不着急。他要是不吃药了，那个病他就会反复，会加重。你说我急不急？
1: 恰恰因为呢，他吃的化学药太多，咱们才需要用什么呀？大自然中的天然熊胆粉。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化学西药啊，把人的肝肾都吃坏了。是药三分毒，药中的许多毒素啊，代谢到了血液里，血液就变得很脏啊，好多毒素垃圾排不出来，新的血液又造不出来，所以这个人就没有力量，再加上心肌细胞啊已经衰退了，他正需要呢像鸡胸胆中这些成分，像熊缺氧胆酸呀、鹅缺氧胆酸呢、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啊熊胆金蛋白去修复，如果没有天然药去修复，光靠化学药维持指标，反而是越治越差，恶性循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就简单讲讲呢咱们熊胆粉的五大类186种的天然成分。这个鸡胸胆呢，它里面的成分非常多，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啊。当我们的肌肉没有力量，当我们的心脏细胞过早的衰退，都是缺乏我们这种代谢，一旦有了生物苦素，它增加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就能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的熊胆金蛋白，哪个细胞出现了衰老，哪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它就能修复哪个细胞，从头修复到脚。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需要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的天然生物素，大量维生素 B1、B2， 大量叶酸，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这都是人体所需要的成分。 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等成分，186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疾病啊，是从头治到脚，综合治疗，不怕老年人的病多，它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4: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发烧。
1: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原价一支199，现在9.9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4: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1: 对，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
4: 我一定
1: 祝愿你老母亲呢早日康复啊。
4: 好，谢谢你，那我去定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1: 好，再见。
4: 谢谢啊，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 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哎，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4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哎，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物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指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纱布一包，几天功夫啊，一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机，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 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它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的好了，运动少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像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胆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胆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胆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胆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申请起来特别的忙碌，我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后来上火了，一着急一上火，嘴里起了很多的血泡，形成了好多的口腔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当时我张嘴说话嘴里都疼。哎，好在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家里边呢平时多多少少总会备一些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是宁可家中无粮也要备上金熊胆粉的人，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处啊，好多的时候它能急用啊，我就留着它应急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一次拿出2只，把真空的玻璃瓶的瓶盖打开， 两只一起含在口腔里，

含一会儿，再用温开水服下。你知道吗？我就吃了一次，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胆粉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胆粉。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熊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胆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的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啊，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块。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熊胆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第一个报喜电话，大家猜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熊胆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身边每天呢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咱们医院中开的这些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就是在维持暂时性的一个指标而已。你服化学西药的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啊。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吃了好多化学药病越来越多，这不仅浪费金钱，最重要把病情还给延误了，甚至于说呀是雪上加霜了，把您的肝给损伤了，把您的肾给损伤了，到最后那不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吗？对不对呀？

0: 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啊，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破小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熊胆这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呀。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呀？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刺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药价高到底高在哪儿？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4到7个环节，什么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块一只，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1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块喝上金熊胆， 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一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十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也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只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30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都达到90%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1分钟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但是大家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熊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 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 又是造影，坐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的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坐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熊胆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熊胆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恐怕以后啊凶多吉少。哎，不过老话说得好，天雨虽宽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胸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三五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熊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滋补价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 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

0: 闹这个心梗了。
1: 哎呀，嗯，
0: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治疗比较及时，也没有落下太大的这个后遗症。
1: 嗯，
0: 不管是啥吧，是个生活质量确确实实的这个下降了。
1: 嗯，
0: 这后来呢，你看血压一高，高压基本上都是在189，
1: 嗯，
0: 低压的都是在100左右。
1: 嗯，
0: 这头啊、梗子啊，都跟戴了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嗯，晕晕等等的，没有一点精神。
1: 嗯，
0: 这眼呢，眼也不好。你看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后来你看发展成这个什么，是个视网膜这个脱离了。
1: 嗯，
0: 这一用了好些的这个药呀，这个效果不好。不过自从啊用上这个金熊奶粉这上个月，
1: 嗯，
0: 这现在呀各种情况可是大有变化呀。这
1: 也就是说，金熊奶粉咱们才用了1个月30天，是吧？
0: 哎，用了这三个月。
1: 哦，用了三个月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怎么样啊？
0: 这现在比以前可是好的多的多了呀。这
1: 好的多的多了。嗯，
0: 哎，首先你看从我这个心脏方面来说吧，啊，这个心口呢，哎，呼吸也顺畅了，也不那么憋闷的很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这个血压呢，原来不都是189吗？
1: 嗯，
0: 这现在呀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1: 嗯，
0: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1: 非常平稳。嗯，
0: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1: 嗯，
0: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吧，这个我这个视野也比以前也宽了，看的啊。
1: 嗯，
0: 这个都说是人呢，这个眼是心灵的窗户。
1: 嗯，
0: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扇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
1: 嗯，
0: 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1: 看啥都清亮了。嗯，
0: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1: 嗯，
0: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可高兴到的啊。
1: 明白。嗯，
0: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又有这个活动吗？
1: 嗯，
0: 说是厂家呢又给大的这个补贴。
1: 嗯，
0: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月来用上。
1: 嗯，
0: 让老百姓用能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月。我呢这收益了，对咱这个月销的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1: 明白，
0: 都是想把啥吧，
1: 嗯，
0: 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治好。
1: 嗯，
0: 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作为这个病号来说的，这越省钱越好啊，对不对？
1: 嗯，其实老哥哥啊，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
0: 嗯，
1: 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
0: 哎，
1: 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0: 对，
1: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啊，看个东西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啊，包括你出门在外啊，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哎哎哎，
1: 嗯，
0: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了，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为他继续用啊，这啊，哎，
1: 这个活动呢，
0: 嗯，
1: 咱们确实是优惠啊，
0: 嗯，
1: 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金熊胆了。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
0: 嗯，
1: 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
0: 嗯，
1: 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个巩固，
0: 嗯，
1: 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0: 哦哦，那行行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了，更踏实了，这啊。
1: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拿。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

0: 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1: 那我没接，那都把这车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让他们呢也多挣一点，
0: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把更需要的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1: 好好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您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您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元，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人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打的电话了，但是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这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两个人用。
0: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3: 啊，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前几天啊，就是过年前，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0: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0: 轻松了，
3: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我这心绞痛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这是17-18天了，还是20天了？我再没犯。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0: 也就是说，以前呢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见发作了，是吧？
3: 对对，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他都跟你说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啥也没变呀，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这10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感觉到我这个失眠。

0: 就没办法。
1: 嗯，
0: 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
1: 嗯，
0: 越吃越多，
1: 就是耐药了。嗯。
0: 哦，耐药了，反正嘛呀，自己就说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20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不那么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水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住进。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1: 我们说呢，
0: 我就
1: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他休息的时间，一直的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他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啊！一旦冠脉耗氧量耗得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所以说胸闷呢、气短呢、憋喘呢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熊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0: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
1: 嗯，
0: 我觉得好了，我也没去查。
1: 嗯，
0: 血压我是在家里量的，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1: 嗯，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现在呢也在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3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0: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
1: 嗯，
0: 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我真的怕报不上名额，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犯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1: 嗯，如果是2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实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0: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两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哎，再见。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有1.5个月时间，不是很长
1: 哦，
3: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

0: 出来了。
1: 嗯，
0: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二后来有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缺血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这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去夹菜嘛，手在发抖，夹不住菜，哎呦，走着走着了脚也发飘，这个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大，哎呦，这个下右下去呢，又这个血肋骨边就疼痛胀疼，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胆酸烧心。哎呀，我的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那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看这个金熊蛋粉呢、啊，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有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并多少
1: 明白了、
0: 请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1: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的疗效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具有杀菌消炎。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块。就能用上金熊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0: 我现在嘛，基本上87到90低啊，高压不超过130多，现在挺好。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啊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了，睡得香，我就感觉我身体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上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了，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得继续的把这个金熊胆粉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嘛，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1: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0: 那行，那暂且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3: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 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
1: 嗯、
4: 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嗯，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1: 嗯，您说。
4: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鸡胸凉粉嘛。
1: 嗯。
4: 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她好像只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啊，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69岁，但是她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他是为什么呀，他那个病他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严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的也行，血压吧也在用药啊，我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有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的，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劲没有、
1: 嗯、
4: 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
1: 嗯、
4: 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1: 嗯、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你就担心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他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4: 对，他吃的药比吃饭都多，比如说上午他一顿不吃我不着急、
1: 嗯、
4: 他要是不吃药了我那个病他就会反复会加重，你说我急不急、
1: 哎、恰恰因为呢他吃的化学药太多，咱们才需要用什么呀，大自然中的天然熊胆粉。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化学西药啊把人的肝肾都吃坏了，是药三分毒，药中的许多毒素啊代谢到了血液里，血液就变得很脏啊，好多毒素垃圾排不出来，新的血液又造不出来，所以这个人就没有力量，再加上心肌细胞啊已经衰退了，他正需要呢像金熊胆中这些成分，像熊血氧胆酸呀、啊、鹅血氧胆酸呢、啊，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啊，熊胆金蛋白去修复，如果没有天然药去修复，光靠化学药维持指标反而是越治越差，恶性循环、
4: 嗯、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就简单讲讲呢咱们熊胆粉的五大类186种的天然成分。这个金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非常多，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我说苦素是干什么呢？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啊，当我们的肌肉没有力量，当我们的心脏细胞过早的衰退，都是缺乏我们这种代谢，一旦有了生物苦素，它增加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就能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的熊胆金蛋白，哪个细胞出现了衰老，哪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它就能修复哪个细胞，从头修复到脚。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需要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的天然生物素，大量维生素 B1 B2， 大量叶酸，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这都是人体所需要的成分，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成分，186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疾病啊是从头治到脚，综合治疗，不怕老年人的病多，它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4: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嗯，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发售。
1: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原价1支199，现在9.9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4: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1: 对，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祝愿你老母亲呢早日康复啊。
4: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去定的啊，我不说了，再见再见。
1: 再见。
4: 谢谢啊，哈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 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熊胆、麝香、牛黄、

0: 虎谷，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只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纱布一包，几天功夫啊，一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机，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他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得好了运 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像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胆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胆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胆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胆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申请起来特别的忙碌，我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后来上火了，一着急一上火，嘴里起了很多的血泡，形成了好多的口腔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当时我张嘴说话嘴里都疼。哎，好在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家里边呢平时多多少少总会备一些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是宁可家中无粮也要备上金熊胆粉的人，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处啊，好多的时候它能急用啊，我就留着它应急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一次拿出两只，把真空的玻璃瓶的瓶盖打开，两只一起含在口腔里，含一会儿再用温开水服下。你知道吗，我就吃了一次啊，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胆粉，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胆粉。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熊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 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胆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这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啊，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块。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熊胆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第一个报喜电话，大家猜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熊胆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身边每天呢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咱们医院中开的这些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就是在维持暂时性的一个指标而已。你服化学西药的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啊，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吃了好多化学药病越来越多，这不仅浪费金钱，最重要把病情还给延误了，甚至于说呀是雪上加霜了，把您的肝给损伤了，把您的肾给损伤了，到最后那不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吗？对不对呀？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呢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 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破小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那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啊。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啊？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次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药价高到底高在哪儿？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4到7个环节，什么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块一只，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1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块喝上金熊胆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1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10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也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 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直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块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啊，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30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都达到90%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1分钟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但是大家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熊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 又是造影，坐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得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做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 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熊胆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熊胆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熊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三五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熊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织补价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呀，我也是给你报好消息来了呀，这
0: 报喜来了是吧？
3: 哎，
0: 好，嗯，
3: 哎，你看我是啥吧？云南正宗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受益者。
0: 好好好，
3: 我今年呢68了，
0: 嗯，
3: 这以前呢我也是啊一身的病，
0: 哦，
3: 你像这个心脏呢，心脏不好。这老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发展到这个心梗了。
0: 哎呀，嗯，
3: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

0: 药呀，这个效果不好。不过自从啊用上这个金雄奶粉这上个月，
1: 嗯，
0: 这现在呀各种情况可是大有变化呀。这
1: 也就是说，金雄奶粉咱们才用了一个月三十天，是吧？
0: 哎，用了这三个月。
1: 哦，用了三个月了，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怎么样啊？
0: 这现在比以前可是好的多的多了呀，这
1: 好的多的多了。嗯，
0: 哎，首先你看从我这个心脏方面来说吧，啊，这个心口呢，哎，呼吸也顺畅了，也不那么憋闷的很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这个血压呢，原来不都是189吗？
1: 嗯，
0: 这现在呀，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1: 嗯，
0: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1: 非常平稳。嗯，
0: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1: 嗯，
0: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吧？这个我这个视野也比以前也宽了，看的啊。
1: 嗯，
0: 这个都说是人呢，这个眼是心灵的窗户。
1: 嗯，
0: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事儿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1: 看啥都清亮了。嗯，
0: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1: 嗯，
0: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可高兴到的啊。
1: 明白。嗯，
0: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又有这个活动吗？
1: 嗯，
0: 说是厂家呢又给大的这个补贴。
1: 嗯，
0: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月来用上。
1: 嗯，
0: 让老百姓用能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月。我呢这收益了，对咱这个月销的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1: 明白，
0: 都是想把啥吧，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治好。
1: 嗯，
0: 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位这个病号来说的，这越省钱越好啊，对不对？
1: 嗯，其实老哥哥啊，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0: 对，
1: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啊，看个东西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呀，啊，包括你出门在外啊，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哎哎哎，
1: 嗯。
0: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嘞，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为他继续用啊，这啊，嗯，哎，
1: 这个活动呢，
0: 嗯，
1: 咱们确实是优惠，啊，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金熊胆了。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
0: 嗯，
1: 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
0: 嗯，
1: 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个巩固，
0: 嗯，
1: 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0: 哦哦，那行行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了，更踏实了呀，这啊。
1: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拿。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0: 嗯嗯嗯嗯，那我理解，那都把这一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
1: 哎，
0: 让他们呢也多用一点，
1: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
0: 嗯，
1: 把更需要的，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0: 嗯嗯嗯，好好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你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1: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

0: 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元，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人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打的电话了，反正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这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
2: 对，
1: 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两个人用，
2: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1: 啊，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2: 嗯，
1: 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
2: 哦，
1: 前几天啊，就是过年前。
2: 嗯，
1: 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
2: 嗯，
1: 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
2: 嗯，
1: 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2: 是吧？你看看，
1: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2: 轻松了，
1: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我这心绞痛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这是17-18天了，还是20天了，我再没犯。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2: 也就是说，以前呢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见发作了，是吧？
1: 对对，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他都跟你说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啊啥也没变呀，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这10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感觉到我这个失眠就没办法，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越吃越多，
2: 就是耐药了，
1: 哦，耐药了，反正嘛呀，自己就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20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不那么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住进。 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2: 我们说呢，
1: 我就
2: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它休息的时间，一直呢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它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啊，一旦冠脉耗氧量耗得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所以说胸闷呐、气短呐、憋喘呐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胸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1: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
2: 嗯，
1: 我觉得好了，我也没去查。血压我是在家里量的，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2: 嗯，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现在呢也在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三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1: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我真的怕报不上名，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败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2: 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10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1: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两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
1: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有1.5个月时间，不是很长。
2: 哦，
3: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2: 嗯。
3: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而后来有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凶性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这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去夹菜嘛，手都发抖，夹不住菜，哎呦，走着走着了，脚也发飘。这个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大，哎呦，这个下右下心呢，又这个那股边就疼痛。 上盆，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胆酸烧心，哎呀我的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听了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看这个金熊丹粉呢、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一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订多少。
2: 明白了。
3: 请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2: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丹粉的疗效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2: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具有杀菌消炎，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就能用上金熊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3: 我现在嘛，基本上87啊到90低啊，高压不超过130度，现在挺好的。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呢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了，睡得香，我就感觉我身体啊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的，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会继续的把这个金熊丹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嘛，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2: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3: 那行行行，那暂且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0: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2: 您说。
5: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金熊丹粉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他好像只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啊，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69岁，但是她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她是为什么呀，她那个病她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严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也行。血压吧 也在用药啊，我。

0: 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有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的，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劲没有。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
1: 嗯、
0: 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
1: 嗯，
0: 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1: 嗯、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你就担心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她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0: 对，他吃的药比吃饭都多。
1: 嗯、
0: 比如说饭我他一顿不吃我不着急，他要是不吃药了，我那个病他就会反复会加重。你说我急不急？
1: 恰恰因为呢，他吃的化学药太多，咱们才需要用什么呀？大自然中的天然熊胆粉。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化学西药啊，把人的肝肾都吃坏了。是药三分毒，药中的许多毒素啊，代谢到了血液里，血液就变得很脏啊，好多毒素垃圾排不出来，新的血液又造不出来，所以这个人就没有力量，再加上心肌细胞啊已经衰退了，他正需要呢像金熊胆中这些成分，像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呢、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啊熊胆金蛋白去修复。如果没有天然的药去修复，光靠化学药维持指标，反而是越治越差，恶性循环。
0: 嗯、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就简单讲讲呢咱们熊胆粉的五大类186种的天然成分。这个金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非常多，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啊。当我们的肌肉没有力量，当我们的心脏细胞过早的衰退，都是缺乏我们这种代谢。一旦有了生物苦素，它增加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就能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的熊胆金蛋白，哪个细胞出现了衰老，哪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它就能修复哪个细胞，从头修复到脚。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需要的八种必需的氨基酸，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的天然生物素，大量维生素 B1 B2， 大量叶酸，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这都是人体所需要的成分。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等成分，186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疾病啊是从头治到脚，综合治疗，不怕老年人的病多，它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嗯，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发烧。
1: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原价一支199，现在9.9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0: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1: 对，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
0: 我一定
1: 祝愿你老母亲呢早日康复啊。
0: 好，谢谢您，那我去订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1: 再见，
0: 谢谢啊，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0: 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用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省大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你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呀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近年来呢，我国也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是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像熊胆、麝香、牛黄这类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正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那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说到熊胆这味药材啊，自古它就被誉为药中黄金，它在我国4大名贵动物药材中是独占鳌头的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位居老大的地位。你看熊胆这味中药啊，最早记载于唐代医学家甄铨所著的药性论当中。这部书药性论被誉为了唐代药学百科全书啊，其中明确记载熊胆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说怎么记载的呢？熊胆味苦性寒无毒，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杀虫，治恶疮，主治小儿五肝等症。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啊，是说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可以消炎退热。热是什么呀？就是发烧发热，相当于呢现代医学所说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之类。所以熊胆呢，它能抗感染，它能对抗细菌病毒。那么熊胆呢还能清心啊，就治疗心烦心悸等等心脏病。平肝是能治疗啊各类肝病。明目是只能治疗眼病。杀虫呢是指熊胆这味药材还能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它能杀肠道的蛔虫、蛲虫等肠道中的虫子，还能治恶疮，就是说呢它还能外用。啊，你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病足啊，脚上都溃烂了，烂的大口子都发黑了，都流了脓了。有的人呢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不好使，但是把熊胆粉往上一撒，用纱布一包，几天功夫啊，一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完全结痂愈合，再也不流脓了，非常快。还有就是什么呀，治疗小儿的五肝症。肝字怎么写啊？病字头下边一个甘甜的甘。这五肝症呢指的是什么病啊？五指的是五脏，肝是肝机，五肝指的是来自五脏的各类疾病啊。比如说与心脏相关的心肝症，表现为呢口舌生疮、烦躁哭闹、睡眠不安、面红唇干、因心火旺盛或长期积热导致。与肝脏相关的肝肝症，表现为目赤多泪、指甲发白、性情急躁，严重时出现夜盲症、角膜软化，多因肝经郁热，或者呢寄生虫耗伤肝血。与脾脏相干的脾肝症，最典型的症状面黄肌瘦、腹胀如鼓、大便溏稀或者便秘，因脾胃运化失常、营养吸收受阻来导致。与肺脏相干的肺肝症，伴随咳嗽、气短、毛发干枯，容易反复呼吸道感染，常因呢肺气不足、久病伤肺。与肾脏相关的肾肝症，表现为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缓慢、骨骼软弱，多由先天不足或久病伤肾引起的骨病等等。由此可见啊，熊胆治疗范围呢是非常广泛的。你看五脏六腑中多种疾病它都能治疗，并且古人特意加上小儿五肝症，说明什么呢？熊胆呢不但能治成人的病，对儿童也是无毒的，它在古代啊还属于儿科用药，它十分安全，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熊胆呢他特别擅长治疗各类的重病大病，咱远的不说，咱说重病大病，心脏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一旦呢发生心梗，可能几分钟啊这个人呢就没有力量了啊，十几分钟啊可能这个人呢就死亡了。所以这都是急症大症。你想一想，现代人呢他是不愁吃喝的，想吃鱼吃鱼，想吃虾吃虾，想吃肉吃肉。所以现代人什么呀，吃的好了，运动少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营养过剩型，而是需要呢用熊胆粉这样的清泻方去清解排。我们常讲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什么是清解排啊？就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和排毒，而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啊。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 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啊。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向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向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所以建议呢，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尽早用上金熊胆粉来治疗疾病啊，像肝胆系统的、心脑血管系统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熊胆粉呢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啊。其中呢，眼病治疗还特别好，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变性等等的眼病，用熊胆粉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啊，它是名贵的中药啊。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咱们平常家里呢要常备金熊胆粉呢？你看，远的不说，就拿老师我自己来说，这不前几天嘛，给大家申请活动，申请起来特别的忙碌，我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后来上火了，一着急一上火，嘴里起了很多的血泡，形成了好多的口腔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当时我张嘴说话嘴里都疼。哎，好在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家里边呢平时多多少少总会备一些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是宁可家中无粮也要备上金熊胆粉的人，因为我知道它的好处啊，好多的时候它能急用啊，我就留着它应急啊。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一次拿出2只，把真空的玻璃瓶的瓶盖打开，2只一起含在口腔里，含一会儿再用温开水服下。你知道吗，我就吃了一次啊，第二天我口腔就不疼了，就这么快，口腔里的溃疡面基本愈合差不多，这个效果非常快。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的话，你家里呢也应该备上熊胆粉啊，什么咽喉肿痛的、什么眼睛发炎的啊、什么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吧，都能喝上熊胆粉。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这金熊胆中呢，它有180多种能够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复合的成分，而且是活性的熊胆治愈因子，它们的效果呢来的是快、准、狠。哎，其实这段时间啊，咱说句心里话，大家对老师我的关心呢让我十分感动。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关心我的身体啊，有的就说，哎呀高老师啊，前段时间呢因为熊胆粉呢断货了，没有货源，你呢着急给大家申请啊，你也上了火了，你可别着急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你看啊，听到大家呢对我的关心，老师我的心里暖暖的。还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啊，你千万别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申请的货源不多还限量，你着急你自责，那么你呢 已经尽力了，不要着急了。其实真的，我常常会从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中得到温暖，得到这种关心。越是大家伙关心我呀，我就越觉得呢对大家不起呀。为什么呀？咱们说这次活动吧，给大家申请的药量太少了，所以说呢只能限量啊，咱们每天限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呢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大家满意，就是价格申请的低，抵制药价虚高，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申请下来只花9.9块。所以大家有的还劝我，老师您别着急啊，这个价格呢太实惠了，能参加上那确实是福利，参加不上呢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抢名额吧，听到节目我们就赶紧打电话吧。你看好多人还劝我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拿到了金熊丹粉服用完之后打来电话报喜的。这不昨天吗，第一个报喜电话，大家猜是什么声音呢？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可能您说了，哎呀，这不是康复之后欢快的笑声吗？为啥他要哭啊？因为昨天那位朋友说呀，老师啊，真不知道金熊丹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早用上啊，我这个病啊就不会拖那么重了。这是喜极而泣呀、啊、真的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患者用上好药了，为身边的父母哭，因为父母没用上好药早早离世了，自己用上好药了恨自己找到好药找得晚了。有的时候呢为生活哭，有的时候啊为感恩哭，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我们的患者，他们真正看到了希望啊，就是找到希望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身边每天呢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咱们医院中开的这些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就是在维持暂时性的一个指标而已。你服化学西药的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啊。哎，比如说有感觉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有感觉呢疾病越治越多的，越治越重的，那你说咱治病治的是啥呀？吃了好多化学药病越来越多，这不仅浪费金钱，最重要把病情还给延误了，甚至于说呀是雪上加霜了，把您的肝给损伤了，把您的肾给损伤了，到最后那不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吗？对不对呀？所以想要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几千年了，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心脏病，还能治很多的其他病，是化学药代替不了的。所以你看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这句话是真理啊。咱们买药的人呢都是想找到好药，用上好药，不想用一般的药材。哎，为什么呢？这就跟到医院检查一样。你看咱们大家伙看病啊，只要你有条件，是不是咱们得选择去三甲医院去看病啊？除非咱没有条件，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啊，离三甲医院太远了，去不了，那没办法。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不能去那个特别好的大医院啊。除此之外，但凡有条件，那谁不愿意找好的医院，找好的专家教授去看病啊？没人愿意呢去那个落后的破小的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对吧？那么用药也一个道理，谁不想用名贵药，用好药啊？特别是熊胆，熊胆那个药过去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谁不想用熊胆呢？而且在用熊胆的时候，谁不想用金熊胆呀？因为熊胆也分等级呀、啊。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老师啊，它分啥等级呀、啊？分为金胆 墨胆。

0: 的。什么叫金胆墨胆菜花胆？这个金胆呢是云南的熊胆，因为这个黑熊啊不需要冬眠，它这个胆里呢它没有杂质，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纯度高，所以叫金胆。墨胆呢是东北俄罗斯地区的熊胆，需要冬眠，有杂质，像墨块一样黑。菜花胆就墨一样的颜色中发点绿光，就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它不是首选。谁愿意呢去买这个刺的呢？对吧？除非什么呀，金胆我买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平时你们199一只金熊胆太贵了，我只能呢买那个便宜的墨胆菜花胆。但是这次呢抵制要价虚高，就是让好的熊胆让咱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把中间环节全部抛弃。那要价高到底高在哪儿？中间环节太多了，所以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不给代理商，把中间环节全去掉，大概能去呢4到7个环节，什么经销商啊，一级二级批发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都去掉，直接生产企业给你发货，直接到你的手里。所以现在9.9块一只，你吃的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真正把救命治病的药送到你的手里，让你吃得上，让你用得起。而且我告诉大家，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是熊胆中的极品。光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就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还多，再加上其他成分，效果高出普通熊胆5倍以上。但是有一点，产量不多，1年才产1000公斤，非常稀缺。一只黑熊啊需要长到3岁，至少生长3年以后才能开始取胆。我们一般用的呢是3到5年的黑熊，就壮年的黑熊，这个时候的胆呢它取出来的浓度最高，效果最好。那么一头黑熊连取3天的胆汁才能浓缩1小瓶的熊胆粉，也就是说你喝这么1小瓶熊胆粉，一头壮年黑熊得取3天的胆汁。所以你看本次活动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抵制要价虚高，9.9块一只的熊胆啊，一头黑熊就得产3天呢，再加上人工成本各方面成本，真的啊，厂家给的补贴力度太大了。9.9块喝上金熊胆，给您省了大钱了，真的是不容错过。咱们得了慢性病啊，用上好药，咱们就能呢少住院少输液，1年到头咱把病很快治好了，就能节省啊好几万，甚至说呢不得大病节省几10万，对不对啊？所以呢花的钱还少了，咱们治病还快了，还能给未来呢给咱们节省钱了。这样的活动你说谁不喜爱啊？我们的老同志像过去过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呢，心疼咱们的儿女们，平时199一只，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也舍不得吃啊。有的说呀，我不敢给我孩子说，我也说呀，孩子199一只也给我买，但是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打工的，说挣点钱不容易，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只能看着别人呢199一只吃，我眼巴巴看着，我不敢定，不敢报名，我用不起。但是现在好了，9.9块一只了，我不用孩子们接济了，我自己的退休金我就用得起了。你们这个活动呢举办的真及时，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真的是什么呀，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呀，大家太喜爱这次活动了。好多人打电话说，老师啊你干了个大好事啊，你看你前几天为我们申请活动，你嗓子呢都哑了啊，你那上火了，我们心疼你呢，你真给我们呢老百姓造福了，你可得好好的保重啊 啊，其实呢，我也是靠熊胆把我这个口疮啊治好的，把我这个上火的症状呢给控制住的。所以咱们要是感谢，都要感谢金熊胆。那远的也不讲了，今天呢，这不给大家讲了讲熊胆治病吗？用它治病能实现什么呀？小病三十天，不管您身上有多少种病，不管您病情有多重，我就相信一件事啊，我也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件事，只要咱们家人不抛弃，咱们自己个儿不放弃，您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用上金熊胆，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准。金熊胆就好比车屁股上安了发动机，后劲儿还大。哎，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什么呢？叫王大江，69岁了，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都达到 90% 了，而且有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脏跳得快的时候一分钟跳120到30下，慢的时候能跳40下，所以眼看呢都跳不动了。他那个心肌细胞长期缺少营养，功能是紊乱的，所以随时随地王大江都可能发生心脏骤停，随时随地都可能大面积心梗、心成心衰，极大可能人随时就要回不来了。当时医院住院呢，西医大夫告诉他说你得下支架了，但是大家想想，就算下了支架，你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你能解决他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的问题吗？你能挡得住下一次心梗的发作吗？所以当时呢，正好在做金熊胆临床验证，王大江听说之后啊，直接报了名。这个人为什么后来保住命了呢？因为他有好的一点，什么呢？这个人能接受啊新鲜的事物，思想不迂腐，思想观念呢转变得快。哎，人家报名了，参加疗效验证的临床了，结果自打用上咱们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以后啊，也就30天左右，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从原来的 3.52 直接降到了 2.18， 血管堵塞呢原来堵了 90%， 这回已经减到 60% 了。又服用一个30天，甘油三酯接着降，降到 1.85， 血管堵塞接着减少，减少到 30% 了，连冠心病的标准都不够了。再服用30天，甘油三酯降到 1.12， 血管内壁啊完全是光滑的，恢复正常了，血管根本就没有堵的地方了，整个心血管特别的通畅。后来到医院又检查，又是 CT 又是造影，做下来之后发现全通了，心肌细胞还充盈饱满，活动的特别有劲儿。一通检查做下来，王大江呢跟没事的人一样，把大夫累得直喘。王大江正要从检查台翻身下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当时就这句话呀把在场的大夫都给逗乐了。他说啥呀？王大江说，大夫呀，我看你累得满头大汗，心脏突突跳，你也直喘，嘴唇你还发点紫，我看你的心脏呢也有堵，以前呢是您给我治病，现在呢我得给您治一回，我家里呢还有几盒熊胆粉没吃完，干脆我送您，您吃吧。你看结果这一句把这个西医大夫逗乐了。大家猜大夫回了一句什么话呀？人家大夫说，不用了，我就相信支架，我要是严重了我就选择支架手术了。大家伙看一看啊，是不是老师我前面说的王大江保住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思想观念转变得快，思想不迂腐。反观这位检查的西医大夫，他只相信西医的手术，不愿意来尝试 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的熊胆粉，这个就等于呢，他还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思想很迂腐，恐怕以后啊，凶多吉少。哎，不过老话说得好，天雨虽宽，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不信之人，就不信的人呢，咱实在是救不了。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位患者王大江，当初他没有转变观念，没有用上金胸胆，他如果也跟大多数患者一样，到医院做支架，少说得下三五个吧，那得多少钱先不说，手术之后，你以为做了支架，他就没事了吗？每天吃抗凝药、降脂药，一样不能停，你的肝、你的肾都承受着压力，而且花钱多不说，慢慢血管还会堵，还会有新的地方淤堵，指不定哪天呢，又要心梗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不要说呢，我就指着支架，那为什么有的人做了支架，还心梗死亡了呢？你得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让咱们不产生油脂斑块，整条血管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只把堵的那段撑起来，其他地方全不管，你全放任不管，从其他地方脱落的斑块还能堵到心脏里呢。所以说呢，治病要治本，中药正是治本的。好了，我就不多说了，金熊胆呢，咱们货源有限，数量不多，大家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织补价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呀，我也是给你报好消息来了呀，这
0: 报喜来了是吧？
3: 哎，
0: 好，
3: 你看我是啥吧？云南正宗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受益者。
0: 好好好。
3: 我今年呢68了。
0: 嗯，
3: 这以前呢我也是啊一身的病。
0: 哦，
3: 你像这个心脏呢，心脏不好。这老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发展到这个心梗了。
0: 哎呀，嗯，
3: 我当时呢在医院呢治疗比较及时，也没有落下太大的这个后遗症。
0: 嗯，
3: 不管是啥吧，是个生活质量确确实实的这个下降了。
0: 嗯，
3: 这后来呢，你看血压一高。高压基本上都是在189，
0: 嗯，
3: 低压的都是在100左右，
0: 嗯，
3: 这头啊更是啊都跟戴了个紧箍咒似的，
0: 嗯，
3: 晕晕等等的，没有一点精神，
0: 嗯，
3: 这眼也不好，你看有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后来你看发展成这个什么是个视网膜 这个脱离了。
0: 嗯，
3: 这一用了好些的这个。

0: 基本上高压都是在140，低压的都是在85-86这个样子。
1: 嗯，
0: 这不像以前似的忽高忽低，但是现在是平稳的下降了啊。
1: 非常平稳。嗯，
0: 哎，再一个眼睛呢，现在看东西比以前呢也透亮了。
1: 嗯，
0: 这个雾气基本上散去了。
1: 嗯，
0: 再一个是啥吧？这个我这个视野也比以前也宽了，看的啊。
1: 嗯，
0: 这个都说是人的这个眼是心灵的窗户。
1: 嗯，
0: 我都觉得呀，我这一扇窗户给打开了，看啥呀都是清清亮亮的啊。
1: 看啥都清亮了。嗯，
0: 再一个啥，心情也好了。因为啥吧，用对药了。
1: 嗯，
0: 找对这个治病的方法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心情开朗了。现在你看，我都感觉到这个年呢过得特别的顺畅，全家人一看到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可高兴到的啊。
1: 明白。嗯，
0: 哎，这现在啊，咱不是听说现在有这个活动吗？
1: 嗯，
0: 说是厂家呢又给大的这个补贴，
1: 嗯，
0: 让那个没有用过的，一把他这个药来用上。
1: 嗯，
0: 让老百姓用能放心，用最低价让老百姓用上这个好药。我呢，这收益了，对咱这个月销的那肯定是越用越有信心。
1: 明白。
0: 都是想把啥吧，
1: 嗯，
0: 把这个病啊彻彻底底治好。
1: 嗯，
0: 说真的了啊，你说这作为这个病号来说呢，这越省钱越好啊，对不对？
1: 嗯，其实老哥哥啊，你现在整体治疗的呢，
0: 嗯，
1: 离咱们这个健康的标准呢基本都能达到了。第一个呢，
0: 哎，
1: 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了。
0: 对，
1: 血压呢高压不超140，低压不超90，这都算正常了。再加上眼睛明亮了，你测一测视力，视力表呢咱们能达到0.8到1.0以上。那这个咱们老年人呢，看个东西啊，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包括你出门在外啊，看个风景，咱这个视力也足够了。而且眼睛呢它也不模糊了，也没那种雾气腾腾了，也不憋胀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全没有了。如果这些指标都正常了，其实后面呢我们简单巩固巩固就准备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哎哎哎，
1: 嗯，
0: 不过是啥吧，有这一次机会了，我想啊，就是没有这一次这个活动为他继续用啊，这啊，
1: 嗯，
0: 哎，
1: 这个活动呢，
0: 嗯，
1: 咱们确实是优惠啊，比平时呢省了很多钱，9.9就吃上金熊胆了。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9.9拿走。对于你那个情况呀，
0: 嗯，
1: 其实咱没必要非得拿一个大周期20盒了，
0: 嗯，
1: 你就拿半个周期做一个巩固，
0: 嗯，
1: 我们直接就准备停药了，明白吧？
0: 哦哦，那行行行，那你这一说，我心里啊更有底了，更踏实了，这啊。
1: 你看这次活动呢，它药量不多。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大周期20盒。你可以少拿，但是不能多拿。那咱们呢，不需要那么多药的，咱就少拿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
0: 嗯嗯嗯嗯，那我理解，那都把这次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
1: 哎，
0: 让他们呢也多用一点。
1: 这就是发扬风格呀，
0: 嗯，
1: 把更需要的啊这个朋友啊，把这个量让给他们，而让别人呢也感受咱们健康的幸福，对吧？
0: 嗯嗯嗯，好好好，那行啊，高老师，那我都听你的。我再次代表俺全家人了，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高老师啊。
1: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哥哥。您去报名吧，祝愿您呢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高老师。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0: 哎呀，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要参加活动呢，难得的这一次活动，这9.9块，可是这限购的呢，我想多订点，这一次我想给家里人也订上一份，这好不容易打的电话了，反正我们是两个人用，我这一次这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嘛，一天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我想订购上两个周期的，两个人用。
1: 一个人可以订一个周期，两个人是可以订两个周期的。你说说您的情况好吧。
0: 啊，我这已经体验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奶粉了。我今天刚刚用了24天，你瞧我现在和你说话，我说话挺利索吧，我前几天我说话是有气无力的。
1: 哦，
0: 前几天啊，就是过年前，我这个心脏病好多年了，主要是这个冠心病，它动不动就心绞痛。哎呀，以前吧，那就是含上几颗那个速效救心丸，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那个速效救心丸，它好像没以前的速效救心丸好了，它作用不大了。我越含越多，可是我这心绞痛是越犯越勤，每次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疼的我是，哎呀，人家说是疼的大喊大叫，我疼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出，我要闭气儿，我感觉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1: 是吧？你看看，
0: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啊，我这病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种，我真的是挺失望的，我都给我儿子都把后事交代了，我说这该怎么办？我这就这么样了，谁都没办法，没想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就用了这20几天，我现在啊就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的病能治，最起码吧，我这胸口感觉到就是轻松了，
1: 轻松了，
0: 胸口上没以前憋的那么厉害了，再一个啊，你看我这年前从医院回来啊，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我这心绞痛啊，就是犯了那前面那一次，这最近这，哎呀，我没算，这是17、18天了，还是20天了，我再没犯，我以前犯的可勤了，一个礼拜都要犯几次呢。
1: 也就是说，以前呢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现在呢好几天也不见发作了，是吧？
0: 对对，而且我现在人还有劲儿了，就连我这个便秘啊，他都跟你说好了。我说我以前用开塞露呀，用那些便秘的药，我这现在那药啊啥也没变呀，但是我这个便秘也给我解决了，解大便痛快了。我今年63岁了，我这个失眠啊，我是从50来岁就开始失眠，这10几年了，我真的，我跟你说高老师，我这所有的方法我都用遍了，感觉到我这个失眠就没办法，哎呀，你就是那个安定吧，我也知道那个吃了有副作用，但是啊，感觉到这个安定片它都是越来越假了，越来越作用小了，越吃越多，
1: 就是耐药了，
0: 哦，耐药了，反正嘛呀，自己就说是觉得说是这个药都像不顶事儿了。这一次啊，就这20来天啊，我不光胸口觉得舒服了，人有劲儿了，心绞痛不那么犯了，我睡觉也睡得好了，便秘也给我解决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要是早点用上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的话，我就不至于年前住进。去住医院，我就不至于遭那么多的罪。
1: 我们说呢，
0: 我就
1: 这个心脏就怕什么呀？就怕三高加上失眠。哎，什么叫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就是血管啊老化了，加上里面有油脂斑块，再一加失眠，坏了，睡不着觉。心脏呢，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它就能放缓，它就能休息。但是你每天呢不给他休息的时间，一直呢砰砰砰猛跳，加上血管又老化，油脂斑块又多，他就更加容易堵塞心血管，增加冠脉的耗氧量， 啊，一旦冠脉耗氧量耗得太多了，咱哪有那么多氧气呀、啊、所以说胸闷呢、啊、气短呢、啊、憋喘呢、啊、就出来了。那老姐姐我问问、
0: 哦、
1: 你用了这段时间的金胸胆之后，你的血压血脂血粘有没有变化呀？
0: 我血压下来了，血脂我也没到医院去查，反正我觉得人精神了、
1: 嗯、
0: 人就是胸口舒服了，人有劲了，心情也好了，这现在吃完饭也不打瞌睡了。
1: 嗯，
0: 我觉得好了，我也没去查。
1: 嗯，
0: 血压我是在家里量的，以前我再怎么吃降压药，血压都是在150多160呢，现在我这血压就是130多，有时候140，虽然没到120，但是我觉得人舒服多了呀。
1: 嗯，挺好的，咱们的血液的质量呢也在改变，因为熊胆粉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能净化我们的血液，而且你这个心脏呢冠脉的血流量也增加了，阻力也减少了，里面堵塞的地方呢现在呢也在开始疏通，所以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刚刚看到好转咱们就连续服用，咱也照着呢3个月照着90到100天完整治疗周期来用，好吧？
0: 好好好，那我跟你说高老师，
1: 嗯，
0: 我现在你看这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我真的怕报不上名，我把电话打你这儿了，你就帮帮忙给我订上2个周期的，因为我家老头子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虽然没我这么严重不犯心绞痛，但是啊胸口有时候也憋得厉害，我这次啊我想让他也用上，这让我们两个都好好的、
1: 嗯、
0: 好好的享受几年这个晚年生活。
1: 嗯，如果是2个人，一个人定一个大周期20盒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名额呀它是限量的，咱们必须是什么呀，10名报名，就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你也别担心，在节目期间呢这个名额呀不可能一下子被抢光，只要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都是有机会的，好吧老姐姐？
0: 那好高老师，那我和老头子我们2个人接着打电话，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愿你们早日康复、
0: 哎、
1: 再见。
0: 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有1个半月时间，不是很长
1: 哦，
3: 这个效果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1: 嗯，
3: 你看我以前嘛高血压都快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硝苯地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降压药我记不住名字。二后来有检查出有这个动脉硬化、凶性性脑梗、胆囊炎、这个胃肠病，自己啊一身的毛病，每天啊吃药比吃饭还多。那个段时间我自己生活的特别的特别痛苦，每天吃药啊，你看那个动脉硬化，我用个筷子夹菜嘛，手都发抖，夹不住菜，还有走着走着了脚也发飘。这胆囊炎嘛，是不是你吃一点油腻大大，哎呦这个下右下心呢又这个血肋骨边就疼痛胀疼，这个胃肠病呢经常是胆酸烧心，哎呀我的感觉我就生活真的是无望了，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
1: 嗯、
3: 特别没指望，垮下来了。
1: 嗯，
3: 那你高老师你的广播以后，我看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就拿回来用上了，用上你看今天我听说一个这个活动，我也着急啊，我效果出来了，现在有一个省钱的机会，我着急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我直接在你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我想嘛订多少，
1: 明白了、
3: 听高老师帮我指导一下。
1: 也是呢，见到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 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的疗效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1: 咱们说胆囊炎呢，包括胆管堵塞、胆结石，这个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啊，因为呢，熊胆粉呢利胆溶石平肝，对肝胆疾病一治疗一个准，而且是大自然的啊，这个金熊胆，真正的云南黑熊体内的熊胆，它大自然的东西呢，它呢比较纯洁，比较纯净，没有化学成分，而且不伤肝肾肠胃啊，所以说呢你也见到很好的效果了，是吧？那么熊胆呢，它自古以来呢溶解这个胆结石，因为什么呀？胆结石是什么呀？胆结石就是非常多的胆固醇呢就形成块了，特别高的这个胆固醇它已经凝结成块了，在胆囊里出不来，它就造成胆囊炎了，疼起来呢那种突然就右下腹下就突然就疼，受不了，对吧？
3: 对。
1: 那么现在呢一用熊胆，肝内胆管也通了，胆结石也给它融化了啊，这个胆囊的炎症也消了，因为熊胆具有杀菌消炎，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些成分呢都能马上溶解胆结石，所以呢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那为什么愿意用熊胆呢？它能降胆固醇呢，包括呢咱们胆囊结石的、胆囊炎的，它能杀菌消炎，还能溶石啊，所以你这个效果出来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是大大减轻了，又赶上咱们这次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就能用上金熊胆，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把这个药啊一次性拿够，把这个胆囊炎彻底治好，直接停药就行了，好吧？
3: 我现在嘛基本上87啊到90低啊，高压不超过130度，现在挺好。你看今天我跟高老师的电话都很激动，很开心，现在走路呢也踏实了，做饭呢也香了，也这个小这个右下腹呢也不是实质也不疼痛了，我就感觉我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开了，我真的是吃得下了，睡得香，我就感觉我身体一天一天一个变化，就现在就是往好的生活生方面去发展。我想嘛，身体好了，自己利利索索的，老伴解脱出来了，儿子媳妇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也不牵挂我们，所以说有了生活质量，我肯定得继续的把这个金熊胆把它继续用下去。所以说我想嘛，这个地方报个名行不行？
1: 报名啊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每天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是自己打电话自己争取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是有机会的，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3: 那行行行，那暂且高老师宝贵时间了，那我马上去联系，谢谢你。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您的节目我才听不久，也是那个朋友介绍的。我还是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得问你一下啊。
1: 您说。
5: 就是朋友介绍说，就是说我妈肯定适合用这个，那个金熊胆粉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查了一下。他好像只是这个高血压什么的，那你看我妈妈啊，她今年岁数其实不是挺大啊，69岁，但是她现在那个血压、血糖都高，其实这些病我们一直在用药治疗，而且就是不行，但我们也经常换药，也经常就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是我就是不清楚她是为什么呀，她那个病她怎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重？你说血糖吧，我觉得控制也行。血压吧也在用药啊，我们生活中挺注意的，哎呀还有什么的都生活中挺注意的，吃啊什么的都挺注意，但是为什么他现在老人家他也不能动，而且就是怎么说的，他总是就是在家里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一点劲没有。然后我们就是过年之前才到医院去，说是什么心衰啊，我知道啊，那个人的大脑啊、心脏啊，这都是人体的总机关、发动机什么的。你说心要是坏了、心衰了，我感觉，我就感觉好像妈妈没什么救了一样。
1: 你先别着急啊，老母亲呢年龄大了，病比较多， 你就担心

0: 呢，单用这么一个熊胆粉，恐怕呢治不了他全身的病，是这个担心吗？
1: 对，他吃的药比吃饭都多。也就是说饭他一顿不吃我不着急，他要是不吃药了，我那个病他就会反复会加重。你说我急不急？
0: 恰恰因为呢他吃的化学药太多，咱们才需要用什么呀，大自然中的天然熊胆粉。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化学西药啊，把人的肝肾都吃坏了，是药三分毒，药中的许多毒素啊代谢到了血液里，血液就变得很脏啊，好多毒素垃圾排不出来，新的血液又造不出来，所以这个人就没有力量，再加上心肌细胞啊已经衰退了，他正需要呢像金熊胆中这些成分，像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呢、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啊熊胆金蛋白去修复。如果没有天然的药去修复，光靠化学药维持指标，反而是越治越差，恶性循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就简单讲讲呢咱们熊胆粉的五大类186种的天然成分。这个金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非常多，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啊。当我们的肌肉没有力量，当我们的心脏细胞过早的衰退，都是缺乏我们这种代谢。一旦有了生物苦素，它增加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就能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的熊胆金蛋白，哪个细胞出现了衰老，哪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它就能修复哪个细胞，从头修复到脚。还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需要的八种必需的氨基酸，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的天然生物素，大量维生素 B1 B2， 大量叶酸，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这都是人体所需要的成分。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等成分，186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疾病啊是从头治到脚，综合治疗，不怕老年人的病多，它恰恰是治疗眼病、治疗心脏病、治疗肝胆胃肠病、治疗身体五脏六腑一体多病的好药，明白了吧？
1: 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至少有个谱，因为毕竟是朋友介绍的。那好呀，我刚才听你耳朵，您说现在有个什么验证那个活动，9.9发烧。
0: 对，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原价一支199，现在9.9就吃上了，每人限购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给你老母亲呢定一个大周期，赶快来用，好吧？
1: 啊，定，我给我妈他们都定一下，让他们都验证一下，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定吧，谢谢你高老师。
0: 对，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我就不多说了。
1: 我一定
0: 祝愿你老母亲呢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您，那我去订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啊，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等会儿我调一下声啊。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啊，收听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算了吧，这个别用这个互动了。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没有，今天拿了一对磨盘啊，在这玩还挺肉的，还是挺肉的。这个其实应该不是老树磨盘了啊，已经不是老树磨盘了。但是我看玩的挺好，我把它收回来了啊，玩两天。刚才有一个叫雷鸣的玩友啊，说买的牛嘎啊，一股味儿的怎么处理？所有的也不光是牛嘎啊，也不光是牛嘎。这个有一个叫守望幸福的啊，欢迎新玩友啊。也不光是牛嘎，驼嘎也是，鹿嘎也是，你就哪怕说包括人嘎也是一样，就所有的这些他们都味儿很大，尤其是那些动物的，你比如说像牛羊的本身带膻味的，老九说拿双氧水泡几天，你泡完之后你那不是就脱脂了吗？你想想你玩骨头，你泡双氧水的话，泡漂白的油性也给泡没了，你还得后期拿油找，但是确实是个方法啊，泡双氧水确实是个方法，但最好的办法还是啥呢？泡油啊，泡油，找那种带香味的或者那个味道你比较喜欢的那种油给它泡里啊。更狠的方法就是我一直跟网友们说的，就是给它蒸了啊，直接泡到油里头，然后把这个油直接放到水隔水，然后给它一直蒸，让这个油的温度升高，不能炸啊，朋友们。所有的骨头类的东西呢，你要想给它改善它的味道，不能把油完全烧开，烧咕嘟咕嘟冒泡，那你就相当于炸了，就是低温。家里头其实最好的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恒温壶或者恒温垫，有那种小垫。原来有一段时间我养啥来的呢？养油。天王老子问什么带香味的呀，就告诉你，很简单，强生婴儿油也可以啊，强生婴儿油也可以。你像橄榄油啊，你像有一些的精油啊什么的，你比如说我就喜欢玫瑰味，你就整玫瑰精油，你喜欢那个檀香味，你就喜欢整那个檀香精油，都可以啊，这些都可以，你也可以自己调。然后这个加热主要就是能让它速度加快，效果翻倍的呢，就是加热，主要还是加热。恒温壶啊，一个是恒温壶，家里头小孩淘汰下来那种恒温壶，最好啊，那个温度稳定持续，然后呢还不费，其实不费啥电啊。恒温壶在我看来其实不费啥电，然后再有一个恒温垫，恒温垫的就是。我原先养啥呢？养过一段时间蛇，养那个墨西哥黑王，有多少玩友知道？有一段时间吧，贼迷那个爬虫，你知道？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贼迷爬虫，然后呢，像什么蜥蜴啊什么那些吧，我还有点，因为它喂啥呢？朋友们，得喂蛐蛐，那个蛐蛐啊，朋友们，那个蛐蛐一股味儿，你还得喂活的。啊，喂那个蜥蜴什么的，你得喂蛐蛐，那蛐蛐啊，它自己繁殖完之后，晚上夜里真呱呱呱呱真叫啊。幼虫的时候不叫，只要长出翅膀了就开始叫，然后那玩意儿一股味儿。你养一只两只的时候吧还行，你听个叫或者啥，养多了时候啊，那玩意儿味儿挺冲。然后呢，再有一个啥爬虫呢？蛤蟆，这算是标准的爬虫，我养过那个角蛙，美洲角蛙，就是那玩意儿吧。最后我买的时候多大？早上好，我买的时候，哎，都没有我手里这核桃大。我买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我这一个大手指头肚这么大吧，就那个小角蛙。最后让我养到多大？让我养到这个我巴掌，比我巴掌还大一圈。
搁手上拖着啊，它整个比我这手得外扩出去一圈，这让我养到那么大。朋友们，为啥喂鸡胸脯肉？那真是拿肉喂出来的，纯纯拿肉喂出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一天一喂，喂多大呢？也就是大概指肚啊，一个指肚这么大，切一块。然后呢，人说那个蛤蟆就觉得脚啊，所有蛙类都是老近视眼啊，老近视眼啥也看不见，往那一趴，哎，跟个柯震恶似的，往那一趴啥也看不见，必须得是动的东西在他眼前晃他才能吃。我那会儿呢，整个镊子夹着那个肉在他眼前这么晃，哎，啪家他吃了。然后那镊子有时候还怕扎着他，我想了个招，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就我玩宠物啊，我玩宠物多有招。那个这不是鸡胸脯肉吗？搁冰箱拿出来，当当当都给它切了，搁水化了啊，泡了给它化了，化完之后嫩的乎的啊，找根绳给它穿过去，拿线啊，拿针拿线咔给它穿过去，穿上去之后呢，还不能系死扣，你想系死扣蛤蟆吞到嘴里，我一拽绳又给拽出来了，多缺德。网上我看过啊，网上有那个拿那个连体喂狗的，你见没见过？就是脾呀、啊，拿那个猪脾喂狗，挺长一根连体，那狗啊啊啊啊啊，一点点吞去，其实没嚼碎，就是往里吞。吞完之后，这个主人拽着连体这头，这眼瞅要吞到头了，这主人夸往出一抽。那个有多少玩友吃啥东西呢？就像什么橡皮糖什么，就这一类的，你其实你吃没吃，吃下去了，但是你消化没消，没消化也没嚼烂乎，整个一根就在这嗓子里头就这么下去，你往出一抽，哎哇一下子，就跟吐是一种感觉，一抽那脸的给那狗抽的直干哕。就是我还不能那么干，那个蛤蟆啊，那蛤蟆拿鸡胸脯肉喂蛤蟆的时候也不嚼，其实也不嚼，不是搁像咱嘴里搁嘎吱嘎吱嘎吱，拿嘴拿牙给它咀嚼啊，专业词叫咀嚼，也没有，就是生吞，直接一个咔家全吞进去。原来我还试过啥呢？就那蛤蟆呀，它在水里，那水里头呢，我给放点这个活物，你比如什么小鱼儿啊，啊捞的，这是上南湖捞点什么小鱼儿、小虾什么乱七八，也不吃，也看不见，能看见吧，也捕捉不到。那人家比他游的快多了，他一伸舌头，人都游走了。最后我发现就是鸡胸脯肉啊，拿绳吊着啊，拿针拿线穿好了哈，不能系活扣，底下就是啥呢，系个绳嘎的大概能吊住就行，这个绳头系个嘎的大概能弹住那个鸡胸脯肉，就搁那蛤蟆眼前啊，就像那个咱们看的外国片里头要催眠谁似的，拿个怀表搁人眼前晃，我就拿个鸡胸脯肉搁人眼前晃晃晃，那蛤蟆看康家一口就给吃了。然后吃完之后，蛤蟆你说有没有牙，我感觉好就前面有两颗门牙，后面没有，就是像咱们成年人就是正常人类啊那种磨牙没有，就咔吞完之后就往下吞。吞完呢，他只要他就是嘴里能吊住了啊，只要能吊住那鸡胸脯，我叭家一拽那绳头就能拽出来，然后那个肉就留他嘴里。那会儿那么喂，一天一喂一天一喂，喂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啥呢，吃的开始缓慢了，有时候胃也不吃了，就不饿。我后来一问，人说你三天一喂就行，我说啊行。后来那蛤蟆让我养成啥样了，都养到就开始叫唤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养过脚蛙的、啊、玩友，养脚蛙你们听过脚蛙叫唤？那脚蛙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我后来分析有可能也是啥呢，有可能也是到岁数了，他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咱说那蛤蟆可能是有正常生理需求了吧。他到了晚上，我们家关了灯之后啊，他在那个油我给他整个缸，他在那里头叫唤，但他一叫吧，像小狗崽子叫唤，啊，就这么叫唤，不是咱们平时理解说那蛤蟆不得是呱，你知道呱没有？呱，朋友们，呱，就跟我说很多文玩人说，哎呀不行，你得怎么怎么玩一样，就纯靠臆想。你其实我现在想总结啊，我现在总结，从小到大我也没听过哪个蛤蟆是呱这么叫的，
正常你要趴小河燕子边上你就听啊，那蛤蟆也都是咕咕咕咕咕咕咕，也基本都是这声，你从来没听说就是呱这种。然后我养的酒啊，就是小的时候吧，我以为它是那小崽子呗，小蛤蟆崽子，

对不对？它叫可能声小声细，像那狗仔是啊，就这么叫。后来养到这么大的时候，我说那咋的也得像说牛蛙，牛蛙叫，你们听不听过？就是牛蛙叫哞，这种事儿，要不也不怪说真是叫牛蛙。原来哪儿呢？长春净水厂啊，长春的那个就是现在叫水文化生态园啊，原来的净水厂那头，老净水厂那头，那块有两个水库，啊，那净水厂里头有两个水库。一到夏天盛夏傍晚的时候，你就听吧，那个水边全都是呜呜呜，全都是这种声。刚开始的时候给周围老百姓吓坏了，你知道吧？刚开始的时候吓坏了。反正我总结啊，我总结也不能，你说，吓坏了不是？我估计可能就是啥？我估计可能就是记者呀，危言耸听，还至于说吓坏了？反正呢确实有这声呜呜，然后呢就是真是你知道，这就像那个李清照写听取蛙声一片的，不是那个谁呀，辛弃疾写的，真的就是你听绝对不是一直啊，不是一直在那呜，是一片呜，是这种声，你也不知道是啥。然后说有记者有专家生物学家什么就去这个查访，后来说这是牛蛙叫。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听过牛蛙叫，搁哪呢？水产市场，我就听过牛蛙叫，我就知道那玩意儿就一叫吧。牛蛙嘛长得也大，长得得有这成年人一个巴比一个巴那都大，它叫起来可能就瓮声瓮气吧。我就以为我那脚蛙啊，小的时候呢，可能它叫是就狗仔的动静。我说长大了可能能好点吧，没有，长大了之后就是大狗崽子。就是仍然是又尖又细的那种声音。我说哎呀，叫挺难听。然后就是拿那个拿啥喂过啊，拿鸡胸脯肉喂过，我还喂过龟粮啊，就是我原先养过那个乌龟，乌龟死了之后呢剩那个龟粮，我说这玩意儿扔了白瞎了。喂过蛤蟆，后来那蛤蟆让我活活给养死了，就养到这么大啊。后来不吃东西，不知道为啥。吃完东西之后往出哕，然后我上网查，好像说是什么什么，就有点类似于像什么什么感染了、中毒了似的。然后整个这个肚皮这地方全都发紫，那我还时不常给洗澡呢，洗澡然后往下给它蜕皮儿，那蛤蟆经常往下蜕皮，给它洗澡。给他这个扒皮儿，然后给他喂饭啊，给他换水啥的，不是伺候的挺好。然后那蛤蟆真的脚蛙那个东西真是一动不动，平时往那一趴，俩手一托脸，就这样吃。我给他整了一个那个啥，后来他长大了，他就不愿往水里待了，他不愿泡水，我就给他整了一个啥呢？整了个壶盛，喝茶呀。那个装放紫砂壶，那个底下相当于那个垫儿，我呢还是正儿八经一好垫儿呢，宋朝的，啊，一宋朝的一个这个瓷的壶盛，然后大概这么大，那、啊、大概这么大，正好他趴在上，他天天就往那就这么一趴，俩手一托，脑袋就往那壶盛上一趴，真的一动不动。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怕他可哪跑，啊，因为我原来还养过仓鼠，我那仓鼠也跑过。我后来养那个墨西哥王蛇，那王蛇也跑过，那黑王啊，黑王，就是你知道，仓鼠你觉得跑了吧，它顶多就刻东西，蛇跑了的时候，你真就是后背唰一下就汗就下来了。我说那个那蛤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怕它跑，后来反正真的一动不动就在那趴着，我说那你搁那趴着吧，后来也死了，死了之后那个龟粮让我干嘛了呢，朋友们？你们都想不到我多能玩。我那人呢养缸，他玩鱼养鱼，然后他那个鱼缸里头呢养的啊，就正儿八经的鱼很少，他不像那些正统养鱼的是整个这个鱼整个那鱼，他那鱼缸里头也就一两条两三条鱼，剩下绝大多数啥呢，嘎了虾。我那人玩生态缸，他跟我说虾那个东西，就是你想要模拟自然生态循环，这个虾必不可少。然后那个缸一段时间啊，如果虾都没有了或者死差不多了，你就看那缸开始长那个长毛毛，长小绿毛毛，
啊，长苔，就这些东西，青苔这些东西，你只要把那个虾往里一扔，大概三四天的时间，把那所有那缸给你清理倍儿干净，倍儿干净，一点绿你都看不出来了。对，就得补虾，就得往里补。然后呢，我那人刚开始是在网上买，网上卖的吧，还挺便宜的。但是吧，你知道网上有就有一个问题，虾呢不怕冻怕热，经常是夏天的时候，你要赶上没有虾的时候，你买。买400只虾回来，基本能活个2-3只都不错了，就能这么狠，朋友们。网上给你买虾啊，你说我买400只，一般老板都会这么做，说我买200只，再给你加200只，给你400只。黑壳虾，哎，那像什么花腰虾，就是很多很多，就这一类的，他们清理缸效果都特别好。人，你听我说啊，听我跟你讲。买200只，然后呢，商家默认给你发200只，然后再给你补200只。这200只呢，就是怕你这买，你买这200只呢死了啊，或者是就是给你钉数用的。但是来了啊，这一共这400只都能死了，就最后能活个1-2只、2-3只，相当不错了。剩下的虾全都通红通红，就跟刚煮完是一样的。就那你拆啊，那泡沫盒里头还有那个冰袋呢，就那也死。冬天买呢是这样，冬天虾不怕冻，虾不怕冻呢，然后它里头也不给你放冰袋，里头就花水，水还给你放两个啥呢，给你放俩热贴，邮过来之后也是泡沫箱子，邮过来之后啊，那里头那水都带大冰块，说没事儿，那虾都不动弹啊，说没事儿，你把它搁那个屋里那正常的水啊，你得过一下子嘛，得过一下水温，你就搁那里头冰化了，那虾自己就动了，冰化了之后呢倒是动了啊，倒是那个就是存活率就要大一些。你比如说你买200只的话，备不住能活个50-60只，能活个50-60只。剩下的那些呢，基本就死了。剩下这50-60只换过来之后能动它了，游两下，第二天也准死。第二天不死，第三天也死。就是网上买虾就这点。后来我那人就跟我说，说这个冬天买虾呀还是费劲，但冬天捞不着啊。说夏天你就上南湖就给我捞去。我就整了个大地笼子，朋友们，那大地笼子拿啥捞虾？刚开始的时候吧，他送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叫赛蚯蚓，有一款啊，有一款捞虾捞鱼的那个粮叫赛蚯蚓，就说那玩意儿得多香多香。我一打开，其实就是拿爆米花，然后加上一些什么调味的品，然后崩出来的那爆米花，那玩意儿吧，你说好不好用呢？你不能说它不好用。但是它的发挥啊实在不稳定，我就后来想起我那龟粮来了。我那龟粮啊，像某些动物的把角似的，大概这么长，大概中性笔那么粗。那玩意儿一开盖，齁腥气齁腥气的。然后它那成分表里就有什么什么虾粉呐、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我后来还真是着重的，就为了给我那人捞虾啊，我着重的学了一下这个知识。人说你无论捞鱼捞虾，尤其是捞虾，就是保证2点：第一点是臭啊，第一点一定要保证臭，就这个东西它臭就吸引虾；第二点就是腥啊，在臭和腥，咱们人类觉得臭和腥，在虾看来这2点就一个字香。哎呀，那太香了！只要满足又腥又臭的东西，然后人说网上人我看了啊，人说100%、200%好使的就是啥呢？一说起玩眉飞色舞的，哎，我太会玩了，朋友们，真的我太会玩了。哎呦，我就是让这个班给我捐着了，真是你要我看你这早上早起去玩的。起大早把那个地笼啊顺水里去，网上人说啥东西，就猪肝鸡肝，就那个东西生肝的时候，你想它里头带血嘛，它带血就肯定有腥，就那个咱说那个，你比如说你我嘴出血了，咔牙龈破了，你一嘬嘴里一汪血，你品，它一定有股铁锈味儿。哎，这话筒天天让人用啊，用的一股那个臭哈喇子味儿，离近了吧，都呛挺。就猪肝捣成泥，然后呢往里头加点啥呢，如果有条件整点那个泥鳅，死泥鳅肉，黄鳝那种肉，咔给它直接捣到那猪肝里头，别的啥都不用加，你怕它不成形的话加点面粉
给他团成团儿，往水里头一扔，往那地笼一扔，你这一天朋友们那个虾乌泱乌泱就过来呀，那就咔咔就过来呀。哎，对了，老六叨叨重点了，拿这个话筒去捞虾也能乌泱乌泱的，这话筒也腥臭，臭还没达到腥，目前还没达到腥啊。这个又唠远了，真是一扯起来，我为什么唠到这儿来的啊？那个我唠我养蛤蟆是不对，不是唠蛤蟆，唠我养的那个墨西哥黑王，养过黑王。那个蛇啊，最后让我养到大概十指粗细吧，又让我送回去了。那蛇我1800买的，1800买的小蛇，小细蛇，基本吧，你想爬虫啊，就捞到爬虫来的。基本就一个，刚才我说那蜥蜴，你得喂那个蛐蛐去，那我受不了，那蛐蛐还到处乱蹦，这我实在受不了。蛤蟆我也养过，就是你就觉得实在是没啥意思。后期那蛤蟆咋的呢？吃完东西他往出吐，往出反。后来我上网查，他把整个胃都吐出来。哎，对，烙的家常店，好脑子。那个他把整个胃都吐出来，我就给他把那个胃给他洗了，然后再一点点给他塞回去。就那蛤蟆，后来那蛤蟆就一点东西不吃了，一点东西不吃，活活饿死的。再后来说养爬虫，他们还有啥呢？蜘蛛。大蝎子，你像那个独角仙，就这一类，他们统的全都算爬虫。但是吧，那个大虫子，目前我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说能养一个大蜘蛛。然后那蜘蛛腿上面那个毛比我那腿毛都重，就目前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然后看到蛇了，你知道那个蛇呀，我最开始看上的是谁呢？最开始看上的其实是白娘娘。啊，白娘娘，她就是那个真的是通体漂白漂白的，那个就跟白素贞似的啊，叫白蛇嘛，叫白娘娘。但是吧，人说白娘娘脾气暴躁，因为她属于白化，她属于正常蛇类的白化，就跟说那个玄凤鹦鹉，玄凤鹦鹉里头其实比较受欢迎的啥呢？就是白化黄化，它其实都是基因变了，就是它的基因链啊，已经没有那么的完整，没有那么健全了。导致它出现了这个，其实说白了就出现病变了，出现异变了。正常叫原始灰，原始我养的就原始灰嘛，它原始的是灰色的皮毛啊，然后这个白化黄化这一类的，这它其实就是病，很多动物都有。然后那个蛇也是，说那个白化的那个就白娘娘脾气暴躁，你稍微就是酸性，用说咱说人类的话就酸性，开不起玩笑，你知道？你拿耗子喂它，你可能没喂好，哐照你手来一口，这都很有可能的。我说那不行，那不能养，因为我养的时候好像我那人已经开始怀孕了。我说那就不能养，那将来孩子小，你斗是蛇，对不对？你再咬着孩子，我说有没有性格温顺一点？他说苞米蛇温顺。就那个小玉米蛇，那小玉米蛇真的朋友们，我八眼没瞧上，就是卖的反正也是便宜，它其实跟咱们很多文玩也是一样。昨天临下节目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玩友还说呢，说要买啥来的，然后说哎呀算了，整对便宜的先玩的吧，让我一顿劝，好多玩友也在劝，就是便宜的东西吧，真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说便宜啊，我是容易买怎么怎么着的啊，这个买方便容易怎么怎么地的，也不心疼。但是你玩啊，真是它挺搭个时间。而且有很多便宜的文玩是这样啊，原来我总把这个话挂在嘴上，我说文玩无贵贱啊，文玩无贵贱，人心有高低。但是你架不住，还架不住一个啥呢？你除非谁你也不交流，你就自己玩，你不接触人心没事儿，你一旦接触人心的时候，你那个文玩无贵贱就显出来了啊，就一下就说明问题了。哎，勇说我也有一个原始灰，这玩意儿鱼粉太多了，对，钓鱼粉钓太狠，我打算那个啥了，没法说啊，我打算换鸟了啊，换鸟了，我那个玄凤鹦鹉吧没了。这个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跳楼了，怎么着？说死了。我现在手里一只鸟没有了，啊，我手里一只鸟都没有，就是上面很神奇啊。我那玄凤从高处，我怀疑应该是从高处跌落摔死了。它那个羽毛让我剪了啊，让我剪羽了，要不它乱飞。我现在搁顶楼养，搁顶楼室外养。有一天我那人回家，他说：“你看那个楼外面。”他给我发视频，他说：“你看那个。”我那鸟啊，他说你看是不是咱家玄凤？我一瞅，真是，就是趴在15楼和16楼中间的外墙上勾在那个位置。他因为他我给他剪完羽，他又长出来点，他能扑棱扑棱飞了。然后呢，勾在那个墙上，那鸟一叫这样式的，哎哎哎，就是他害怕。我在楼下一溜口哨呢，我寻他飞下来，我一接就完事了，不敢往下飞。你琢磨十多层，十五六层，在那扒的那个墙缝那块，哎，我后来拿大渔网给他抄回来的。他死了之后呢，我还剩一云斑，那云斑是正经的跳楼，朋友们，那云斑正经的跳楼。他我也是搁外头养，然后呢，他没事就蹲墙头上，你知道那鸟，你别看他小，他贼有心眼子。他天天吆五喝六，叫了一帮麻雀来吃他粮食来，天天就是你知道他在我家聚餐啊，天天在我们家楼顶聚餐。那云斑呢，天天没事就蹲在墙头，就是那墙甲。你琢磨我住顶楼，顶楼上一定会有那个墙甲呀，就那个隔离墙，然后那个他蹲在那个甲呢。有一天我内人上去给他这个添点粮，忘了一添粮，一伸胳膊，那鸟嘣就蹦着去了。然后就那人都干懵了，我那人啊，然后过了半天下来说那个我那个云斑是一个黄色，他说小黄跳楼了。我说什么玩意儿？他说小黄跳楼了。我赶紧下楼去找，就没找着，活不见鸟死不见尸啊，活不见鸟死不见尸。我说有可能走了。然后呢，我怀疑他啥呢？因为他能扑腾两下子，他我没剪羽，他能扑腾两下吧。我怀疑可能跟周围小麻雀啥，这平时他们这不都交好吗？没事就聚餐吗？我说有可能跟他们去玩去了，没事的，因为我没看着摔死在哪。然后呢，他跳楼当天啊，是个早上我那人给他换鸟粮，他跳的楼。然后下午就赶上了一场长春那一段时间就是频繁大暴雨。就那几天，哇哇，下午下的哇哇大，哇哇大，然后开始就是连阴雨，你们记不记得长春，连着下，不停顿，不晴天，就那么下。我说行了，这就能死透了，这就死透了。然后还剩一个啥来的啊？完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的？珍珠，还剩一个珍珠。我那人便宜喽嗖买了个小珍珠。一母珍珠，好家伙，这就看出来了。我那玄凤和那云斑俩都是公鸟，这个公鸟啊，真是就是面对挫折的时候，没有母鸟的抗压力大。那母鸟有一次我给它放外头，放一泡沫箱里头，那泡沫箱呢，那云斑不是云斑，那个珍珠啊，那珍珠叭叭蹦，那鸟叭叭可能蹦了，叭一蹦窜挺老高，我就给那个泡沫箱子上面蒙了一层网。就得一得保证它透气，然后二还不能让它蹦出来。就那泡沫箱这么高，泡沫箱子把电不宁腰就窜出来。好家伙，那母鸟练过，你知道那练过，赛毛遂、杨香武的徒弟，啪就上去了，老厉害了。然后我整个网给它盖上了，盖上了之后呢，出不来了。然后有一天下急雨，我就忘这事儿了，朋友们，我就忘这事儿，我那人还没在家。然后哇哇下完之后我也没理户，就一宿过去了。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我要上那个外面，就是缓台露天缓台的地方，我要去清理清理。云斑是不是就虎皮大头？很接近了，很接近像。然后那个你说那个是蘑菇头啊，虎皮蘑菇头。那个我一出去，我就听那个鸟啊，那个我养那个珍珠呢，它这么叫唤，咕咕咕，就是我养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个好叫啊，没有一个按照咱们正常的逻辑叫，没有啊，不是啊，不是咕咕，哼哼，我养这个珍珠哼哼，一母鸟没事，这么叫唤，贼奇怪，
就这么叫唤，这也不是好声，不是说难受了怎么着，他就这么叫。每天早上一起床了，他高兴了，他也这么叫啊。然后我就听他在那泡沫箱里头，我说坏了，我一看那泡沫箱里头积那水啊，得有我三指来深，三指高的水。然后他呢，这不是边上有他吃粮的那个吗？他蹲在吃粮的地方，整个肚皮什么全泡在水里，就在那凉水里愣泡了一宿，愣泡了一天一宿，然后也没死，太活蹦乱跳的。但泡的吧，就瞅着有点不精神，在那打嘚瑟。我拿回来，嘎搁水给他，先给他洗了啊，要不下那个雨水里头还有他粑粑，还有鸟粮，反正哎呀，那老恶心了。我给他洗洗吧干净之后，拿吹风机吹，还巧了，我那吹风机那两天还坏了。我那人吹风机，我这不需要吹啊，我这头不需要吹，我那人的吹风机，哎，那两天还坏了，吹不出来热风，都是冷风。我说冷风对付吧，我那好歹能吹干呢。其实吹不那么干，朋友们，冷风吹水其实吹不那么干。呜一顿吹，吹完之后我瞅着就不精神了，就瞅着丹尼尔也不动弹。我说死没死？我一扒拉嘴，哎，还动弹。我就给放太阳底下，我说晒着吧。放太阳底就放窗台上了，朋友们，我就放窗台上让他在那晒台，我给他个抓杠，他都是上面俩爪，下面俩爪，这种抓杠的这种爪子，他不像那种走沙地的那种爪子。你像百灵那就是标准，百灵就是标准跑沙地的鸟啊，这个叫什么什么沼泽山雀嘛，剩下这种呢，就咱平时知道都是抓杠的鸟，我给它整个杠子，我说搁那晒太阳吧，它一动不动就在那抓杠，这闭嘛合眼在那晒上了，然后我就该忙我的去了，朋友们，我就把它忘了，我就又把它忘了，赶等它缓过羊来之后啊，那都不知道当天下午了，那都已经当天下午了，我在沙发那躺着，我在沙发躺着刷手机，刷刷我就听我脑袋上是鱼缸。我脑上是鱼缸的，鱼缸开着过滤吧，一直哗啦哗啦哗啦，嗯，它响，就一直是那动静，就慢慢时间长了，朋友们就白噪音，你就听不到别的，听不太到别的声音了。然后在那躺刷手机，然后就刷困了，你知道，有时候刷手机刷困了，我把手机撂下，刚要眯，手机刚撂下，就听着沙发的底下那个茶几后面那缝里头传来了，我嘣一下，我眼睛睁起来了，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坏了，那我说那个母鸟呢？我一看在那个茶几，那个茶柜，我有个茶柜，在那茶柜后面，大概也就这么宽个缝，它钻里头去了，蹲在最里头那墙角在那哼哼呢。嗯，我拿笤帚夸夸夸给它拨了出来，那个我一扒拉它连跑带蹦，连跑带蹦，连蹦带窜的出来了。我说你好了，你缓阳了，然后让我找了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纸兜子，然后让我扒家冷里了。然后前两天我那人吧，实在养他养够了。哎呀，这是名字哥们，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那人吧，实在养够，因为他天天早上哼哼，有时候一白天一白天都哼。啊、你这像家里养个老太太，你知道吧？像家里养个老太太，那老太太没事就愿意哼哼，就这么哼哼。我那人实在受不了了，发闲鱼上去了，然后呢？那个不要钱，免费来个小子求，说哥真免费吗？我说啊免费。然后回家我问我那人，我说你咋白送啊？他哎呀送人家玩得了，把那小母鸟送上。现在我手里一只没有了，我现在的目标，朋友们，我现在目标是养金泰啊。金泰的好处大大的，就刚才不说钓鱼粉吗？哎呦，我养那个玄凤钓鱼粉的时候，嚯，钓的不善呢，我有一个屏风，然后有个屏风，它是隔开啥呢？现在这个房子吧，就是一开入户门正对厕所，我就比较忌讳这个，我就在厕所和这个入户门中间，我加了一个屏风。它没事，我那玄凤就蹲在那个屏风最上头，蹲屏风最上之后吧，它扑棱膀子，没事一扑棱膀，那屏风底下全是鱼粉，密密一层，你就拿手指头就这么一捻，一层白沫子，那真是掉的不慎。后来我那人怀孕的时候，他听不了那叫，我家那玄凤吧，没事就没有礼貌，你看那玄凤没有礼貌，叫人挨挨的叫，一整吧，早上我俩醒，可能我俩醒了，你像周六周日。我俩醒了之后呢，可能这个不愿意去把它放出来，就让它在笼子里先待一会儿，圈里待一会儿，
他就补的，他只要听到我俩醒了有动静了，哎，就这么的，真的朋友们，哎，哎，就这么叫一声一声这么叫。后来我那人给他送走送走，太烦人了，送走送走，给他送走了。送我老丈人呢，放了好像两三年。

他基本尿和粑粑都是一块往出排啊，所以有时候拉的稀汤刮水的。我后来知道了金太阳，朋友们，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的绿甲尾锥鹦鹉，金太阳哦，我发现这玩意的好处了，这玩意能憋尿，能憋屎，朋友们，这玩意能憋屎，就是白天一白天你告诉他别拉别拉别拉，人家一白天真的不拉，晚上回家了你给他拿到垃圾桶上，或者你给他养成一个习惯，专门到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排便，他到那你告诉他来拉使劲，他使劲往下一坠肚子，哎，然后扑嗒扑嗒扑嗒扑嗒拉完了之后啊，该飞飞该玩玩。然后还有一点是啥呢？一个就是这个刚才我说这个憋屎，它能憋屎，这一点太主要了，朋友们。再有一个呢，就是啥呢？它不掉鱼粉，就是它掉那个鱼粉可以忽略不计，这金太阳。但现在没有完全开放啊，朋友们，和尚已经开放，但是这个持证就能养，但是金太阳现在还就是还不能随便卖呢，还不能随便卖，所以我现在打算再等一等。那玩意儿买你得有证。啊，没跟个小身份证似的，得有个证，然后脚上带个环，环上有一个他的专属号码，就你到哪儿去查都能查到这个鸟，就是现在是这种情况。今天跟你们扯了一期宠物啊，这个行了，不唠了，来看玩我们互动内容啊，一个问文玩对不对？行，我不唠文玩，然后你们也不问是不是？哎呀，只想好好聊聊天。他说咋瘦了这么，这还瘦了呢？没有，也没瘦太多，但是跟最重的时候比，反正轻了不少，轻了30斤左右吧。哎呀，早上好哥，来晚了，来晚了，自己问题，自罚3杯去。行了，今天这没什么可唠的，没什么可唠。本来今天要唠啥来的啊？唠加热垫。后来我养那个蛇，吧。那个黑王，我养那个墨西哥黑王，那个蛇好看啊，那蛇好看，就比什么玉米蛇呀，什么乱七八糟，还有他们养那个叫什么玩意儿，那个浑身大刺儿，那个长得都老恶心了，那个一点不喜欢。然后其实我第一个最开始相中的是白娘娘，但是白娘娘说脾气暴躁啊，脾气暴躁。我说谁相对温顺一点？他说黑王温顺，花1800买了一只黑王，养挺粗了。就喂耗子我都喂老钱了都。那玩意儿吃耗子，吃那小冻耗子，小耗崽子搁冰箱里冻着。然后他要吃的时候欢了一只，然后给他吃。我就喂耗子的时候，朋友们，我就体会出来，我说人佛家讲啊，朋友们，这是佛家讲，就是讲六道轮回嘛，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嘛，地狱嘛。我说投胎呀，投胎成畜生啊，你真是，朋友们。你这个为啥叫三恶道啊？这个畜生，就你看那个蛇，那耗子比他脑袋都大，就我喂那小耗崽子比他脑袋都大，他把整个嘴啊全张开，咱知道那蛇不是能吞掉比他脑袋大好几圈的东西吗？但是你瞅着就遭罪，最后把这个蛇两个腮帮子都蹭薄了都，你就眼瞅那个小耗崽子就从这个腮帮就能看到里头耗崽子了。整个嘴完全撑开，然后一点一点往下吞，你就看他那个吞咽就遭罪，你感觉都喘不上来气，就咔咔咔就那么往下吞。吞完之后啊，一只耗子顶一周，吃完了之后就一动不动，就往那一趴，你就感觉你要完全按迷信讲，这辈子投胎个畜生啊，这上辈一定是没修好，就是你看他活的是真遭罪啊，吃那个耗子。然后呢，这个他一周吃一回，一周呢大概拉个2-3回，他把这耗子排出去，基本是他吃进去一个新耗子，然后把之前的那个给他粑粑给顶出去。哇、哦，那个粑粑，嚯、哦，恶心恶心的，腥臭腥臭的，要多腥有多腥，要多臭有多臭，我得经常清理，然后连他整个那个盒我都得给他洗了。然后呢，这个那边还蜕皮，有的时候呢，我给他整个水缸，他跑那，我养的黑王八爱泡澡。他整个就跑那个，我给他整个大水鱼，他就整个盘成一圈，盘到那水鱼里头。然后有时候盘水鱼里头蜕皮，就那个皮把那蜕下来那个蛇皮呀、啊，整个泡在那水鱼里头，老恶心了。后来呢，就生，这不是生孩子了吗？还一点点，这不是大了，然后能满屋乱爬了。然后他就看我那蛇好奇，他就总想动。我说不行，不能养了。一个是我嫌太臭了，一个是怕养。

0: 咬着小孩，我说不能养了，就让我就送回去。我说那个能不能退了，他说能退，然后给你退一半，给我退了900，1800买给我退了900，算是养过。然后还有一个啥呢，就是他的那个加热垫，因为蛇属于咱总说冷血动物，冷血动物他必须得有一个加热垫，就那个加热垫我呢还调不了温，我那个插电它就恒温。现在还有一种加热垫啊，朋友们，我唠了44分钟，我唠回来了，我太厉害了。现在有那个恒温垫能控制温度啊，中低档啊、高档啊什么的，大概也就是多高呢？50多度、60度左右，就这个温度，你把它呢，把那个油啊，朋友们，油放在一小玻璃罐里头。最好是啥呢？浅一点的，面积大一点的那种，像那种碟儿啊，或者那种能完全接触，多尽可能多接触加热垫的那种容器，把油倒到里头，最好是有盖儿啊，闭环了，最好是有盖儿，然后把你所有的那个你想改善味道的那个骨头类的、牙骨角类的东西，其实主要就是骨头，人牙真没啥味儿，牙只有磨的时候它才有那股牙臭味儿。你磨完只要一玩就没那股味儿了，脚类闻完更是基本没有什么臭味，主要就是骨头，什么动物骨头有一股什么味儿。你像那个，我有一阶段啊，有一阶段我还玩啥呢？狗骨头，玩狗骨头，这爱狗人士都听不了。有一阶段我玩那个狗骨头，那个狗骨朋友们嘎嘎润啊，好的那种特别润的那种狗骨头，甚至可以直接媲美鹿骨头啊，可以媲美鹿骨头。又黄又润，又黄又润啊，而且没有结构，几乎没什么结构。你不像是马腿骨，你像骆驼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非常明显的那个结构，然后非常明显的那种分层，还有非常明显那个蝌蚪纹。狗骨鹿骨头这都相对好一些，但是鹿骨头有时候你都能看着有那种钙化的地方，或者特别明显那种结构。就这种骨头啊，你就闻有一股那个它自带的那种，你像牛羊就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像马呀，就有一些大牲口啊，有一些大牲口有那种腥骚味儿，你这种味儿闻不了怎么办？你就泡刚才我说那个油，然后里头稍微加点啥就行，加点你喜欢闻的那种精油的味道，可以调配一下，然后你就搁那个加热垫就一直烘着就可以了。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节目先到这儿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完。李浩也发了一条自己养的蛇，就是我现在吧，冷血动物，后来我想明白了，就这个冷血动物它终究是冷血。刚才是谁问我来的啊？阿巴浩问我被蛇咬过吗？哦，咬过好几回，你知道咬过好几回，就是我拿浩的，他跟我那蛤蟆一样，朋友们，跟我那蛤蟆一样，都是磕针恶转世啊，都磕针恶转世。你放它边上，你就那么放，它啥看不见，啥也看不见。你就得拿那个大长夹子，拿那耗子。最开始我卖蛇那人送了我一个这么长的夹子，大概也就我两根手指头摞一起那长度。你说它管个屁用？你说它管个屁用？我还得夹着那夹子，你琢磨它夹子受力的位置一定在尾部偏中间一点位置，它决定不在，绝对不会在绝对的那个根部那个位置。所以说你这么长个夹子，我得夹到大概1/5的那个位置它才能吃上力。我夹着那耗子上那蛇眼前去晃，那蛇那是真是，朋友们，那真可真饿呀。有时候吃耗子，有时候咬筋咬那个镊子上，有时候咬那夹上了。有一次最狠，哐家窜起来直接咬我大手指上。万幸就是啥呢，一是黑王他没有毒啊，墨西哥黑王没有毒，但是吧，你别看他没有毒，他专吃毒蛇。为什么他叫蛇王蛇，他为什么叫黑王啊，王蛇，是因为呢他吃别的毒蛇啊，那玩意长粗了，长成了之后啊，说我手有耗，没有，我都没敢碰。就那个耗子啊，我拿出来，就从冰箱拿出来之后，欢完之后，我把手洗干净的，这还打的肥皂呢，洗的干净的，然后拿镊子夹着耗子，就是纯眼神不好使，跟我手有没有耗，能有什么耗子味儿，就是纯眼神不好使，康家给我一口。有一次呢，是我给他换水鱼，那不是喂饭，有一次换水鱼，我手往里头一伸，哐家给我来一口，就我的大手指，我的食指都被咬过。但万幸就是啥呢，刚出生的时候那个牙呢 就跟就贼嫩，他那会儿那个牙贼嫩，咬你也不疼，就跟说拿牙签啊拿牙签戳你一下似的，也基本就不疼。后来大了可不是了，大了框架一咬真能给我咬出窟窿眼来，咬出俩小窟窿眼来，然后你使劲挤的话也能挤出血来。我说我这尚且还框架能给我咬出血呢，我咋子我家里小孩你万一要咬着那肯定得哇哇的。我说不行，不能养了，让我退回去了。L 发了一个照片，他说辛苦明哥帮忙看看是驼骨吗？是驼骨啊，是驼骨，但是啊这个不是原生态驼骨啊，脱脂泡油的驼骨。耗子放冰箱能行吗？就得放冰箱，不放冰箱不坏了吗？来吧，今天节目到这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察。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8: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